0: 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1: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2: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

0: 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啊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0: 合适
3: 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0: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2: 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在
3: 帮着忙，
0: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 一百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3: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
1: 嗯，
2: 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
1: 嗯，
2: 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2: 怎么样？
1: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嗯
1: 嗯，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1: 嗯，
2: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1: 嗯，
2: 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
1: 嗯，
2: 不糊嘴，
1: 嗯，
2: 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1: 嗯，
3: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
1: 嗯，
3: 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 哎，
3: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
1: 嗯，
3: 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
1: 哦，嗯，
3: 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
1: 嗯，
2: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
1: 嗯，
2: 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
3: 嗯，
2: 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
1: 哼，
2: 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

0: 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
2: 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2: 回头那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的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

0: 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1: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站住！
1: 干什么？
0: 你是哪个警署的？
1: 我是北雾段警署的。
0: 北雾段警署，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刚调来的。
0: 请你把身子转过来，听见没有？把身子转过来。

0: 你没事吧？
1: 别开枪，撞活的！
2: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是他？王班德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不是说要抓活的吗？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你们，
3: 什么？王班德越狱潜逃被打死了？好，我马上到。哎，
1: 快醒醒！哎，醒醒，醒醒！他的情况不对啊！快送他去医院。
4: 是是。
3: 水杯里的水拿去化验了吗？
2: 水样已经抽取了，化验结果一会儿就能送过来。
3: 王班德身上的警服和开门的钥匙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肯定是一起内外勾结的越狱潜逃案。
2: 可惜王班德被打穿了心脏。
1: 谁说不是呢？我们生怕他趁着夜色溜走，所以才开了枪，没想到警员把他给打死了。
5: 报告徐探长，水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里含有高浓度的麻醉剂，这是化验报告单。
3: 情况很明显，是那个给王班德送警服和钥匙的人将麻醉剂偷偷放进执勤人员的水杯中的。
1: 那王班德跟这个人又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是他的上线乔本木？如果真是他，那他又是怎么进到这儿来的呢？
2: 不管是谁，我认为这个接应王班德的人应该和执勤人员相当熟悉，不然也不会把麻醉剂投入到他的水杯中。
1: 这好办，等被麻醉的执勤人员清醒后问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3: 孟童，你到医院守在那个执勤人员的身边，他一清醒马上就问。
2: 好，我这就过去。
3: 你怎么了？
1: 探长，我没事，可能是行动的时候把伤口撑着了。
3: 我说你的身体还不适合工作吗？走上医院。
1: 哎，探长，我真的没事，我只不过
3: 行了，服从命令，回药去。走。

0: 你可醒了？啊，来，慢点啊，慢点，当心啊。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医院。
1: 医院？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怎么了？我？
0: 你是喝了被人下了麻醉剂的水之后晕倒的。
1: 有人给我下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你看守的那个王班德越狱逃跑了。
1: 什么？他逃跑了？我。可我一直都守在那里啊。我。
0: 你别激动，不要激动，你好好想一下，昨天在你执勤期间有谁进过看押所？
1: 谁进过看押所？有一个人来过。
0: 谁？
1: 黄小丹。
0: 黄小丹？
1: 是他，真的是他，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来过。
0: 你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说一遍。
1: 昨天晚上我刚交接班不久，大概也就九点多一点。

0: 黄小丹跟探长负责审问那个王班德，所以我就没多想。
1: 那那杯水呢？是你巡查前倒的，还是看书后倒的？
0: 都不是，我接班前就倒好了，然后才去巡查的。
1: 没注意到有什么人接触过你的杯子吗？
0: 那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1: 能确定那个女人就是黄小丹本人吗？
0: 应该是她。黄小丹扎的辫子很有特点，她一般都扎那种辫子。
2: 你说什么？是黄小丹？我不信是他干的，我去问问。
1: 哎，你不觉得现在找黄小丹有点操之过急了吗？
2: 可我就是不信警员看见的那个身影会是黄小丹。
1: 如果这个身影不是黄小丹的话，那么这个人恰恰就是想要给我们一个他就是黄小丹的印象。
3: 没错，周梦彤分析得很对，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喂，我是徐俊凯。好，我马上到。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警察厅让我参加紧急会议，你们原地待命。
1: 是。
0: 不应该啊，怎么会是黄小丹呢？也许是有人在陷害他。
1: 我跟你的判断一致，但是为了稳住身边隐藏的内鬼，我们还得顺着他的意图走下去。

0: 怎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1: 不是，我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道谢。
0: 道谢？谢我什么？
1: 我知道当初是你冒死救了我，我要谢谢你。
0: 你这思维可真够跳跃的，能救一个爱国的青年是那个人的荣幸。

0: 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进我的屋子应该先敲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1: 你这门又没有关，难道还用敲啊？
0: 没关你就不会敲门吗？
1: 还在生我的气啊？哎，我都没有去调查，你说的真伪，这还不能说明我的诚意？
0: 我倒是建议你最好去调查一下，免得今后我又出点什么事你再后悔。
1: 我不会后悔的。你没闻到吗？我身上涂的可是你送的香水，这还不能……
0: 这个味道不适合你，不介意的话请你把香水还给我。
1: 讨厌。行了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吹了，你陪我出去转转吧。
0: 我不去，心情没那么快好转，不想动弹。
1: 如果说这是任务呢？
0: 去哪儿啊？
1: 万寿寺。

0: 菩萨在上，求菩萨保佑我们这次行动成功，平安脱险，能保佑我跟他过上神仙般的日子。
1: 各位，你们手上所有的工作暂时要放在一边了。厅长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任务，因为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这两天英法美三国的领事要来南京，要与国民政府首脑进行会谈。厅长让所有警署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让黑沙帮的密探在这个时候钻了空子。明晚9:30，国民政府首脑会陪同外国领事到达南口别墅，他们的车队决定沿着南山路再拐进黄龙峡，然后顺着朝阳河边的大堤到达南口别墅。

0: 浪不是让我们想办法去探明卧牛山的情况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好时机。
1: 是啊，法英美三国领事来南京，日本人不会不知道，他们一定会去袭击车队，然后栽赃到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再加上日后的烈焰计划，只怕会让日本人找到更多全面侵华的借口。
0: 没错，但是敌人要想伏击车队，仅凭隐藏在城内的黑沙帮成员是绝对无法完成的，他们只能借助这股北洋残匪的力量。
1: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车队的行动线路故意透露给敌人？
0: 对，我已经让李家富去南京戏剧社了，相信敌人一定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1: 他们什么时候去南口别墅？
0: 厅长已经同意我之前提出的方案，决定将他们会谈的日程提前到今晚。
1: 今晚？可我们的保卫工作……
0: 啊，放心吧，他们会从另一条线路前往南口别墅，而且我已经派鲁克带部分警员前去沿途警戒了。接下来我们要给敌人好好唱出戏。
2: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就来找我了，真是巧了。
3: 咱俩说话，刘同心为什么跟着？
2: 怎么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就是好朋友。
4: 就是，再说了，我可没少在小曼和你们警察署的人面前替你说好话。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和我做朋友吗？还是你们有什么秘密想瞒着我啊？
3: 没有啊，我俩能有什么秘密啊？
2: 家父，明天星期天，我们放一天的假，大家一起去郊游，放风筝吧。
3: 小曼，实在抱歉，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知道自己已经答应星期天一起去玩，可是我刚接到命令，明天有重要任务，来不了了。
4: 你有什么重要任务？
2: 你看你，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人家的工作性质是不允许我们问东问西的，怎么回事啊？没关系，你要是忙，那就下次吧。
3: 好，哎，我，我想请你帮我在你们图书馆借几本书，可以吗？花钱买太贵了。
2: 当然没问题了，你要什么书写给我，我去帮你借。
3: 哎，

0: 赛。
1: 你有什么字不会写啊？
0: 奥赛罗的赛我不会写。
1: 没关系，我帮你写。还要借什么书都告诉我吧。
0: 还有鲁迅先生去年出版的访黄。
2: 访黄还凤凰呢？就你这文化程度还看这么深奥的书，还奥赛罗，能看懂吗你？
0: 你怎么说话呢？这些书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2: 我没说你不能看啊，我是说这么深奥的书你能看得懂吗？
0: 哎，你
2: 还好塞罗，你知道里面写的什么意思吗？
0: 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才要看呢，你有必要这样冷嘲热讽的吗？
2: 呦，还会用成语呢，看来不少的听呢。
0: 哎，不是，我招你惹你了啊？为什么对我这种态度？
2: 你是为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叫你为什么要非常
3: 俩又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干嘛非要搞得这么近乎？我还告诉你，就是你想跟人家小曼处，人家小曼还不一定答应。
0: 这我俩的事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好了，刘同信，你至于吗？为这件事吵架？家父，你别在意啊。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他不是那个意思。
0: 小曼，谢谢你啊。书借到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
1: 嗯。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2: 谁让他撵我走的？我之前的话都白替他说了。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1: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吧。

0: 说，你是不是内务搜查局的眼线？
1: 不是。
0: 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我是北洋军人，是孙总司令的军人。
0: 我问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不是。

0: 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改日再来看他。
1: 那好，走吧，我们先回署里吧。
2: 好，
1: 走。
0: 鲜花，你真的不记得姐姐了吗？真的不记得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经历的事情了吗？

从小到大所有的事，姐姐都记得。我记得你我小时候，我俩相依为命，一起去街上乞讨。你总是把讨来的馍馍让给姐姐吃，总说自己不饿。可姐姐知道，你那是心疼姐姐。于是，我就把剩下的馍馍藏起来，等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你总是不停地追问我，姐姐，这是哪儿来的呀？我就骗你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就会傻傻地望着天，说，天上怎么不掉肉呢？

心花，心花，你醒了，你醒了，快跟姐姐说说话，你跟我说说话好吗？我是姐姐，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啊，心花，你认出姐姐了？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心花，你跟姐姐说说话呀！你跟我说说话呀，心花！你跟姐姐说说话好不好？你跟我说说话呀，心花！你醒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说话呀，心花！你说话呀！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跟姐姐。

0: 别动，动一动我就一枪打死你，把手举起来。开枪啊！我说二掌柜，我还以为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呢，没想到我这两根手指头就把你吓得举手投降了。说，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我没有。
0: 没有？你是晚上没有少吃大蒜吧？那么重的臭气，大老远我都能闻到。我告诉你，我的鼻子比狗还灵。快说，你跟踪我干什么？又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不想说是吧？看来我的手指头应该换成铁家伙。
1: 山虎传来紧急指令，我是来送信的。
0: 什么紧急指令？
1: 这似乎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2: 是你，随龙，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紧急行动，立即回去。
1: 回去？什么意思？这都后半夜了，什么任务急成这样？
0: 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会让你知道。走。
1: 是。
2: 我在对这个房子监视期间，并没有陌生人出现。直到第三天，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子。随后不久，我们接到这个房主的邻居报案：
3: 徐队长，医院出事了。
2: 什么情况？
3: 有个黑衣蒙面人想摸进赵天的房间行凶，被值班的李医生发现。李医生在搏斗中受伤了。
2: 你们俩留下，我们走。
0: 李医生，来。
4: 谢谢啊，
2: 李医生，你没事吧？
4: 我能有多大事儿啊？没事儿啊。小马，你看你兴师动众的，怎么还惊动了徐探长了？都
2: 别这么说，到底怎么回事？
5: 李医生是为我受的伤。
2: 为你受的伤？
4: 是这样，今天天刚黑，我就从办公室出来去查房。

0: 是谁？快来人呐！壮，快拿着！快来人！啊！
1: 我也是听到喊声就跑了出去。当时凶手是在赵天的门口，所以这个蒙面人是冲着赵天来的，这点毋庸置疑。现在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到底是谁欲将赵天置于死地呢？
2: 这个问题提得好。你看啊，如果王班德越狱是他的上线桥本部安排的，结果呢眼看就要成功，王班德却在街上被赵天堵住并将其击毙，那么会不会就是这个桥本木前来暗杀，想要报复你呢？
3: 桥本木，
4: 混蛋！送个情报差点把命搭进去，来回几十里地，老子都快成中国的神行太保了。哎，

么？国民政府和外国领事的车队昨晚已经安全抵达南口别墅。啊，好极了。哎，卢克同志，你们可以归队了。嗯。

0: 先生，您这一大早提着行李是要去哪儿啊？啊！
1: 我说翠花，你不要掺和这些事情好不好？你看不出来吗？我在这个家里没地位，我这个未婚夫还不如人家二掌柜的说话好使，还有什么脸赖在这里？
0: 先生，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万一那个张德彪又来逼我，那谁能替我出头啊？我求求您不要走。
1: 可是翠花，你想过没有？我总不能为了你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要了吧？
0: 我知道我不配挽留您，可我真的不愿意让您走。您在这儿，我心里还有一个依靠。我知道您心里有气，您要是有气就冲着我撒吧，我愿意给您当出气筒。只要您心里痛快了，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先生，我求求您了。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话不能摆在桌面上说？这么大的人了还耍小孩子脾气？
1: 现在知道劝我来了，早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这种没滋没味的日子我不想过了。
2: 哎呀，不就跟你拌了拌嘴吗？你至于吗？都快结婚了，哪能说走就走啊？翠花，你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先生的箱子拎回去。
0: 是。
2: 哎，咱俩是在这儿谈呢，还是进屋谈？
1: 随便。
2: 你看看你，自从闽南回来之后啊，整个人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1: 我承认，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后，我还能活着回到这里。我以为自己还能有用武之地，还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做点事情。现在看来，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我。你曾思佳的眼里也根本就没有我。
2: 哎呀，谁说没有你啊？只是，哎呀，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怎么向你传达指令内容？你也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啊。
1: 根本就不是什么环境的问题，是你有必要昨天晚上当着随龙的面对我那副样子吗？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 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7: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7: 对
6: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

0: 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906-3 ZL2017-2-12943-8536-3 ZL2017-2-10486.26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

0: 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8: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9: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13: 好眼镜，
14: 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9: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远古玉米神报道，
1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7: 太阳的金色汗水，
18: 秘鲁的蒙娜丽莎，
19: 月亮神悄悄许愿，
2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根本就不是什么环境的问题，是你有必要昨天晚上当着随龙的面对我们那副样子吗？随龙是什么人啊？他不过是曾凡博派来的帮手，是来监视我的。我说了这些我都忍，可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口口声声说什么啊，完成任务之后要带着我一起远走高飞，可是结果呢？动不动就怀疑我，防着我。这香水的事情那刚过去才多久啊，你就又来这么一出，还告诉我该我知道的时候会告诉我，我还是告诉你吧，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了，要么我走，要么就干脆找个犄角旮旯一枪崩了我得了。
7: 你什么意思啊？这么点大的事儿你就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要告诉你指令内容的话，你还不得闹翻天啊？

0: 不信一个什么破指令还能比你对我的态度更令我恼火的。
1: 革命党欺骗了我们，那个孔令女根本就没有死，她醒过来了。
2: 这片区域流动人口比较多，所以一旦行动起来要出的人力也比较多。
3: 调查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吗？
2: 查清楚了，来自五湖四海，比较复杂。
3: 对这儿的安全你们要切实负起责任啊。李家福，你带人负责前面两条街道。
2: 好。
3: 黄小丹带人负责这儿。黄小丹，黄小丹，人呢？怎么还没来？黄小丹，
4: 人在呢，在这儿呢。来了来了，对不起，刚才没跟上你们。
1: 你干什么去了？
4: 没干什么，我到后面那条街观察一下环境。
3: 好了好了，什么都别说了。是这样啊，黄小丹，到时候你带人负责这儿，还有前面这条街的情况也要注意，知道吗？
4: 好，
3: 走，再到前面看一下。
5: 哎，探长，那我
3: 赵天同志，你就不用去了，赶紧回医院吧。啊，走。

0: 苍天有眼，还能给我一个亲手杀了孔令宇的机会，我今晚就潜入医院去杀了他。
1: 一个半死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你没必要冒这个险。
0: 可是珊瑚不是说是曾凡博给我下的死命令吗？再说这个险我愿意冒死一试。
1: 比起珊瑚的第二道指令，杀孔令宇的事情可以往后放。
0: 他还说什么？
1: 他得到确切情报说，今晚9:30，国民政府的首脑跟英法美三国领事要进行重要的会晤，他指示我们要我们在黄龙峡设伏，炸毁他们的车队，然后把此事嫁祸给革命党。想什么呢？
0: 这种情报可是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珊瑚是怎么搞到手的？情报会不会有假？别是警察署有意放出的烟雾弹，或者说是给我们设的圈套。别忘了烈焰计划才是我们的终极任务，一旦惊动了国民政府，我们会变得非常被动。
1: 可珊瑚说这也是烈焰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你就这么信任他？我想知道这个珊瑚究竟是什么人。
1: 跟你一样，我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知道他隐藏在军警当中。哦，对了，他还是山野正雄阁下最为信任的人，他提供的情报绝对是准确无误的。
0: 但是仅凭我们这几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车队的。
1: 你放心好了，昨晚我已经让随龙去联系张德彪他们了，约好了今天晚上7点在万寿寺的后山集合。

0: 这桌子怎么？
1: 怎么了？就你会布置啊？我才不愿意天天面对你那张瘪茄子脸。
0: 对了，问你个事儿，今天上午在公用电话亭，你给谁打电话呢？
1: 谁打公用电话了？
0: 我亲眼看见的。
1: 那你是二五眼，肯定认错人了。
0: 我认错谁也不能认错你啊！不是你，你这怎么了？打就打呗，你怎么还不承认啊？
1: 哎呀，没打就是没打，少在这妨碍我工作。走走走，离我远点。

0: 今天晚上9:30，国民政府的首脑跟英法美三国领事要进行重要的会晤。珊瑚指示我们，要我们在黄龙峡设伏，炸毁他们的车队，然后把此事嫁祸给革命党。
1: 秦天急于向组织传递情报，但他突然意识到，如果强行要求出去，

0: 势必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进而会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么长久以来的努力将会前功尽弃。更为严重的是，粉碎日本人的烈焰计划和将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的全盘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在敌人行动的时候再想办法出手相救。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吃过了。
2: 先生，您吃多少我都看见了，您肯定是因为跟小姐拌嘴没吃饱，所以我特意给您做了碗鸡蛋面。
1: 谢谢。
2: 这碗鸡蛋面怎么能跟您救我相比呢？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算是偿还不完了，但翠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下辈子我就是当牛做马也会向您偿还的。
1: 严重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2: 您还是把这碗面吃了吧，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

0: 先生，小姐让我一会儿出去买点宵夜点心什么的，您需不需要烧点什么？
1: 什么宵夜点心？
0: 是啊，小姐有个习惯，每次睡觉前总得吃点什么，前些日子买的她都吃完了，一会儿我得赶紧去，不然等到她要的时候没有，我就又得挨骂了。先生，您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只是不知道他有这个习惯。
0: 先生，您需不需要烧点什么？
1: 零食我不喜欢，不过一会儿如果你顺路的话，倒是可以去北街的乐器店帮我买一份《可怜的秋香》的歌谱，但要五线谱的啊。是不是没有钱啊？
0: 不是不是，不用，小姐给了我挺多钱。先生，那我就先去了。
1: 去吧。

0: 姑娘需要点什么？
1: 啊，有没有可怜的秋香的歌谱啊？
0: 有，你是要五线谱啊，还是要简谱啊？
1: 啊？
0: 啊，还是给你拿简谱吧，五线谱对你来说可能有些难。
1: 哦。啊。
0: 来。
1: 哦。多少钱呀？
0: 五角。
1: 这么贵啊？就一张纸要这么多钱，都够吃一天饭的了。不好意思，我的钱没带够，我下次再来买吧。
0: 好好好。
2: 一号情报站，情报准确吗？
3: 乐器店打来电话说，有人去买可怜的秋香的歌谱。根据描述，应该是浪所说的曾思家的那个丫鬟。尽管没有暗语，也没有传递出情报，但我根据今天的日历，还有之前和浪约定好的密码形式，在乐谱上能找到的只有这几个字：晚七点，万寿寺后山。
2: 前天我们的侦查员发现密探随龙向卧牛山方向去了，今天才返回城内，一定是联络土匪去了。好极了，坚决拿下。对视。
4: 快六点了，时候不早了，路途不近，我们该出发了。
5: 哎，等等，
4: 怎么了？
5: 我觉得伏击车队光用枪搞不行，我们难道就没有什么炸药一类的东西吗？
4: 我这儿哪有什么炸药，不过你放心好了，我已经让张德彪他们带上了。
5: 还有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让随龙跟我们一起行动？
4: 他，哼，他就是一条狗，只配看个家。

0: 探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可以出发了。
1: 不出发了。
0: 什么？不出发了？
1: 对，任务有了变化。
0: 那怎么就变了呢？那我们的布置？
1: 放心吧，我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命令。通知大家原地休息待命。
0: 哦，是。
2: 探长，我看大家都在忙活，就又从医院跑出来了。你可别批评我啊！
1: 我就知道你在医院待不住。来来，快坐。实话告诉你啊，英法美三国领事已到达南京，今晚要和国民政府首脑去南口别墅进行会谈，我们有重要任务。
2: 那我可以做什么？
1: 你人都来了，还怕没任务吗？放心吧，有你忙活的。
2: 太好了。哎，对了，我怎么没看到祝梦彤啊？他去哪了？
1: 啊，他另有任务。
2: 另有任务。

0: 我一接到你的指令，就立刻带人赶过来了。
1: 嗯，你就带了这么一点人吗？
0: 你还想让我一个不剩倾巢出动啊？怎么不得留个十个八个的看家护院啊？
1: 张德彪，别在这跟我耍心眼儿，我看你就是想保存实力。
0: 你要是嫌弃，我现在就可以带人撤走。
1: 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
0: 谁知道你是不是让我们送死啊？
1: 你说什么你？
0: 怎么了？我服的是他秦天，不是你曾大小姐。当初我在山寨说得很清楚，从今往后只听特派员的调遣，而不是你这个女人的吆五喝六。
1: 你敢耍我？
0: 开枪啊！我会眼睁睁看着你被打成筛子，
1: 要死也是你先死。
2: 好了好了，
3: 各位兄弟，都把枪放下啊！我们大家都是在为北洋政府做事，不要动不动就举枪相向嘛，要精诚团结。既然你刚才说只听从我的调遣，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言而有信。
0: 我要是言而无信的话，我就不会带人来了。
3: 行了，我们还是赶快开始部署行动细节吧。

0: 按计划行事。
1: 哎，等等，我觉得国民党和警察署保卫人员的反击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周全。如果一旦攻击失败，从哪里撤下来，现在就得确定好。
2: 秦天说的对，别光想着胜，那万一败了呢？
0: 你给我闭嘴，我最不爱听这种话。我曾思家出马就没有失败过。
2: 不爱听不行啊，这万一的概率那是相当大的。

0: 包围了，快撤吧，不然你我都得当俘虏。
1: 那咱们还走得了吗？
0: 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收兵，急于到，给我火速赶往望牛山，行动！
1: 是，老虎，快点，打时间，走，快点，快点，快走！
2: 就会追过来的，
0: 我脚好像扭了一下，跑不动了。
2: 你表哥说得很清楚，为了保住烈焰靖王，我等之人宁可自裁，也绝不能到俘虏。跟我走，
0: 你快走吧，你不要管我。

0: 自杀的勇气不是你这种人所能拥有的。跟我走。
1: 明白，请厅长放心。是。
2: 有什么任务可以让我们去做的吗？
1: 恰恰相反，厅长只是说我们的任务取消了。
3: 什么？取消了？
2: 取消了？那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不去南口别墅进行会谈了？
1: 我现在告诉你们，国民政府

首脑和外国领事的会谈早已经结束，其实他们已经在昨晚就抵达了南口别墅，但是敌人呢却想在今晚伏击他们的车队，这说明这次行动的消息是从我们内部走漏的，而这也正是我给敌人使的兵不厌诈之计。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真没想到，在那种时候，你还没有抛弃我。
0: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只要发现我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就拿枪指着我？
1: 我……
0: 哎，行了，别解释了，解释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这副样子，一旦被人发现，还是会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的。赶紧走吧。
2: 自古以来，交战双方都会千方百计地窃取对手的情报和麻痹对手，双方都会故意抛出一些所谓的有价值的情报，以此来扰乱对方的视线，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兵不厌诈最成功的战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总结者胜，盲目随从者败。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能成为我们警署中的诸葛亮。
3: 我明白了，您是用这个计谋来摸清敌人烈焰计划具体内容的底细。
2: 还是你这位老地下目光敏锐，一语中的啊。
4: 可是敌人会上钩吗？
2: 问得好。这次金钩钓鱼最大的收获就是摸到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的踪影。大家回去都好好的想一想，最近一段时期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实施烈焰计划之前把这个内鬼给揪出来。
5: 什么？你们遭到了警署的伏击？
1: 哎，要不是秦天带我冲出来，我们肯定都跟张德彪那伙人一起完蛋了。哦，对了，你去卧牛山是不是被警察署的人给盯上了？
5: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怀疑是我把位置暴露给警察的？即便是我被他们盯上了，他也不可能知道准确地点吧？
0: 这件事情有点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是翠花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难道他会是警察署的探子？
1: 你跟他不是在房间里待了很久吗？你们都说什么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让他给警察署送出的情报？你可真行啊，我刚救过你，现在居然又开始怀疑我。
1: 我什么时候怀疑你了？不是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我说什么了？我
0: 等你说出来我秦天不成傻子了。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倒想问问你，你白天让他替你去买什么宵夜点心，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是你让他送出的消息啊？
1: 你行了，这没你的事儿了，你出去吧。

0: 刚才是我用词不当，你别生气了。但是你冷静些好不好？
1: 你怎么都能怀疑到我头上来呢？我想知道你们说了些什么。那是我想了解清楚这个翠花他到底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2: 那你不还是怀疑是我向他透露的消息吗？这有区别吗？
1: 哎，行，我不跟你争了啊，咱们都冷静一下。
2: 我打个电窗说亮话吧，我怀疑这个珊瑚有问题，或者说是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1: 应该不会。你想啊，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如果珊瑚投靠了革命党，或者说他被革命党抓住叛变出卖了我们，
0: 那警察署的人不早就冲到这里来了？
2: 可我们前脚刚到办寿司，那警察署的人随后就包围了那里，这又作何解释？
0: 是啊，警察署的人是从哪儿得到的情报呢？
1: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从今往后如果珊瑚再送来什么情报或指令，对不起，我拒不执行，除非他当面向我解释清楚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否则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还有那个什么破蛇队，都别想再利用我做任何事情。如果还想请我出手，就让他们自己来找我。
1: 你的意思是想让珊瑚跟蛇退在你面前现形？
2: 现不现形是他们的事，跟不跟他们合作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哎呀，这该死的桥本木怎么就消失了呢？要不然的话还能把他找过来问问。
2: 还桥本木呢？你看看吧，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人吗？这种时候只有我在你的身边。
1: 这样吧，我会把这边的情况都告诉蛇腿，看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答案，这样行吗？

0: 你怎么才来呀？啊？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0: 磨断了绳子想逃跑，队友给按住了。
1: 别让他死了。
0: 嗯，我知道。那你这儿有什么情报吗？
1: 我遇到危险了。徐俊凯他们很可能闻到我的味道了。
0: 那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那就是找一个替死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的帮助？可警察署的人不正四处找我呢吗？我不能再露面了。替你进趟医院就差点让医院的人抓住，而且
1: 行了，我不会让别人把你认出来的。

0: 这是昨夜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文。
1: 家人突患重病，危在旦夕，我准备把他送进大医院，由专家诊治，请明示折退。
0: 看来是您的计划打乱了敌人的方寸，我觉得咱们得在这把火上再多浇上点油。
1: 对，把敌人逼上绝路。
2: 曾局长，
0: 蛇蜕昨夜发来命令，袭击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车队的行动失败，他们唯一可利用的蜗牛山北洋残匪张德彪的部队也全被歼灭。
3: 肯定是革命党干的，被歼灭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呢，也被干掉了？
0: 曾思佳和秦天突显尚未被发现。
3: 那个秦天的命可真够大的，我这么置他于死地他不死，遭到了伏击他还不死，看来他真的是为了烈焰行动而生的。
0: 这份情报是由山虎提供的，会不会他的身份暴露了，或者说革命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已经将他策反？宋彪可是中国人，他们想利用山虎来对付我们黑沙帮。
3: 不会的，就算他被革命党抓住了，他也不会出卖我们。
0: 那我该如何给蛇蜕回复？
3: 行动不便，不过你要跟他说，不到行动开始的最后一刻，不要让秦天知道他自己还有山虎的身份。

这是真的吗？你找到赵天的母亲了？是啊，我也觉得意外。原本一直在调查曾四家的身世，没想到却意外找到了赵天的母亲。能确定他就是赵天的生母吗？赵天档案和他本人说的一致，家里只剩下老娘，并无其他亲人，而这个老人正是孤身一人。另外，档案显示。 赵天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走失了，这和老人家陈述的也完全一致。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

0: 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2: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有咱们设计师。

0: 隐蔽工程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儿？
0: 厨房跟卫生间嘛。
2: 啊。
0: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

0: 1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10次10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7: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赵天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走失了，这和老人家陈述的也完全一致。
11: 那他母亲就没有说什么其他的，比如当年的生活环境还有家庭背景之类的？
10: 老人家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只说他儿子的耳朵上长着个肉瘤，这也和赵天的形象吻合。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说他儿子的肩膀后面有个胡桃大小的伤疤。
11: 伤疤？
10: 是。
12: 罗克，有份文件你得签个字。

0: 这个地方还不错，我确实见过赵天肩膀后的伤疤。但是档案中详细记载了赵天当年的住址，而这位老人是在十年前逃荒到这里的。经过调查，周围邻居竟无人知道他是从哪里过来的，老人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还有一点。 老人家一直在念着“小虎子，小虎子”，说这是他儿子的名字。我问他儿子的大名叫什么，老人家却始终摇头。而赵天的档案中对此却没有任何记载。无论儿子长成什么样子，当母亲的都会认出来的。徐探长，让他们母子相见。 也许就会得到结果。遗憾的是，老人家已经双目失明了。
1: 探长，您找我
0: 啊，坐。

0: 出什么事了？
1: 是这样，赵天，我们对你身份的调查有了新的发现。当初你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母亲找到了。这是地址，快去看看你母亲吧。

0: 么说，赵天的身份现在可以彻底的证实了。
1: 不，当初我和祝梦彤都怀疑他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现在只能证实一点，他是我们中国人。
2: 儿子，小虎子，你回来了。
3: 娘，我是小虎子，儿子回来了，儿子想你老人家。
2: 儿子，儿子，我想你了。小虎子，有刘海子，儿，我的儿，你这肩膀后面的伤还疼吗？儿子，
3: 不，不疼了，娘，早就不疼了，娘。儿子想你老人家，
2: 娘，你也想你。

他也看不到了。我的儿子回来了。

0: 先生早。
1: 早，有事吗？
0: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对不起先生，您昨天要我带的东西我没给您带回来。
1: 没关系，无所谓。怎么了？
0: 我不是没去，也不是忘记了，是我身上的钱不够。
1: 我又没怪你。翠花，这些钱你拿去藏起来，可以给自己买些新衣服。
0: 我不能要，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会说我是偷的。先生，您别生气，您是好人，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翠花知道您是对我好，可这钱我真的不敢要。
1: 好吧，等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来找我。
0: 我要去买菜了，今天我一定把东西给您带回来。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一定得把钱给你。给，剩下的是小费。
0: 谢谢先生，这钱我敢收。

0: 走吧。
1: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想陪老娘再待一会儿。
0: 那好吧，老赵，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他老人家看上去有些神志不清，你有时间多陪陪他，多和他说说话。
1: 我知道，谢谢。
0: 走吧。
2: 肉瘤、伤疤、小虎子，他竟然知道我的底细，可我怎么会有一个中国母亲？老太太又怎么会知道我背后隐蔽的伤疤？难道我真是中国人？不，不是的，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国最优秀的特工，一定是徐俊凯在试探我，必须要尽快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
3: 谁打公用电话了？你肯定认错人了。

0: 你这两天情绪不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之所以把你叫出来，就是想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招募来的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是你们共产党的人？
0: 我跟你说过，他们跟你一样都是爱国的人。
1: 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你们共产党人，你提防我这个国民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黄晓丹是搭档，有些事情我真的很难理解。
0: 哪些事情？
1: 我就直说了吧，昨晚您让我们回去想想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我觉得黄晓丹就很可疑。
0: 你怀疑他？有证据吗？
1: 当然有，上次在街上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打公用电话，当我问起时，他一口咬定说没打，还冲我发邪火。我觉得这个电话和泄密事件太巧合了。

0: 探长，
1: 哎，你们这屋子怎么变来变去的？
0: 啊，是李家富出的主意，他说经常换换位置就能换个心情。
1: 哎，那这墙上
0: 也是他的主意，他说布置成这样才有金属的感觉。来，我给你倒杯水。
1: 好。哎，你别说，这警署的气氛变浓了，更能体现出我们探员的工作状态。这李家富还真行啊，挺有想法。
0: 来，喝水。
1: 谢谢，坐。
0: 好。
1: 哎呀，你应该在家里多陪母亲待几天，没必要这么快回来。
0: 没关系的，以后有的是时间，抓捕密探是第一位的。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
1: 啊，
0: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母亲，我真的很开心。
1: 这都是我这个探长应该做的。好了，说说你对李家富汇报的情况怎么看，是不是感到很意外啊？
0: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说黄小丹有问题，这根本不可信啊。
1: 可为什么现在很多焦点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而反映他有问题的又恰恰是他的搭档李家富？要知道，王班德越狱，警员也看到了黄小丹的身影，而且这次泄密事件也是实实在在的。依你看，这又怎么解释呢？赵天，我给你个新任务，你和李家富最近要盯紧黄小丹。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随后你进去观察了吗？进去了，没什么特别之处，应该是个普通的乐器店。
1: 行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可以出去了。
0: 嗯。

0: 怎么样，好听吗？
1: 好极了，这个曲子我是听过的，可是经您这么一吹，有另一种味道。
2: 什么味道啊？
1: 小姐，
2: 我问你，听出什么味道了？
0: 行了，你这样问人家，让人家怎么回答？
2: 人家是谁呀？哟，你真好啊，还懂得替人家解围了。还真是有雅兴啊，两个人都到卧室里面来听小曲儿了，不知道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呀？
0: 你看看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那我们还能干什么？
2: 翠花，我问你，这个是先生让你替他买的，还是你买了送给先生的？
1: 是先生让我帮他买的。
2: 哦，那是先生给你的钱，还是你自己掏的腰包呢？
1: 先生给的，就给了一张。
2: 我问给了几张吗？你干嘛那么着急的解释啊？是不是以前他给过你很多？
1: 啊
2: 啊什么啊！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个丫鬟，不好好干活，跑到男人的房间里来听什么小曲儿？你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我告诉你，他是救了你，但是你也别蹬鼻子上脸。哼，怎么仗着自己年轻漂亮想乱来呀？我警告你，再让我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听见没有？

0: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但凡看到有姿色的姑娘，就想去勾搭人家。
1: 少来吧，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心里有气不敢冲我发，又怀疑我利用他向外传递情报，对吗？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那到底是不是呢？
1: 我说你有意思吗？什么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是怀疑我，就请你干掉我，行吗？死在你手里，我认了。社队有没有消息？
0: 没有回复。
1: 那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行动？要不然就把炮位和卫星照耀都给我，我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不用你们去冒险。这种日子我真受够了。
0: 我跟你说过了，烈焰计划实施的那一天你才可以行动。再说了，炮位的藏匿地点只有珊瑚知道，微型炸药又在蛇蜕的手里，而我呢只是负责协助你们。
1: 那好，既然日子还没到，我也不想在这里干耗着。
0: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要去杀掉孔令宇，我和他的私人恩怨必须有个了断。再说这也是曾奔博的命令。
0: 可以，不过我得替你乔装打扮一番，这需要时间。
1: 越快越好，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留下任何的遗憾。

0: 的神态有些不对。
1: 是啊，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跟上。
2: 徐探长，祝某同完成任务胜利归来。
3: 回来了，
4: 祝太爷你回来了。
3: 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赶紧到门口把风，别让任何人进来，快。
4: 好，
3: 来来坐。怎么样，说说情况吧。
2: 人多力量大，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浪留下的线索，顺着弹壳的方向摸进了土匪的山寨，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围歼战。张德彪在卧牛山的剩余力量已经全部被我们歼灭了，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另有手雷、炸药等武器装备。我已经把缴获的东西都运回来了。
3: 好极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空手而归。
2: 啊，对了，我离开这两天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3: 只有一个情况很特殊。
2: 特殊什么意思啊？
3: 我意外地找到了赵天失散多年的母亲。

0: 黄小丹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他说赵天和母亲状态都很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老人家应该就是赵天的亲生母亲。可是我之前在告诉赵天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他的反应有些不对劲儿。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反应应该是惊讶而不是惊愕，这个可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这么说，赵天的身份依然存在疑点。
1: 是啊。喂，我徐俊凯。好，我知道了。一号情报站打来电话说，那个丫鬟之前去买了本可怜的秋香乐谱，但是没有传递出任何情报。随后密探随龙进去游走了一圈，像是在打探那儿的情况。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敌人怀疑上浪了？
1: 很难讲。如果之前浪是迫不得已利用这个丫鬟给我们输送情报，但这次明显不是，那么浪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呢？

0: 你真的不用我们策应你的行动？你们俩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送死吗？你要是真的有好的行动计划，也不会现在才提出这种问题。放心吧，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一定会活着回来。等着你的好消息。
1: 真的放心让他一个人去接触巩令羽？他能得手也就罢了，如果万一被革命党擒获，或者是击毙，烈焰计划在南京的行动，可就彻底失去了操炮手。
2: 前提是，他这个操炮手，真是我们的人。去吧，找翠花了解一下。 要打探出来，秦天这几天是不是总让他去乐器店？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吓我一跳。
1: 是吗？你也让我吃惊不小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小小年纪，没想到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你竟敢背着小姐帮秦天买这买那的。你说，小姐的点心怎么会跑到这个房间里来了？是不是你偷偷的送过来的？
0: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点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房间。
1: 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只要你告诉我，你都帮秦天做了些什么，我保证此事不会让小姐知道。
0: 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1: 看来啊，多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说真话的。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开口。

0: 为什么让我坐这儿啊？这不是长官才坐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你们说话呀！
1: 黄小丹，这些日子咱们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需要对每一个人进行一些必要的审查，还请你能够理解和配合。
0: 我会的。
1: 那好，我们有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够如实向我们说明。
0: 什么问题啊？
2: 我们接受保卫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的任务后，你用公用电话跟谁通的话？
0: 我在跟鲁克通电话，当时的行动处于保密阶段，我不能向外透露。这一点，你们可以跟鲁克去求证。
2: 那我再问你，王班德出事的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去过看押所？
0: 没有，我就在我宿舍里，哪儿也没去。
2: 谁能证明你在宿舍？
0: 闹了半天，你们怀疑我啊？我冤不冤呢？我
3: 黄小丹，把话向我们说清楚，不是可以更好的轻装上阵吗？
0: 别人能不能给我证明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去。
2: 那今天跟你在广场上见面的那个人又是谁？
0: 他说他是警察厅派来外调的，说是跟我核实什么我上高中时期学校档案里有黑沙帮的同学。我说他一定是搞错了。
4: 照片都洗出来了。
2: 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不约到办公室，反而约到广场去呢？
0: 我怎么知道？我还问他呢，结果他跟我说他可能搞错人了，我就急了，跟他吵了一架，就把他撵走了。
2: 那你到底有没有黑沙帮的朋友？
0: 哎呀，我说了，我怎么可能会有黑沙帮的朋友呢？
2: 但遗憾的是，经过我们的仔细辨认，今天与你谈话的人极有可能就是王班德的上线密探桥本木。
0: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3: 今天先到这儿。黄小丹，在你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结论之前，你把手上的工作暂时先交出来。
0: 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
3: 是的，希望你认真对待这次审查，这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验。

0: 怎么样了？肯定不会是他。今天之前也没有让他去送过什么情报，他们没有问题。
1: 可信度高吗？一个小女子是禁不住我这种手段的。你如果不放心，可以亲自去试探一下。不过我担心她会就此崩溃的。
2: 我不会让她崩溃的，哼，我要让她永远的消失。

0: 华丹，
1: 你来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你。
0: 小丹，你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把我弄成这样，你心满意足了吧？
0: 不，这怎么是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 难道不是你向探长打的小报告吗？
0: 我实事求是，难道不应该啊？你听我一句劝。
1: 你现在来当什么好人？你给我滚出去！
0: 你再怎么委屈也不该骂人啊！
1: 你给我滚！我不想看着你，你给我滚出去！
0: 小丹，
1: 你走啊！
0: 小丹，你别这样。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不错吧？
2: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

0: 那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 找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0: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1: 啊，
3: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

0: 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
1: 嗯，
0: 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娱乐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素。

0: 过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

0: 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

0: 怎么做到的呀？
1: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2: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3: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2: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1: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2: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小姐，
1: 我知道白天二当家对你动手了，看样子你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吧？我已经教训他了，不应该对你下那么狠的手。不过就是些点心嘛，没必要把你打成这样。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确实不该跟先生走得那么近，否则我这个未婚妻的脸该往哪儿搁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这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以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我也向你保证，今后绝对不会有人再打你了。喝杯茶压压惊，也算是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怎么还想不依不饶啊？我这可是给你台阶下，是向你道歉呢。

0: 谢小姐，你们谈话，我先下去了。
1: 你是不是也心疼他，不希望我杀他呀？
2: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是蛇蜕的指令又出现在老地方了。

0: 说。
1: 不出所料，蛇蜕还是信不过青天，他是不会出面的。只是现在，你我都不可能再去试探他了，那真的会把他惹急的。现在看来，倒是可以利用一下翠花了。
2: 老先生，请问您是来看什么病的？
0: 不，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看望我们那位藏在黑沙帮内部的大英雄的。
2: 啊，
0: 请问他在哪个病房啊？
2: 哦，来看望朱新华是吧？来，我带您去。

0: 祝警员，有位老先生来探望祝新华，
1: 请他进来吧。
0: 啊，您请进。
1: 您坐。

0: 今天，还能认出我吗？啊！跟我说话，
1: 没用的，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有尾巴吗？好，你在这里陪他，我去找老徐。

0: 了。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1: 是敌人派我来暗杀龚凌宇的。
0: 就你一个人吗？他们没有跟踪你？
1: 没有，放心吧。

0: 如果你爱我，就好好的活下去。他们要利用钱教授制造卫星炸药。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把有关烈焰计划的全部资料传递出去。
1: 我们来听见。

0: 姐，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早就回来了。我是姐姐，是我。
0: 老徐，你是老徐？
2: 是我。听到你能这么叫唤，我真的很亲切。
0: 大哥，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这是怎么了？
3: 你被敌人暗杀，是你姐姐他们救了你，你现在很安全。放心，他们早前成功进入到了南京警察署，成为了警员，现在被杨军阀逃跑了。但是姓蒋的背叛了革命，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没关系，慢慢来。告诉我，你还记得些什么？
0: 我不知道，好多乱七八糟的画面。江枫要塞，督办处，我们到了南京。
3: 对，我们一同打入到了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的内部，一同营救了要被枪决的革命党和爱国人士，一同在闽南接受审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你还记得吗？我们要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
0: 烈焰计划？
3: 对，你的脑海里掌握着敌人派遣到四大城市的所有和烈焰计划有关的隐藏密探名单，以及他们的藏身地点，还有那些草包手的名单，他们的化名和藏身处，这些你都记得吗？
0: 烈焰计划、隐藏密探名单、草包手、
1: 不要再问他了，先让他好好休息，他才刚醒，这样问也许会适得其反。
3: 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内行炸药应该不在曾思家的身上，珊瑚和蛇腿又不敢现身，再等下去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隐藏在我们内部敌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相信会有好的结果。也许这个人不是蛇腿就是珊瑚。
3: 对，但他只是一个人，那还有一个人呢？还有那个山野正雄和赵建波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密探，他都能知道我的代号，说明他就藏在你们的警署内部。只要有一个遗漏的密探存在，就足以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1: 今天
3: 对不起，我承认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必须尽快让孔令宇想起他所记得的事情，而且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他已经彻底清醒。
2: 放心吧，

0: 说什么？
1: 是所有草报兽的名字。好奇的进化，接着往下说，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你还想起什么了？
2: 地址，好多地址和名字，所有隐藏在四大城市的密探名字，有黑沙帮的人，有日本人，有联系人，联系方式，接头暗号，还有藏身地点。
1: 快去拿纸和笔了，快去。
0: 好。
3: 哎，江峰，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
4: 我睡不着，再说探长不也没休息呢吗？
3: 是吗？他还在办公室？
4: 不在，接到朱梦彤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就匆匆忙忙出去了。
3: 肯定是朱新华同志清醒过来了，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我都要让你记住我，说，你都知道些什么？都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都说出来，说出来。

0: 醒醒！
1: 鲁克，
0: 鲁克，鲁克！别让杜梦彤一个人追，快去保护他！
2: 明白。
0: 鲁克，你醒醒！
2: 起来。好了，起来吧。怎么样？你没事吧？
3: 为什么让我装作没醒过来？为什么要隐形？
2: 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绝不能让你再冒险，因为警署内部有隐藏的密探。
3: 刚才说话的什么人？
2: 他就是当初我们第三联络站的赵天。
3: 赵天？
2: 对。
3: 第三联络站？
2: 嗯。
3: 哦，对，大哥之前去过那里，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他。
2: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记住，任何人再来看望你，都要继续装下去。这是死命令。

0: 估计是跑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今晚会有杀手？
0: 我怎么能知道？是李家富说你打电话叫探长去医院的，我以为杏花醒了，就赶紧到医院去找你们。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在病房保护他呢？这可太危险了。
1: 鲁克不是在呢吗？我们去找李医生了解情况，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对了，你看清楚对方长相了吗？
0: 看清也没用，他的胡子一看就是粘上去的，肯定不想被认出来。
1: 该死的狗探子，真会伪装。

0: 怎么样？得手了吗？
1: 警察署有多名探员保护他，我能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0: 你快说，孔凌宇死了没有？
1: 我还以为你会问我受伤没有，到头来你居然关心的是他。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还跟他们动枪了？那你受伤没有？
1: 你不觉得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有点晚了吗？
0: 看来你是真没事儿，都这个时候了还能跟我开玩笑。哎呀行了，你就快说吧，孔令宇死了没有？
1: 刚要下手，警察署的人就冲了进来。
0: 哟，真没想到你还有失手的时候。既然都已经接触到孔令宇了，那为什么没得手？或者说你根本下不了手？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哎呦，这后半夜的我可不想惹你生气。没有人怀疑你，你能回来就不错了。行了行了，好好睡一觉吧。
2: 今晚出现的人又是那位秦天曾经要暗杀的同志，第三联络站的赵天，而且他的枪法偏差的竟如此之大，那么近的距离秦天故意打不中，是不能伤害自己人，可是对方不杀他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他认识自己？不，这绝不可能。这一刻的秦天突然判断出唯一的也是令他极为震惊的一种可能性，赵天是黑沙帮的密探。
3: 哎，别干了别干了啊，
4: 这么听话人之下就敢杀警察，胆子这么大？
3: 不要
4: 生气，
3: 大家配合，上山站
5: 了，
3: 别干了，没什么好干的啊。
4: 他这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真不好说啊。
6: 家父，这怎么回事啊？
1: 黄耀丹自杀了。
6: 什么？自杀？

0: 小姐，水果切好了。
1: 啊，放那儿吧。哎，等等，翠花，熬点粥，一会儿送到先生房里去。
0: 可先生还没起床呢。
1: 哎，没关系的，你就送到屋里去吧。他昨天回来的晚，让他喝完了再睡。怎么了？嗨，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说你的。再说，昨天不都跟你道歉了吗？去吧。

0: 我害怕极了，我的过去和我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我要是被抓住一定会被枪毙，与其被枪毙不如我自己解决，黄小丹绝笔。
1: 是黄小丹的字体吗？

0: 平静。
1: 黄小丹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他服用了一种剧毒化学药品，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黄小丹藏在住处地砖内的一份档案，你们看看吧。李家富，带人把黄小丹的尸首埋了吧。

0: 原来黄小丹本名叫杨启轩，是青红帮头子杨德鲁的女儿。
1: 她同时还是为黑沙帮组织效命的密探，代号珊瑚。
0: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原来黄小丹就是珊瑚。这么一个大角色在身边，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1: 这时候还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事情，要说失误首先是我的失误，要给处分应该先处分我。我叫你们来不是要追究什么责任的，而是要你们知道真实情况，同时通过这件事情给大家敲响警钟，敌人是无孔不入的。
2: 先生，喝碗粥吧。
3: 嗯。
2: 您还需要什么？
3: 不需要了，谢谢。你这是怎么了？谁打你了？
2: 没有，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3: 你骗不了我的，这怎么可能是摔的呢？告诉我怎么回事。你别哭啊，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范掌柜说我把给小姐买的点心偷偷送给你，还一直逼问我你之前有没有让我替你到其他地方买东西，我说没有，他就打我。
5: 混蛋，竟会欺负女人，我这就找他算账去。
4: 不要啊先生，小姐都替他向我道歉了，你再去我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3: 这么说小姐真的替他向你道歉了？
2: 是真的，可我还是觉得二掌柜和小姐不像是好人。我不明白，您是个善良的人，为什么非要跟大小姐成亲呢？先生，恕我多嘴，如果您有一天想离开这里，我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也带上，翠花伺候您一辈子都愿意。
3: 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过，你早晚都要嫁人的。

0: 即便是要嫁人，也要嫁一个像您这样的好人，哪怕是当个小妾。
1: 好了好了，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呢，我全当作没有听见，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听见没有？
0: 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些话千万不能让他们听见，不然你又要挨打了。你这么漂亮，被打得满脸花，我看着会心疼的。
0: 您真的觉得我漂亮吗？
1: 当然了，我说的也是心里话。行了，快回去吧，在我这里待久了，那个醋坛子会起疑心的，等他们都不在的时候我们再聊好吗？去吧。
0: 好。
2: 先生，别忘了把粥喝了，对您的肺有好处。
3: 不

0: 也就是昏迷了太久了，需要尽快恢复身体各项机能。然后呢，我会安排你到更安全的区域休息啊。
1: 卢克和你轮流守在这儿，还有警员在外围蹲守，很安全的。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0: 不可以大意，你看他昨天不就是奉命来杀你的吗？这就说明危险并没有解除。来，今天练到这儿。来，
1: 没事，你坐，我想坐这儿。
0: 慢点啊。来。哦，对了，新欢，有关隐藏在四大城市执行烈焰计划的黑沙帮成员名单和相关的资料，你还没有全部想起来。我们可都等着你呢，绝不能有任何一个遗漏，知道吗？
1: 我知道。当初我被追杀的时候，为了以防不测，我把有关烈焰计划的所有资料都写在了一张纸上，那上面是最详尽的。可是我就想不起来，让我藏哪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很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你怎么还能想不起来呢？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不应该这么说你。所以呀，你要尽快恢复过来，集中精力，把所记得的事情都写下来。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知道吗？
1: 我知道。哦，但是我给你们提供的隐藏在南京的密探名单肯定不会有错，直接抓他们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让秦天跟那个曾思佳假扮夫妻啊？
0: 老徐已经核查过了，你提供的名单和身份倒是确切无疑，但是乔本木还没有找到，其余的人基本都死了，剩下的都被我们严密监视，但是其中应该没有蛇蜕和珊瑚，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微型炸药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不能下令抓捕。
1: 那你看着他天天和曾思佳住在一起，你就不生气？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那得两三百呢。
8: 是
7: 啊。 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8: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

0: 自来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3: 哎，
2: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7: 所以我说了，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
2: 哎，

0: 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 回来对了，下回还
9: 得来，
8: 回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

0: 练身体。
1: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1: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4: 鸽子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4: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5: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4: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4: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4: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4: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
0: 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4: 嗯，
0: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
4: 啊，
0: 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4: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4: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
4: 嗯，
0: 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4: 嗯，
0: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4: 嗯，
0: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4: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4: 嗯，
0: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4: 啊，
0: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4: 嗯，
0: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4: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4: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4: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4: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4: 嗯，
0: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4: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4: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7: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4: 哎呦，
7: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4: 是啊，
7: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4: 啊，
7: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4: 好
7: 多幸福。
3: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4: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 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8: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9: 好吃，
10: 你超值超值
8: 啊！
11: 大给你尝尝看呀，
12: 小时候的味道
11: 太香了，
12: 是
11: 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
8: 这鱼啊，
11: 强，
8: 鲜的。
4: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2: 对。
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1: 好吃，好吃，好吃。

0: 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2: 鱼鲜
1: 啊，鱼鲜，
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叔叔您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的都舒坦。
7: 那太舒服了！
0: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

0: 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6: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呗。

前就跟你说过，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命运，也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的本心，可是你却把它放弃了。你放弃他的原因，就是你所谓的兄弟情义。

我知道在你心里，兄弟情谊胜过一切，所以有些事情我不敢跟你说，也不能跟你说。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是你自己吗？

0: 中央怎么样了？
1: 媳妇啊，这个大药不能老吃啊，这个太费劲了。这个
0: 没事，老杨，明天我再多给你放点血药。
1: 你要吃什么呀你？
0: 没有，
1: 快睡去吧。
0: 老杨，为了少爷加油。
1: 喂。

0: 哎呀，夫人，妈，我刚才回屋一看呢，说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日跑这儿来了？
1: 老爷坐。

0: 我想和你聊聊。
1: 啊，聊什么呀，夫人？
0: 我想跟你聊聊咱们孩子的事儿。
1: 有了？
0: 没有。
1: 没有，聊他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孩子对于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重要啊。
0: 因为传宗接代？
1: 不全是。
0: 那我再问你，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因为皇命难违？
1: 都不是啊，我就是想着能跟夫人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了呗。
0: 你别哄我啊。
1: 真不说瞎话，夫人。
0: 老爷，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啊。夫人，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呀？
0: 其实说实话吧，当初皇上跟太后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我心里挺不乐意的，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你啊，而且你还长得那样。
1: 哎，
0: 对不起啊，老爷，我今天我就想说点实话。
1: 说实话，但也别都说。
0: 可这时间长了，我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
1: 夫人有慧眼。
0: 再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你。
1: 啊，喜欢我什么呀？
0: 喜欢你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
1: 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
0: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1: 啊，
0: 最重要的是啊，你对我特别的好，什么事儿都宠着我，惯着我。
1: 哎，夫人嘛，那就得宠着点儿啊。
0: 所以我就嫁给你了。而且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开心。我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就盼着你从朝上回来了，就跟我讲讲今天在朝上又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得闲的时候你还带我出去，去带我吃那些我在王府里根本都吃不到的好东西。可再后来，你就对我慢慢冷淡了。
1: 没有啊，夫人，没有冷淡你，是夫人脾气越来越大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而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
1: 嗨，
0: 可老爷，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想和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的。
1: 是啊。夫人，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跟你讲，当初娶夫人的时候可是我去托皇太后提的亲呐。
0: 什么意思啊？
1: 夫人，你还记得我老岳丈过五十大寿那天，我去府上拜寿，我是在后花园第一次见到了夫人，当时我就晕了，我说我这是在人世间吗？这怎么还见着仙女了？哎，然后就去提的亲呐。
0: 是你找太后提的亲
1: 啊？
0: 你娶我不是因为皇命难违？
1: 不是
0: 啊，这是我中了你的诡计了。
1: 不是，是我中了夫人的美人计了。
0: 那老爷，你现在还想跟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吗？

0: 想啊。
1: 那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是老爷跟我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吗？
0: 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办一个案子，如果能达到最终目的，你在意这个过程吗？或者说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瑕疵，你在意吗？
0: 哦，夫人，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了。
1: 老爷，你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0: 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是说，在林青州这个案子上一定要果断，不能手软，是这意思吧？夫人说的太好了，我这就去办。

0: 打晕了。哎呀，
1: 回大人，我被人打晕了。
2: 哦，对，我被打晕了。
3: 刘大人，
0: 大人，葛春，你这怎么个意思？
4: 大人，白龙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镣铐，把兄弟们都打晕了，所以我
0: 你也被打晕了。
4: 对，哦，
0: 然后呢？
4: 然后他就跑了。
0: 你不是被打晕了吗？你怎么知道他跑了呀？
4: 我这是刚刚醒过来，发现他不在，那肯定就跑了呗。
0: 嗯，有道理。嗯，跑哪儿去了？
4: 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不知道，赶紧找去啊！哎，
4: 我这就去，就去。哎
0: 呀，行了行了，各位，挨打辛苦，都散了吧，散了吧。啊，谢谢谢谢啊，
3: 都散了吧。
1: 谢谢大人，
4: 都散了吧。哎呀，哎
3: 呦，大人。你怎么把葛春给放走了？现在只有他知道秦朗在哪儿。哎，
0: 今天晚上巡夜谁安排的？
5: 想说的吗？
6: 没了。你敢杀我吗？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
5: 那我就成全你。
7: 秦朗，把刀放下，这没你事儿。你不能一错再错。

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了你心中那份正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秦捕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卑职罪不可赦，还请大人责罚。
0: 行了，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0: 行了，秦捕头，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草上飞是不是告诉了你，李尔多的管家就是白龙？
1: 可卑职毕竟……
0: 行了，不说了，这事儿过去了。此事有悖法理，但是情有可原。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李尔多这个案子呀。

0: 老爷你可真厉害，仅凭这捕快的巡夜路线就可以找到秦朗，你怎么想到的？
1: 嗨，夫人啊，其实也没什么，您想啊，捕快们巡夜这路线谁安排的？葛春安排的。这么说吧，就这白龙你逃吧，你逃到哪儿就这条道，你走到头秦朗在头堵着你呢，
2: 你把这堵头找着，你不就找着秦朗了吗？这没什么难的。
0: 这还不难啊，我就想不到。
2: 那当然了，夫人要能想到能露出我来吗？
0: 那倒是。不过老爷，你就不怕这秦朗直接把白龙给杀了？你不是说白龙是林青州李耳朵案的关键证人，这么重要的人万一死了？
1: 是啊，关键证人是不假呀，关键是他得开口才有用啊，想让他开口就得让秦朗帮忙，想让秦朗帮忙就得让他把心里这疙瘩得解开，他得心甘情愿干这事儿才行呢，要不然白搭呀。夫人，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就是赌一下，我让秦朗自个儿想去，你自个儿想该怎么办。如果说没想明白，一刀把白龙杀了，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这疙瘩解不开了。如果说反之想明白了，那他就往前走了一步。

0: 向老板，你怎么来了？
1: 回禀大人，白龙我认识，我有事要问他。
2: 白兄弟，请。白兄弟，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东厂府非比寻常，障碍太多，需等我逐一清除才可。
3: 两年了，为了演这场戏，兄弟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3: 我觉得不宜拖太久，可是
2: 像咱们在刀刃上行走的人，要学会随机应变呢，你说是不是？
4: 看到了，
3: 那就全听谭大哥吩咐了。
2: 那就有劳白兄弟。
3: 好，
4: 快看，
3: 告辞，
2: 告辞。
5: 谭大哥。
2: 月荣，你怎么在这儿？
5: 刚才那人谁呀？
4: 行，
2: 哦，荣城过来的兄弟，我给他些银两，好让他另谋他处谋生。
5: 荣城受灾，这受苦的百姓本来就很多了，
2: 是，
5: 再加上山贼无恶不作，你说让百姓怎么活呀？
2: 放心吧，自古乱世出英雄，到时候定有能人出面解决此事。
6: 慢走，客官。
7: 哎呦，客官，客官，您想吃点什么？
3: 哦，一盘红烧肉，一盘猪嘴。
7: 好嘞。
3: 哎，对了，她可是你们老板娘。
7: 没错，正是我们老板娘啊。
3: 她叫向月荣。
7: 是啊，你有事儿？
3: 哦，没事儿，你先去上菜吧。
7: 哎，得嘞，您稍等啊。
3: 好。

0: 一会儿有客人来，先摆好去。
1: 有个人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0: 往哪儿走了？
1: 大嫂，恕在下不能告知实情，总之你听大哥的便是。
0: 谭彻人现在在哪儿？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
1: 谭大哥在追查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他身份特殊，不能与外界接触。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
1: 任务完成之后，他便会回来。在这期间，大嫂你千万不要去找他，一旦身份败露，他就会有危险，也会殃及到你。大哥想让你尽快离开东昌府，去外边避一避。
0: 这离开东昌府我能去哪儿呢？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不行，我哪儿都不去，你回去告诉谭川，我就在家等他。白龙兄弟，嫂子求你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安全的把谭川给我带回来，行吗？嫂子求求你。
1: 好，嫂子，我答应你，我一定平安地把谭川带回来。那嫂子，我先走了。
0: 好。

0: 怎么来了？
1: 你和谭川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做这行了吗？怎么如今又走到这一步了？
0: 我极力地在洗白自己，本以为跟了李耳朵以后会走向正途，没想到却越陷越深。对不起嫂子，你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到，我愧对于你，更没脸见你。
1: 这不怨你，这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嫂子最后求你一件事儿。
0: 嫂子，你说。
1: 你一定要答应我，行吗？

0: 人，老爷怎么那样啊？
1: 哪样啊？
0: 就那样啊。哎，我就是觉得这对向月荣挺不公平的，他也挺难的。
1: 啊，向月荣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她一个女人家，丈夫死了，留下她一个人，感情又不能表达，唉，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确实是挺难的。
0: 是啊，所以我才担心老爷这么做也会让她伤心的。唉，你说索伦图包围我们那会儿，她还挺身而出了呢。
1: 你放心，老爷这么做啊，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了解他，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而且老爷看人多准啊，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该做什么样的事，他清楚着呢。
0: 那我就相信老爷。
2: 白龙愿意照顾。

0: 白龙啊，既然就剩咱俩了，说说正事儿吧。
1: 大人请问，
0: 林青州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一事已成既成事实，那么这个安四海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
1: 是袁长春下令的，是李尔多。
0: 账本在哪？
1: 账本在李大人手里，是我亲手给他的。袁长春要杀杨小林，当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方的时候，李大人就知道账本一定在袁长春手里。后来我是在他家找到的。
0: 也是啊，只有他手里有了账本，他才敢安排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嘛。
1: 李大人也不知道，原来袁长春是个白眼狼啊。
0: 哦，我再问你，李尔多上边那人是谁？
1: 山东布政使臧海坤，绑架五大家族的幕后指使也是他。
2: 刘神脚底下，哎，小心。怎么样，饭菜很可口吧？
3: 非常好，非常好。
2: 那就行，常来常来啊。
3: 哎，好好，
2: 多赏光，留赏光，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2: 哎，
4: 秦捕头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也太热情了吧。
5: 哎，我估摸着是他的风疾还没好利索。
6: 夫人，你听听，这客人都觉得奇怪，这秦捕头变化太大了，平时没这么热情。
7: 进去看看再说。
2: 您慢走，您慢走。
7: 秦郎。
2: 哟，夫人，秋姑娘，你们怎么来了？
7: 你忙着呢。
2: 啊，这不是衙门没什么事儿吗？我过来帮帮忙。
8: 大哥。
2: 哎，哎，来了。夫人，小二，快快快快快，
9: 来来来来来。
2: 我跟你说啊，这两位可是贵客，给我招待好了啊。
9: 好嘞。
2: 夫人，我一会儿再过来。
7: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2: 好嘞。
9: 哎呦，这不是知府夫人和秋仵作吗？您二位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
10: 看一下啊。
11: 喝点水。
2: 谢谢。
7: 哎，向老板。
11: 孟楠姑娘，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我想请夫人喝上一杯。
7: 别通报了，向老板，快进来吧。
11: 谢夫人。
7: 快进来吧，来，快坐。
11: 夫人，我给您满上。
7: 你这酒楼啊，经营得真不错。
12: 我自己来。
7: 你看这楼底下生意真好。
11: 谢谢夫人。来，夫人，我敬您一杯。
7: 哎，
11: 民夫，
7: 哦，我是不是喝急了呀？你看，这有话要说吧？
11: 是，民夫是想说啊。
7: 哎，什么民夫民夫的，都把自己给叫老了。来，咱们再干一杯。快坐快坐，坐下说话，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礼数。
11: 谢谢夫人。
7: 以后也别叫我夫人了，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哎，干脆咱们三个一结金兰吧。
11: 这不行，夫人，这可使不得。
7: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啊？这有什么使不得，夫人可是格格，咱们要是一结金兰以后，向老板，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咱们三个谁大啊？
11: 应该是我最大吧。
7: 那你就是大姐，我是二姐。哦，那我是三妹。咱们俩敬大姐一杯。来，大姐，我给你满上。来，干杯，
12: 干杯，敬大姐。

0: 来，喝点水吧。
1: 嗯。
0: 二姐，你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1: 你以为我想喝这么多呀？还不是为了你姐夫。
0: 我姐夫？啊，你说大人呢？
1: 难道你没看出些什么吗？
0: 看出来什么？
1: 大姐呀。
0: 大姐？大姐怎么了？
1: 她为了老爷办案子，把她埋藏在心里最不愿提及的往事都说出来了，让大家知道了。所以我想我先跟她一结金兰，给她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这也算是啊替老爷给了她一些补偿。
0: 原来是这样，二姐，你果然想得周全。
1: 不过妹妹，我跟你结拜姐妹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多想的。
1: 我跟你结拜姐妹，这真的是诚心实意的。以后啊，你就会明白了。
0: 哦，对了，二姐，大姐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1: 嗯，她说什么？
0: 她说她把谭川和白龙的秘密都告诉了秦朗，秦朗对谭川的死也释怀了。
1: 这么说，老爷他歪打正着了？
0: 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想的。啊，合着这样，我们之前一直都误会老爷了。可能还真误会了。
1: 哎，你看这事闹的。
2: 众位爱卿，知道朕为何今日如此愉悦吗？
3: 皇上一定是遇见喜事了。
2: 既然你说朕遇到了喜事，那就说来给朕听听啊。
3: 回皇上，老话说得好啊，久旱逢甘霖，怕相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说你嘛，什么事儿你都说不到个点上。
4: 哎，皇上，在下以为皇上之喜，喜在国家社稷。如今大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海称臣，万国来朝啊。
2: 我说啊，这四海称臣，万国来朝，是我大清国将来的态势，算不了什么喜事。
4: 是是是。
5: 不知道是不是皇上昨天又写了一幅好字啊？
2: 何爱卿啊，不亏你真懂得朕的心意啊。来啊，把昨天写的字给大伙儿看一看。
3: 好，
5: 真好。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包含着王羲之的笔韵，颜真卿的风骨，欧阳询的笔力，还有赵孟俯的圆润，真是好字啊。皇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即便是上寝之时都不曾忘记百姓苍生，实乃我大庆之福，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2: 左爱卿，过了过了过了。好，收起来吧。
1: 老爷，你这把全家人都安排出去了，到底怎么打算呢？
6: 夫人，这次啊，我得亲自去趟济南了，要把那些贪官缉拿归案，必须严办。你想啊，咱们要造福山东百姓，可是贪官手里那点财产，他就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他能轻易撒嘴吗？他

0: 这儿，回京城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在这儿惹朕麻烦。
1: 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想想，从赈灾粮跟赈灾款里发洋财啊，

0: 我去呀、啊！
1: 有过神呢、啊，夫人放心。
0: 老爷，你有什么办法？
1: 我听听过神怎么说。我神说，自有妙计。

0: 好笑吗？这个，哎，这好笑吗？负责人，这个啊，
1: 嘿我，刘大人呀，刘大人。真是难为您了，
0: 这甭难为不难为啊！现在赶紧想辙，怎么办？东厂谷我是回不去了，您给支个招吧，您这个啊，
1: 那回不去不挺好吗？就在济南避避风。
0: 哎，我说，咱可别起哄啊，这火都快上房了，这个你这，看来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还乐呀？你这看，
1: 好，不行，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刘大人。说实话，这事儿我真管不了。
0: 哎，
1: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更何况那可是个格格，我更不敢管了。
0: 得嘞，那算我找错人了啊！反正东厂府那么多事儿，那就积着，反正我也办不了。我呀，我凉水沏茶，我跟您这儿泡泡。哎，
2: 不是，别介呀。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我没难为你啊，你刚才说的不是跟你这避避风头吗？我这是答应你而已啊。
1: 嘿，您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不等着不行啊，傅大人，这是轻的，我家夫人手里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2: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嗯，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
3: 嗯，
2: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3: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3: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3: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

0: 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
1: 嗯、
0: 去皮，首先我省事儿、
2: 嗯、
0: 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嗯、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嗯、不卡嗓子，不呛喉咙、
0: 哎、
1: 像老人啊、嗯、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
0: 嗯、
1: 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
0: 嗯，
1: 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嗯，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了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
0: 嗯、
1: 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
0: 嗯，
1: 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
0: 嗯，
1: 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

0: 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

0: 成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电梯太好了，
7: 真的挺好。
8: 谢谢摄像。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老天还是眷顾我，
10: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9: 白伟强有什么感觉？
12: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来，还有这点福根儿，来，妹子，给你留着。
8: 哎，我可不喝了，哥，今天我喝的最多。
6: 必须得喝，听哥的。
8: 好。

0: 莲花，你咋不吃啊？吃完看看你嫂子做的合不合你口味。
1: 好啊。大川，我端你那碗去啊，等着。香，
0: 香就多吃。
2: 参谋长，你说我妹子能不能套出桂花的话呀？
3: 我有点怀疑呀。
2: 我也怀疑呀。
3: 如果只是一两千块大洋的话，这人给点压力也许就说了，可现在咱们追查的可是800块金砖呢、800块金砖，那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任何人只要拥有它，那走到哪他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富翁啊。
4: 哎呀，念金的嗓子也好，
1: 真香，我还想再吃一碗。吃嫂子这碗啊。嫂子，你都辛苦半天了，这碗你吃，我自己去盛。老黄头，你还要不要添点？
4: 我饱了。

0: 团长，
1: 你说这人不择手段的闹银子是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可是如果这个人死了，那就算是他屁股底下还坐着一座金山，那也是屁用不顶呀。所以说再多的金砖和人的生命比起来，那也是太轻太轻了呀。
2: 说得好，明天我就把桂花带回来，假枪毙他一次，我就不信他不说。
1: 好主意，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团长，
1: 晚上能否赏脸到我家里吃顿便饭呀？我老婆又学了两道新菜。
2: 好啊，到时候再烫壶热酒。

0: 哦，大川啊，你们结婚都几年了，该要个娃了。
1: 不急不急，老叔不急。
2: 不急。
3: 嫂子，你啥时候学会的擀面条啊？
4: 不就嫁给你哥以后学的吗？
0: 那会儿啊，陕西女人要是不会擀面的话，都找不着婆家。
3: 哟，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会擀面，我还找不着婆家了。
1: 莲花，那你赶紧找啊。
3: 是要找啊，但得找个好男人。
1: 啥样的男人是好男人？莲花，
3: 好男人，好男人。
1: 哎，
5: 莲花，
0: 那咋的了？
1: 没事没事，喝多了。
3: 哎呀，我想睡一会儿。
1: 那个老方叔啊，我跟葡萄把他扶回去。来，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0: 已经九点了，还有一个小时。那么多金砖从鱼池挖出，不可能不惊动老庞头。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对他开枪。
1: 啥？你把你妹子给毒倒了？
0: 是，但毒不死。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他就能醒过来。
1: 为啥？
0: 老庞叔啊，这么多年，你在我家的任务就是监视我父亲是否盗窃了门叔人的金砖，对吧？
1: 对着呢。
0: 那你发现金砖了吗？
1: 我要是发现，早不在你家待了。
0: 我告诉你，金砖就在我家，而且今天晚上我就把它取出来。
2: 老庞叔，你别着急，你听大川慢慢跟你说啊。
1: 你说啥？你要取金砖？门树人的金砖？

0: 郑清姐，咱们咋还不走啊？
1: 伯健，你去。现在有点早，再等会儿吧。
0: 这杨三省确实跟我说过金砖在鱼池底下，可我也没有看见，万一他撒谎咋办？
1: 他当时知道你必死无疑，为啥要撒谎？
0: 我这不说万一吗？
1: 万一是假的，你也要走，我哥要抓你，杨莲花也要抓你，太危险了。如果你跟桂水去了陕北的话，就安全了。
0: 桂水，特别通行证，
1: 从西安到耀县要经过三个哨卡，有了这个，你才能安全通过。
0: 我的妈呀！你们共产党本事够大的呀！
2: 啥？在鱼之下藏着？
3: 是。
2: 那桂花呢？
3: 桂花一会儿就到。
2: 大川，你说的有道理。文正军如果夺回这批金砖的话，他是绝对不会用在打鬼子的地方，军统也不会。我老庞孤陋寡闻，但确实也听了不少共产党打鬼子的事儿。不过，你们真是陕北那边的人吗？

0: 说，虽然我们证明不了我们就陕北那边的人，但是你想呀，要是大川跟桂花想独吞这笔金砖的话，那我们俩一进门把你给打死不就得了吗？
1: 老方说，从你平时的言谈当中，我觉得你是爱国的，你是恨鬼子的。
2: 谁不恨鬼子，谁是孙子呢？我的腿要是好了，早上前线打鬼子去了。
1: 我没看错你，你有一颗爱国的心。
2: 说无凭，眼见为实。大川，我得跟着你走，我得亲眼看见这批金砖用在打鬼子上。
1: 好啊，你不怕危险的话，我带你走。
3: 来，团长，
4: 参谋长。
3: 哎，
4: 明天你去我妹子家带桂花，我去了不好看。
3: 那我去了说啥呀？
4: 啥也不说，押桂花就走。
3: 可毕竟郑清也在场呀。
4: 我妹子，她也希望我早日找到金砖。

0: 等到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的时候，好，别忘了到了陕北给娃找个大夫好好看看病。我走了，志京，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桂花，应该说是你给共产党办了件大事儿，办了件好事儿。 抗战立了大功了，咱们共同等待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和罗健要保重，生个娃娃，会的。我该走了，一会儿进去啥也别说，赶紧挖金砖。想说的话路上再说，有的是时间。
1: 好。
0: 对了，告诉大川，我就是子健。

1: 我们俩一起把葡萄下去挖井砖，你在岸上接着。不，大川呐，我已经等了20多年了，就等着这一天呢。我要亲手把它。
2: 哥，桂花，谁送你回来的？是郑青。
1: 郑青。
2: 老庞叔知道咱们将金砖运到陕北，是去打鬼子。
1: 真的吗，老庞叔？
0: 不是，我能叫你们挖金砖呐？
1: 运金砖的车就在门口呢，钥匙在我这儿。

0: 上！梁大春，到门口，都给我上！
1: 我们是为了打鬼子。
0: 第一，

0: 在你兄妹的情感上，我没有打死你，给你下的药也是让你睡一天一夜。我是陕北派到西安的共产党人，我要将这批金砖运到陕北去打鬼子。 文政军驻防在西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封锁一切运往陕北的物资。是要消灭我们共产党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因为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消灭日本鬼子，一定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世界。
1: 我也不必义无反顾地跟我们站在一起。莲花，我压根就没想把这些金砖留给自己，我就是要把这800块金砖交给打鬼子的人。
0: 我劝你放下屠刀，弃暗投明。

0: 好，照你这么说，都是门正清干的。
1: 对，门正清还让我告诉你，他就是子健。
0: 他就是子健。
1: 老庞叔，你笑个啥？
2: 笑啥？共产党厉害哟，自己家的金砖都不要了。大川呐，开始啊，还真不相信你把这批金砖运到陕北，这回啊，我信了，不到陕北我都信了。
0: 庞叔，你要不要下车？
2: 不不不，我就跟着你。别瞧我的腿不利索，冲锋陷阵不行，可打个阻击战啥的，我还是个好兵来。你说也怪啊，每当我看见小鬼子飞机轰炸咱们西安的时候，我就恨不得上前线跟小鬼子干一仗。这回好了，见到你的上级，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上前线。我就不信小鬼子他娘的长着八只手。

0: 咋回事？
1: 金砖。

这车怎么像是文团长的车呀？等一下，让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把枪交给他，给老实点。

0: 问你，刚才有没有车堵？
1: 有。
0: 车上几个人？
1: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还有一个娃。
0: 他们咋能通过呢？
1: 他们有特别通行证。
0: 过去多久了？
1: 有半个时辰的样子。
2: 各位。

0: 来，我停这儿。
1: 顾晨，吓一跳，
0: 走。哦，
2: 快点！哎呀，在这儿尿行了，快。哦。
3: 老彭说，是不是有车声？
4: 咋还没看到他们？

0: 车收不住了。
1: 那咋办？民政局马上追过来了，这不是要命吗？

0: 为啥突然开枪？你是急疯了吗？哇，杨连长他们那儿出事了，快走！小李，立即通知陕北部队赶到枪响的地方。
1: 是。
2: 我不这样，接应咱们的人怎么知道咱们在哪儿？
0: 那我们现在咋办？咱们拿不动这么多金砖呢，要在这儿等吗？
3: 老庞叔，你带着桂花跟桂水，先往冶金岭方向跑。
1: 我呀，跟你说大。
4: 江湖的同志，我和你留下来保护金砖到最后一刻。
5: 我不走。
0: 桂花，你必须得走。
5: 如果再和你分开，我还有啥活头？我和桂水，我会在离开你了。你不用这样看着我，你要保护金砖到最后一刻。我和桂水也要跟你到最后一刻。
6: 桂花，你带着桂水先走。 这是我和杨大川同志的使命。再说，我战斗能力强着呢，在西安憋了这么久，我也该痛痛快快打上一仗了。带着他先走，也许咱们还能有见面的机会。
4: 我不走，妈，打死你！
5: 好儿子，你说出了妈想说的话。

家的金砖，我非要不可。

这短枪还没你打得好呢。要是给我把长枪，让他们一个个都别想露头。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6: 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7: 是
6: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7: 这么划算啊！
6: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7: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6: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6: 对，
7: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9: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

0: 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

0: 再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3: 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

0: 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2: 又回到年轻
3: 了，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小鸽子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是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我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0: 啊！
13: 这给你炒的饭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0: 特别疯狂
13: 抢，
10: 天哪！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3: 鱼鲜
2: 啊，鱼鲜，
1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9: 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0: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0: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满清末年，列强侵略，清政府丧权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地赔款，还是无数历代珍宝、国家重器流亡国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各国军队倒行累累，纷纷将抢夺的文物珍宝秘密押送出国。
1: 所有人提高警惕，以免有埋伏。

0: 把这给我挪开。
1: 将军。

0: 放！保护好箱子！
1: 是。

0: 守着物件。
1: 是，大哥。
0: 贼寇，我看你哪里跑！
2: Yes.

0: 是东洋人押运的货物，从他们手里夺来的。
1: 您是这方面的行家，你给沾沾眼，看看这箱子里是什么物件。
2: 好，
3: 全养红。
2: 队长，
3: 你还活着回来呢。嗯，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罪该万死，你让我负责押运的重要物资被劫去了。
4: 白干了！
5: 志恒兄，你可知？可是你劫的是些什么物件了？
1: 什么物件？
3: 这批宝物是故宫颐和园缴过来的战利品。
1: 真的？
5: 你我至交，绝无戏言啊！
3: 现剑价值连城，甚至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无价之宝。
6: 好家伙，开天壶了！
5: 志恒兄，你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啊。
3: 你的死不足以抵偿这批举世无双宝物的价值。
7: 队长，我发誓，我将不付一切代价去找回那些战利品，再向天皇谢罪。
8: 志恒兄所言极是，现如今的大清国已是病入膏肓，更不会顾及这批中华瑰宝。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9: 哎，恭喜恭喜啊！
10: 恭喜恭喜！
9: 哎，恭喜啊！
11: 哦，你好，你好，
9: 恭喜啊！
10: 恭喜啊！
9: 恭喜恭喜！
12: 有请何老爷子！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2: 啊！给老爷子拜寿！哈哈
15: 哈！爹，今天是您六十大寿，我们兄弟三个给您跪拜祝寿了。儿子祝爹身体硬硬朗朗，来年再给您添个大孙子。
3: 你可不能骗爹。
7: 爹，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
16: 寿比南山，不老松。
1: 说得好。
17: 小姐，
10: 云霞。
3: 小子，让爷爷亲一个啊！
17: 爷爷，你扎疼我了。嗯，
3: 是男子汉，疼也不能说疼，知道不知道？啊？
10: 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福如东海，给您磕头了。
3: 免了免了。
18: 老爷。啊。
3: 哎呀，这寿桃做的，这在任何地界能赶上俺闺女这手艺的，还没有第二个人。
2: 爷，老爷啊，外边来了一帮日本人，
15: 我们没拦住，他们已经冲进来了。
3: 所有的女眷都退下。
17: 是是，
2: 天阳，到后院屋里躲着，没有我的话，不许出来。
10: 好的，爹。

0: 何志恒，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啊，看起来你对日子过得很好，我真应该祝贺你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好像不认识吧？啊？
0: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贵人都忘事。既然你想不起来，那么我就提醒你一句：31年前，你带领你的。

0: 那是你们从宫里、从颐和园抢出来、偷出来的东西，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倭寇，知道吗？倭寇！啊，
1: 真是慷慨陈词，英雄气概，你的鹦鹉不减当年，只可惜，你今天只是瓮中之鳖。
0: 就凭你个王八蛋，别忘了，30年前你就是我手下的败将，只可惜当年少给你补了一刀，你有胆量过了，今天给你补上这一刀。

0: 好，你不就是想要那六只箱子吗？我给你，我何志恒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的家人和徒儿没有任何的关系。军人呐，去把那六只箱子从地窖里给人抬出来。
1: 爹，
2: 闭嘴，快去。
3: 今天不去咱们何家就断后了。
1: 三弟，你去。

0: 慢着。
1: 31年了，你既然能认得出我，也认得出这箱子，我已经答应你了。这些箱子你可以拉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箱子拉走之后，你再查看里边的物件吧。
2: 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打开呢？

干什么？

0: 头，
1: 你怎么
0: 快快上？
2: 何志恒，你不仁不义在先，可就别怪我三河了。
3: 机关长，吉田小队奉命赶到，
4: 准备行动，统统下轿，
5: 开枪！

0: 爹，虽然您不是个东西，但您毕竟是我爹。今天儿子替您报仇了，
1: 而我呢？
2: 我呢？
3: 太阳，太阳，
4: 爹，爹，你怎么？
3: 闺女，
5: 一句话两句话给你说不清楚了，总之咱们的何家要遭灭顶之灾了。
3: 记住爹的话，
5: 哪怕今天爹就是死在你面前，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啊，闺女。
4: 爹，
5: 听我说，你要是逃出去之后，要去天津找
3: 动，快逃起来，快！

0: 说吧。宝物在哪里？
1: 宝物？
2: 你是在明知故问呐？
1: 炸了，刚刚炸的，难道你没看见吗？炸了，灰飞烟灭，灰飞烟灭了呀！
0: 你住口！你想通过这个办法蒙混过关吗？没那么容易吧？说吧，宝物到底在哪里？
1: 别说想得到这些宝物，你这一辈子恐怕连看都看不了这些宝物了。现在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得到，我这条性命你们可以得到。来吧，开枪吧！一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汉子。开枪啊！开枪啊！
3: 爷爷，爷爷，
2: 小宝，
3: 爷爷救救我！
4: 说吧，
1: 王八蛋，放了我孙子，放了我孙子！
0: 说出宝物在哪里，我立刻给他自由。

0: 夫人，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吉馆长，院子的火势越来越大，要不要扑灭？
3: 让他烧吧。他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灰飞烟灭，那就让这场火烧吧，至少可以免除收尸的麻烦啊！
2: 是，吉馆长。

0: 前进走着继承。
1: 张先生，啊，我们家小姐呢？她怎么样了？
2: 死了。
1: 什么？死了？死了？我他娘怎么跟你说的？你们他娘的不讲信用！
2: 看来臧和先生对仇家的女儿真是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当然了，虽说是仇家的女儿，但是我三和发过毒誓，这辈子非得不娶。曲阳先生，你就别开玩笑了，她到底怎么样了？
3: 我没有开玩笑。
2: 他就在家里烟塌的地下安然无恙啊。根据我们的约定，直到找到宝物之前，我会以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身份给你一份厚礼，之后你就可以带着你心爱的女人远走高飞，过上幸福的日子了。
1: 好嘞，谢谢先生，谢谢。
2: 少爷，你保不住我的手心。

0: 下来呀、啊！赵张继车报，
1: 将军，
2: 快跟我走！
3: 爹，爹！
2: 快点，陛下！
3: 几十口子人全让他们杀死了，将军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这以后怎么办呀？
2: 哭就是要哭，他们说是有用的。
3: 我难受还不行吗？
2: 难受难受到一半难受去。
4: 小姐，现在劝你节哀完全是句废话。我三河
5: 云霞，我问你，你始终跟我在一起，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全家都死了？
6: 我是听三河说的，就在赶车的路上，小姐那回已经睡着了。
5: 三河，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4: 回小姐的话，我之前不是去樊村送白面跟芸豆吗？这回来的路上就听见院子里头是枪声大作，我一害怕就赶紧把马车赶到了后院，爬上了屋顶。这之后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等他们一撤我就跑过来救您了。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6: 丹鹤，别说不吉利的话。
4: 小姐，您是怎么了？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您刚才看我那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
5: 人们常说福至心里，对我来说祸至心缩才更恰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何婵怡，我会变成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人。
6: 小姐你怎么了？小姐，我给你糊了糊涂费。
5: 走开。
6: 小姐，
2: 小姐，
6: 怎么办啊？小姐，
5: 谢谢你救我出来，就此别过。
6: 小姐，
2: 小姐，你要去哪儿？
5: 日本人还会追杀我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替我们全家报仇。
6: 小姐，你要一个人走啊？这黑灯瞎火的，你就不怕被狼吃了呀？
5: 急了我还能吃狼？你们要想活命就别跟着我。哎，
2: 小姐，
6: 小姐，
2: 你守在这儿，哪也不许去，我马上就回来。啊啊！
7: 季馆长，
8: 什么？
7: 他们已经在距离这里大约两里路的木兰围场停下，看样子明天一早要继续赶路。
8: 有人盯着他们吗？
7: 是的，季馆长。
2: 小姐，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吧，就一句。
5: 你说吧。
4: 十年了，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7: 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您说东，我半东；您指西，我绝不向北。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 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

0: 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1: 落，
0: 空鼓啊
1: 脱
0: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

0: 用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你说吧，
8: 10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您属东，我奔东；您指西，我绝不向北。我听您的话，顺您的意，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呀。你信我没文化，我点灯熬油的学；你信我不会写字，我是没日没夜的往地上滑了。我在我的爹的坟前发过毒誓，我这辈子要是不能娶您的话，我宁愿去死。
7: 三哥，三哥，三哥，你要干什么？
8: 这朵花您还有印象吗？这是我从你的绣瓶里偷拿的，我把它缝在身上，就是为了能够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您身上的温度，跟您在一起。现在已经是大难临头了，我更不可能放你一个人走。相信，总之一句话，不管您去哪儿，我都跟定你。
7: 我非要一个人走呢？
8: 你为什么非要一个人走？
7: 因为我现在谁都不相信，包括你。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就立刻让我走。
9: 好，那就请您拿着手里的剪子对着我胸口扎下去。来，就这儿扎。
7: 干什么？
9: 来，
7: 放开！
9: 来，扎下去！来，
7: 放开我！
9: 扎呀！
7: 放开我！
9: 你不扎，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
7: 帮我杀了仇人。
8: 什么？
7: 杀了仇人，无论谁，只要帮我杀了仇人，我都会嫁给他。
8: 真的？
7: 我说到做到。
8: 仇人是谁？他在哪儿？
7: 在天津。张继琛。
10: 什么？张继琛？
11: 我问了2遍，就是天津的张继琛。
12: 何差给他爹啊，
11: 临死前嘱咐他的，
12: 找张继琛报仇，就是这么说的，一字不差。
13: 太巧了。
12: 什么太巧了？啊？
13: 哦，没什么。
12: 哦，对了，徐亮先生，明天啊，劳烦您让您的手下接着追赶马车，而且一定要追到啊，让何婵颖彻彻底底的爱上我。
14: 不过咱把话说头了，属于我的那份你可别想给独吞了。
13: 这不就是你出卖何志恒的先决条件吗？啊，哎，这个你放心，年轻人，我很欣赏，将来你必铿锵大任，
12: 托您的福。
13: 这个你拿去吃吧。啊，我先走一步了。
12: 哎呦，您去哪儿啊？
13: 我先走，咱们明天见啊。
15: 哎。

0: 小姐，你扶稳点。
1: 好，
2: 炸！小姐，快跑！别管我们！
1: 你快跑啊！
3: 三位先生，还追吗？
0: 追，当然得追啊！追啊，快！
2: 追，追，追，追！
0: 一霞，你听我说啊，不是你想那样啊，不是你想象那样，我……
1: 你别管！你和日本人一起杀死小姐全家。亲人的伙计，你为什么要干出这种爱钱脑的事儿来？你说。

0: 小姐，这里危险，跟我走吧。来，撤！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刚刚那些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你？
2: 他们杀了我全家，他要杀我。
0: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撤！
3: 虎头算人，何日侯算人吗？义气结下的珍宝，这个老王八蛋需要一个人独吞，半点没有要分给兄弟们的意思，他嫌我们吗？啊！我爹这辈子就好抽口黑鸽子，为了这口大烟，我爹是变卖了所有的田地和瓦房，为了这口大烟，我爹甚至把我妹妹卖到了赤峰的窑子里，哪怕是一个，别说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就是买下热河的一条街那都绰绰有余。那些宝物价值连城，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怎么了？
0: 马跑不动了，鱼下马。
2: 好。

抓住的话就跳下去，记住，入水之前千万别喘气，知道吗？

0: 先生，
1: 我们家小姐呢？
0: 你家小姐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救走了。
1: 什么？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给救走了？不是，你们是谁呀？啊，日本人，回回的贼不走空，怎么着？这可玩线了，连个女人都追不着。
0: 三哥先生，那位小姐跳崖时跃入水中，应该不会死，
2: 后会有期。
1: 炸炸上来没有？炸！我们小姐可会游泳啊！炸！我是你们八辈祖宗。
3: 麻作的龙飞快，公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萨迪卢继续走啊。

0: 这块儿，这块儿，这块儿，老头子，没把你在家买棒子面吧？哎呦喂，死老头子，你怎么整一尸首回来呀？
1: 别嚷嚷，还有气儿呢！
0: 啊，有气儿呢！放我台屋里去，要再不治，真成尸首了。啊，活着呢！
1: 最好最好。
0: 来来来，哎呦喂，哎呦，这起码得一百四五吧？哎呦，这要是猪啊，不到年关就得给宰了吃肉。哎呦喂，这什么？

0: 真是一栋气度非凡的建筑啊！在这里，无论发生多少家族争斗、悲欢离合，
1: 或者是柔肠寸断的凄美的爱情故事，都不为过。应该是书写传奇之所在。走吧。
2: 臭小子，胆子变大了，敢跟我抢！
3: 我就跟你抢了，怎么着？
2: 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我，哎哎。

0: 滚家，快点。
1: 对，哎呦，大少爷，
0: 快点，快点，小翠来帮忙。
2: 哎，好，
1: 打把手，
0: 快，
1: 快快快啊！慢点，慢点啊，
0: 小心点啊！
1: 哎，
0: 打电话叫大夫。
1: 哎，好，
0: 小翠，
2: 嗯，
0: 去打杯热水。
2: 是。哟，兰亭，这谁呀？啊？哎呦，这还是个女的？你不是去围场打猎了吗？怎么弄个姑娘回来了呀？
0: 哎，打猎的时候遇到的，被日本人追杀的。
2: 什么？被日本人追杀？
0: 嗯。
2: 哎呀，你怎么弄这样一个姑娘？你说这跟日本人有了关系了，那到咱家来给咱家惹了什么麻烦？那可怎么办呀？你简直太过分了！
0: 你
2: 弄清楚了吗？哎，不是，哎，兰青，你给你爸打个电话，他可惦记你了。
0: 他惦记教训我吧。
3: 兰亭第一次带姑娘回家，不会是喜欢这姑娘吧？

0: 西瓜三个，秧苗折了两条，还有七个没熟的西瓜，现在成了死秧瓜，这些你都得赔。我算算，这么的吧，反正你身上缝子没有，你就给我打一个月长工，咱们两清怎么样？
1: 啥玩意儿？长工？
0: 哟，还不乐意呀？夜叉，你说呢？

0: 大夫。
1: 心律不齐，应该是受到巨大的刺激造成的。现在重要的是，避免让病人再受到任何强烈的刺激，安静下来静养几天。还好，这姑娘身体体质还算不错，脉搏有力，我想恢复起来应该很快。
2: 好，
0: 那就谢谢了。
2: 谢谢，
1: 来，
2: 谢谢啊。
0: 醒了，醒了，醒了！这是哪？
3: 姑娘，你现在啊，在张公馆。那个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何禅影。
3: 何禅影，还挺好听的。
0: 是你救了我。
4: 哎哎，姑娘，你千万别动。

0: 侯处。
1: 好，
0: 二少爷到了，少奶奶回来了。
2: 你哥回来了，还带了个姑娘。
3: 姑娘，
2: 哎，
4: 那我去看看。
5: 姑娘，哎，我也去看看。

0: 哎，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听说你救了个姑娘，
1: 嗯，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不用了，你在马会忙了一天，也够累的，赶紧回去休息。
2: 行了，听不懂你哥说的话呀，这儿用不着。

0: 你，真是个傻帽。
1: 哥，我走了。
2: 哎，好。
3: 齐少，你等我一下。
4: 姑娘，起来啦！啊，
5: 我穿成这样合适吗？
4: 合适啊，当然合适啊！你看，多好看呀！
5: 谢谢。
6: 客气干嘛呀？那进得一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再说了，他把你从围场救下来，还带回了家，那就应该是你们500年前修的福气。你知道吗？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福气。姑娘，你可要拿捏好了。
5: 拿捏？什么意思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真是一个傻丫头。这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你都不懂？不用问，一定是你们家祖坟冒了青烟，紫气东来，才让你有了这天津卫大把漂亮姑娘做梦都想有的福气呀。
5: 福气
7: 啊！兰亭看上你了。
5: 她叫兰亭，看上我？
7: 就在今天大厅，我一看她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不用说，一定是瞧上你了。
5: 您说笑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富家少爷，我一个小门小户的，哪敢高攀啊？
7: 哎呀，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啊！那怎么说来着？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奶油蛋糕吃多了，来上一屉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哪个是人间美味呀？再说了，你看看，你看看啊！再加上你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这多好看呢！哎呦，还害羞了。
5: 您是女主人？
7: 香吗？
5: 您就是这家的女主人？
7: 算是吧。哎呀，老爷的两个前妻都已经去世了。嫁给季琛呢，也算是我500年前修来的福分。跟你说的一样，只是呢，我这个尺度啊，拿捏得比较好。
5: 你的丈夫叫什么？
7: 季琛啊。
5: 季琛
7: 啊？
5: 张季琛。
7: 对呀，他就是兰亭的父亲，我的丈夫啊。
5: 张季琛，终于找到你了。
8: 什么？何禅影已经到了张家？是张兰亭救的他？这不太可能吧？按照计划，他应该是3天以后才能到，就他一个人，啊，盯住他，看他有什么举动，来，注意安全。
9: 将军到！
10: 出去吧。
9: 是。
8: 将军阁下，辛苦了。
10: 老师，好久不见。
8: 啊，请坐吧。
10: 老师，请坐。
8: 啊，将军阁下，今天我请你来是为了向你汇报一下1900年截获我大日本帝国运保小组的首犯何志恒在承德被处死了。
10: 宝物藏在哪里？
8: 当时没有发现。据出卖何志恒的三河说，为了得到宝物，他的父亲曾经在何家纵火。纵火的原因是想逼出何志恒献出宝物，可是当纵火的时候，他打开过箱子，什么也没有。这就说明宝物在别人的手上。
10: 有没有线索？
8: 啊，何志恒死前曾经给他的

0: 儿交代过一个名字，就是天津华商马会的会长
1: 张继承。
0: 据我底。

0: 华北目前还不是帝国的天下，不能明讲，只能暗度。
1: 明白了。

0: 何禅影。
1: 嗯，
0: 人呢？
1: 客房呢？哎，老爷你慢点，你干嘛这么着急啊？人家姑娘已经睡下了，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哎，慢点。老爷那儿呢？哟，还睡着呢。老爷，这就是兰亭打猎的时候救下来的姑娘。
0: 太太，
1: 嗯，
0: 来，你把她的领口解开。
1: 接力。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

0: 新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017-2-1293-4969.1 2-0017-2-1093-4969.3 0-0017-2-1093-9685.3 4-0-0017-2-1093-0982.5 0-0-0017-2-1084-086.9 6 0-0-0017-2-1093-06 0-0-0017-2-1093-0];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背部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

0: 开什么了？
1: 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

0: 展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5: 您听金斗的，
4: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5: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

0: 你坐。
1: 哎，好。
0: 那姑娘有没有说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她呢？
1: 没有，我是从他们拿的战刀还有服装，我可以确定他们应该是日本人。不过一路上都在躲日本人，而且他还昏迷，我没有时间问他。
2: 哦，对对对对，老爷，蓝天也这么说，你知道吗？我为了让这个姑娘能够放松下来，能够高兴，我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就想让这个姑娘把这股劲儿给过过去，是不是？哎，老爷，你认识这个姑娘啊？
1: 哎，爸。
2: 老爷。
1: 爸。
2: 哎，老。哎呀，哎，兰婷啊，你还挺罗曼蒂克的啊。
1: 怎么了？
2: 哎，还装是不是啊？

0: 这之前啊，我总是在赛场上看那些小姑娘，又是冲你欢呼，又是送鲜花。今儿个送鲜花给一个姑娘，还是头一回吧，少见啊。兰亭，
1: 嗯，
0: 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1: 谁看上人家了？嗯，不过对他倒是有种很特别的感觉。

0: 他的眼睛那么的清澈，感觉就好像是湖面上泛起的涟漪。而且，
1: 哎，行，打住啊！你看这三姨娘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这还做上诗了，真是。
2: 哎，管家，
3: 哦，老爷，您找我。
2: 刚才那姑娘何婵隐知道是谁了吧？
3: 啊，回老爷好，那姑娘刚说出何婵隐三个字的时候，的确是吓了一跳。何大侠的闺女不就叫何婵隐吗？她怎么会是被日本人追杀了呢？我琢磨，是不是何大侠家出了什么事儿啊？现在热河和承德可刚被日本人占了，会不会是何大侠得罪了这帮日本人？
2: 这样，你派个可靠的人，马上就到承德去了解一下这些情况。知道了，赶快回来报告。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何小姐，这么晚来我房里有什么事吗？张少爷，我一个人睡，总做噩梦，睡不着。我能不能来你房间休息一下？在我房里休息？嗯，可以啊。不过医生说你受到刺激，需要好好的休养。嗯，既然在我这儿，那。 你得睡床上，才能好好休息。
1: 我睡床，那你睡哪儿？
0: 我无所谓，睡椅子吧。

0: 爷。
1: 怎么了？
0: 你能把你的猎枪给我吗？
1: 猎枪？你要猎枪干嘛？
0: 我想，如果我抱着猎枪睡，可能就不会做噩梦了，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1: 可以，等我一下。

0: 张少爷，
1: 嗯，
0: 这把枪怎么用啊？
1: 现在你右手大拇指那儿那是保险，只要打开保险，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就可以了。

0: 陈姑娘，
1: 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0: 你别冲突，你听我说，听我说。住手！
2: 你在干嘛？
1: 他是杀人凶手。
2: 不是，你在胡说什么？我好心救你，你居然恩将仇报，想枪杀我父亲！
3: 怎么了？怎么了，爸？
4: 没事。
3: 这怎么回事？
4: 没事。
5: 哎，你说，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打我丈夫？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什么人啊？
6: 三姨娘，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把他带到警察局，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那儿的刑具硬。
4: 对，报警。
7: 不用，听我的，听我的。带韩英先回房间，回房间。
3: 爸，
2: 这
3: 带韩英进屋，回屋去，回屋去。
6: 走了，
0: 我来处理。
7: 婵英姑娘，我跟你爸爸是磕头拜把的兄弟，我不会害他的，你得相信我呀。哎，要不这样，你不相信我，咱们就按韩英说的。我们到警察局去，好吧？我们俩都当面向警察陈述，如果警察接受你的陈述，那当场把我抓起来。
2: 爸，我和你一起去。
7: 不用，不用，这是我们俩的事，我们俩解决，这样好不好？
1: 好。
7: 那你现在在楼下等我，兰婷，你跟他下楼。
1: 老爷，你没事吧？没吓着吧？啊？
7: 没事。
1: 吓死我了。
8: 哎，
9: 啊，婵英姑娘，我们走吧。
8: 哎，老爷
9: 啊，
8: 天这么晚了，我陪您去吧。
9: 不用，你们俩都别去，就我们俩，走。
10: 师傅，你说什么？何婵英将机。张继生，张继生之后带着何婵英到警署自首了。为什么他们都不按常理出来？啊？何婵英报仇，我并不认为是真的。你必须查清楚。

0: 是我。马上启动，我们在天津警署的内线。
1: 哎呀，行了啊，也别想这么多了。啊，喝杯酒来压压惊。
2: 真想不到，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1: 哎呀，这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更何况你们才第一次见，那参不透是正常的事儿。你爹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不会怪你的，也不会怨你，别往心里去啊。行了，别不高兴了，来，三姨娘给你喝一杯。呀，你说说这个叫什么什么影的，长得人面桃花这么好看，不会是一只玉面狐狸吧？

0: 你不是要带我去警察局吗？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这是我爹跟您的合影。
1: 这个就是你。
0: 我
1: 这个就是救你的我的儿子兰亭，好好看着是不是。哎，再看看这个，
0: 何志恒、张继晨结为异姓兄弟，磕头换帖，立字为据。你和我爹是磕头换帖的兄弟。
1: 对。再看看这个，
0: 婚约。
1: 我和你爹是拜把的兄弟，生死之交。那时我们两家就把你和兰亭定为娃娃亲，我们这亲上加亲的亲人怎么可能成为仇人？我问你，从小到大你听到你爸跟我有过什么过节吗？你看到过有过节的事情吗？
0: 没有。
1: 那我问你，你是听谁说要让你来找我报仇啊？
0: 我爹在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
2: 去天津找张继晨。
0: 爹，
1: 他说报报什么？
0: 他没说。
1: 绝不是说让你来找我报仇，他让你来给我报信。
0: 报信？
1: 对，我现在可以跟你说，30年前我跟你爸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你爹跟我两个人知道，但是这个秘密牵扯到了日本人。现在看来，爸让你来告诉我，日本人要来破这个秘密了。
0: 秘密？
1: 对，
3: 这个是从东洋人手里夺来的货物，八国联军从北京抢了不少好玩意儿，
4: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物件，怎么能落到洋人手里？

0: 本人来我家的时候，说让我爹交出一些宝物，然后我的哥哥抬出六个带钉的箱子，后来我就听到几声爆炸声。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在屋里就不知道了。
1: 那么当时领头那个日本人长得是什么样子，记得吗？
0: 我没见到，但是我看到他的皮鞋还有裤脚，我听见他说话。对，他说话特别有特点，我一听就能听出来。
1: 可惜啊，你没有看清他的面目。
0: 伯父，我爹说的那些宝物到底在哪里？

张会长，请出来的时候请按电钮。

0: 这些宝物就是当年八国联军日本鬼子从清宫里边抢去的这些珍宝，而且准备把它运到日本去。你爸爸知道以后，就把它截下来了。你爹把它截下来之后啊，就把它送到我这儿，让我替他保管。我就把它藏在了这儿。这个秘密。 只有你父亲和我知道。如今，你父亲遇难了，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现在，我把这金库的钥匙交给你。这个金库的规矩，只认钥匙，不认人。
1: 重复一句，这些宝物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许透露给他们。
2: 蓝田哥也不能告诉我。
1: 不能，绝对不能，让他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样对他是最安全的。你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第一，这些珍宝。
0: 你打算如何处置？第二，也是最最重要的。你得马上跟张兰亭结婚。结婚？
1: 对。
0: 何家惨遭灭门，我怎么能这个时候结婚呢？
1: 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这完全是为了你。现在全城日本鬼子都在搜捕你，而且兰亭救了你，他们肯定知道你藏在我们家，你又没有任何身份，日本人要来抓你。 我毫无办法救你。如果你和兰亭结了婚，你就是我们张家的长子媳妇，就有了一个身份，这样法租界的警署就可以保护你的安全。日本鬼子来抓你，他就不敢轻举妄动，知道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藏品。另外，你也可以为你的家。
3: 为你的父母报仇雪恨。哎，爸，
4: 兰亭，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看到您的车停到楼下了，就想上来看看您。
4: 啊，我就在银行转转。
3: 啊，
4: 没什么事儿，那就回吧。
3: 嗯，好，
4: 一块儿吧。
3: 走。
4: 你先收票吧。
3: 哎。
5: 哎呀，你都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哎，你们先到楼上等着我。
3: 啊，好，走。
5: 哎，老爷，你不是说把他送进监狱了？怎么又把他带？

0: 过来了呢？哎，你这一晚上。
1: 没事了，这是一场误会，一切都过去了。
0: 啊，我不是担心别的，我是担心您的身体。您吃饭了吗？要不我给您弄点去。
1: 不用不用不用。蓝轩呢？
0: 还没回来呢。
1: 好的，你待会儿把蓝轩和咱们自己家的人都叫到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
0: 哦。哎。
2: 所以蓝婷，我已经跟常云说好了，你们俩尽快结婚。
3: 结婚？
2: 对，三天之后举行婚礼。
3: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柴颖多好一个姑娘，再说你们从小是定过亲的呀。
3: 不是的吧，我的意思是柴颖她现在遭受了这么大的危难，我不能趁人之危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仓促，但是确实是出于无奈呀。你以为我真的为了结婚让你们俩结婚吗？主要是因为你结了婚之后，你就可以以丈夫的名义保护好柴颖，知道吗？明白吗？
3: 爸，我知道了，我愿意和柴颖结婚，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保护她。
2: 那我就放心了，好儿子。

0: 回来了，
1: 先坐一下，等等吧。好。啊，算了，我走，喝水。
2: 三娘，你电话里说家里有急事儿，什么事儿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女刺客已经查清了她的真实身份，还有真实目的？
1: 白痴！
2: 为什么骂我？
1: 不骂你骂谁呀？杀人的目的，今天一回来带着那个女刺客到书房去了，哎，不知道在密谋什么。
3: 行了，韩英啊，说话不要这么带刺儿，这个家老爷是一家之主，说话得分轻和重。再说了，老爷不在那还有我呢啊，轮不到你说话。
1: 得得，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忘了这里还有您这座压顶的泰山，我给您赔不是。
3: 那倒不必了，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
1: 既然是一家人，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位姑娘刚来就成了张家的座上客，该不会是我公公在外面的私生女吧？
0: 说什么呢？
4: 韩英，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1: 我注意分寸？你看这不又娶了吗？比我大不了两岁的三姨太，三姨娘。
5: 韩英，别太过分啊。
0: 三姨娘，您消气儿。
5: 没错，我是嫁给老爷不是很长时间，按排行我也三字打头。
3: 可是怎么了啊？
5: 怎么了？好歹我也是明媒正娶。关姨关大小姐说的没，我是老爷的三太太，不是纳妾，是正室。
3: 不像某些人啊，借着假结婚强行上听，逼着老实巴交的蓝轩把自己娶进张家。
1: 别把自己洗那么干净，我跟你说，嫁入豪门的目的大家都一样。
0: 哎呦，
5: 你放屁！你才放屁呢，那是你的目的。我还跟你说了，自打我嫁进张家，我就给老爷留了字据。一旦他家和西去，我净身出户，针头线脑我都不拿走一根。我告诉你，我看中的并不是因为老爷是豪门巨贾，我看中的是老爷的风采，他的贵族气质，看中的是老爷有一颗善良的一颗菩萨心肠。

0: 会议。那这位姑娘怎么成了我们家里的一员了？
1: 她在这儿，当然有她在这儿的资格。你先把嘴闭住。
2: 我跟这姑娘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已经过去了。何禅影的父亲跟我是生死之交，是结拜的兄弟。禅影在3岁的时候，我跟他父亲就把他和兰亭定了亲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1: 不知怎么，他父亲得罪了日本人，
2: 日本人就把他们全家屠杀了，只有禅影一个人逃了出来。现在
3: 他是孤身一人。
4: 昨天晚上的事儿发生之后啊，我这一整夜都没有合眼。虽说是个误会吧，但万一这子弹要是命中了要害，你说咱们今天还能在这儿开会吗？这真是天塌地陷呀！
5: 天塌地陷，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你以为你自个儿演话剧的呢？
4: 的确有人在演。哥，我问你，人是你带回来的吧？
6: 是。
4: 那枪也是你给他的，而且还上了子弹。
6: 是。
4: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给他枪？
6: 你说。
7: 因为他受到了惊吓，想要拿枪壮胆，我才把枪交给他。
4: 在谁的房间？
7: 我的。
4: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床都上了呀！
7: 你给我闭嘴！别侮辱我人格，也别玷污了何姑娘的清白。
2: 好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现在要给大家宣布一个事情：3年之后，何禅影和张兰亭举行婚礼。这个事儿是我的主意，但是也征求了他们俩意见，他们都同意。我决定了，这个婚礼就在家里边举行。太太，
5: 老爷，
2: 这个婚礼你负责。
5: 你放心吧，我一定办好。
2: 兰娟，你和管家听从太太的调遣，
8: 啊，
2: 一定把这个婚礼办得非常风光，非常盛大。
4: 爸，这事儿是不是就没商量了？
2: 对，没法商量了。天塌地陷，这婚礼也得办。
3: 媳妇，张兰亭和钱颖3天之后结婚吗？哎，1小时啊，不，1个半小时之后，你打给我吧。

0: 婵姻姑娘，什么事？请坐。
1: 不用了，张少爷。
0: 啊，别，叫我兰亭。
1: 兰亭哥，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0: 该说的我父亲都说过了，除非你还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
0: 其实我也不想问那么多，只是想要可以多了解你一点，那我才真正可以帮到你。
1: 兰亭哥，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就是我的依靠。结婚以后，我一定会做好你的妻子。

0: 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
4: 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
5: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是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以为一个

0: 铁丝儿跟你妈绝活完了往外
1: 带，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0: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家的是软管，我家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2: 这一包是10块钱，
0: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0: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0: 哎，
1: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40袋
0: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儿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儿，地漏里再来上一袋儿，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的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

0: 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香，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哎，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嗯，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

0: 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哎呀，来贵客了呀！
1: 这不是天津华商马会头号骑师张兰亭张公子吗？
2: 啊，您认得我？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在天津卫视要说不认识您呐，他都不好意思说他是天津人。这位小姐是？
2: 这是我未婚妻。
1: 哎呀，你们能光临我的小店啊，我这。

0: 是三生有幸啊。
1: 老板您真的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要结婚了，麻烦您帮我未婚妻挑一套漂亮的婚纱，价钱您就别管了。
0: 哎呀，张先生，您说这话呀，我相信，只要太太看着顺心，这价钱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店里还真有两件一直舍不得往外拿的婚纱呢。
1: 是吗？
0: 是呀。张先生，您在这歇着，我带太太去挑婚纱。
1: 好，辛苦了。
0: 请跟我走啊。
1: 这边请。
2: 注意安全，人也太冷了。
3: 好好好，
2: 这不要，这花摆在这边啊，好，把这边的穿上。抓紧抓紧抓紧啊，抓紧。
4: 会长，是真的？
5: 这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啊，当然是真的了啊。后天记住了啊，各位携带你们的家眷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啊。
4: 一定一定啊。这新娘子到底是谁呀？
6: 哎呀，这还用问吗？
5: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透露。
7: 您要向我们透露什么？
5: 新娘子很漂亮
7: 哦。
1: 不对呀，是个婚纱，应该也不会这么久时间啊。
8: 老板，陈颖，陈颖，我进去了啊。
1: 怎么还有个门？怎么回事？刚才那个老板和那个人呢？
9: 一大早来了一大帮人，二话不说就把门全绑了。
1: 这通往哪边啊？
9: 通往前面大街。
10: 哎，帮我们解开！

0: 残影到底在哪里啊？
1: 进。
2: 老爷，大少爷来了，说有急事。
1: 啊，行，我就先走了。来，你接着主持开会吧。啊，
2: 告辞
1: 啊。
2: 啊，你忙。兰亭，
0: 爸，
2: 怎么了？
0: 残影不见了。
1: 啊，不见了。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3: 我们去试婚纱，在婚纱店他有可能被人绑架了。
4: 他在办公室。
5: 华生吧，是我，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1: 要快。

0: 次失踪凶多吉少。
1: 爸，您开玩笑吧？
0: 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现在看来你应该知道了。身上得到线索，这批珍宝就藏在渣打银行，我还把钥匙也给了他。现在最糟糕的就是他手里拿的这把钥匙，因为渣打银行规定开金库只认钥匙不认人。
2: 三个给我听好了啊！今天这票一会儿审的时候都给我小心一点，只许吓唬不许伤人，如果有谁伤了人，小心你们的脑袋。
3: 是是是，
2: 走。
4: 赵部长
1: 啊，华探长，
0: 部长，马上去渣打银行。渣打银行，
4: 您先别急，慢慢说。
0: 是啊，你马上派人到渣打银行金库那儿，就在周围巡视着。
4: 明白。
0: 要是有一个年轻姑娘，
4: 这姑娘什么来头？
0: 蓝天的未婚妻。
4: 未婚妻？
1: 啊，
4: 那叫什么你也得告诉我呀。
1: 何婵颖。
4: 何婵颖。
2: 说吧，何婵颖小姐。
5: 你认识我？
2: 我不仅认识你，我还知道你进入张家之后枪击杀父仇人张继琛，是不是？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几个问题，你就可以走了。

0: 你父亲31年前抢劫日本人的宝物，现在在哪里？嗯？那你回答我第二个，你父亲何志恒是不是和张继琛狼狈为奸，合伙藏匿了日本人的那些宝物？嗯？不说呀。那好，我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枪击案过后，你和张继琛深夜外出，并没有去警察局，这么长时间你在哪里？你和张继琛说了什么，让张继琛突然决定让他的公子张兰亭3日之后和你完婚？何小姐，这三个问题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回答吧？
1: 何小姐不知道啊，我就让你知道。想不到何小姐文质彬彬，还是一个硬骨头啊，知不知道啊？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说，知不知道？快说呀！说了就不用受罪了。说。轻点，你把他弄死了，我怎么办呀？我还不知道秘密呢。
2: 何小姐，知不知道啊？啊，说呀！
3: 哎，花台长，
4: 老爷在家
3: 吗？在吧，请吧。嗯。
5: 会长，
4: 还没消息吗？
5: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的人还在监视，你放心。
1: 3日之后，你就和张兰亭结为夫妻了，对不对？那如果我让你失去了贞操，那你的洞房花烛之夜岂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啊！
6: 你这个畜生，你在干什么？放开我！我说，
4: 快说！
6: 你放开我就说。
4: 好好，我把你放开，你可一定要说啊！哎，我放。皇上，皇上！你这个疯女人，你竟然敢打我！你等着，我这里有让你尝不尽的苦难，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哼！
6: 你说这好端端的人怎么说失踪就失踪了呢？你说这后天就要结婚了，什么请帖呀、电话呀、上门邀请的嘉宾，那都上百位了，这找不到人了，这怎么办呀？
7: 凉拌呗，怎么办啊？我说你们呀，就别在这瞎操心了。
6: 这女刺客说不定就根本没想过要嫁进咱们张家。
4: 来，哎，那这个事情啊，
7: 爸，不是我说您啊。您让他们两个结婚，这根本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厢情愿的事儿。
6: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7: 这明摆着的事儿呀。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是被绑架的，那绑匪这回早就该来电话了。
0: 啊，全阳先生，
8: 军办。
0: 你下去吧，玄阳先生，我来迟了。
8: 你知道是女人的特权，更何况像你这位啊，没什么，没什么，很正常的。哎，怎么样，事情不顺利吧？嗯，
0: 是的，事情是有点不顺利。 没有查到之前所劫宝物的下落，他只招了他的父亲何志恒和张继春之间是挚友，是磕头换铁的异姓兄弟。
9: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出了张家洋楼不久，张继春的车就停了下来，而谈话的内容呢，无非就是谈他父亲和张继春之间的陈年旧事。
9: 半夜出门，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家，这么长的时间就只说了这些吗？
0: 劝阳先生，您别不信啊，我可是按照您的吩咐，在让他不受皮肉之苦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手段的，可结果呢是毫无结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了。
9: 还是很感谢你。
0: 是这样的，你之前答应给我的酬劳，虽然现在结果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但是这点小钱、
9: 你还指望着那一点小钱吗？你别忘了，你是塘沽地面令人闻风丧胆的专业绑匪，会放弃这样的好事吗？凭我的判断，张家一定会抽钱赎人的，毕竟张家在天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你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9: 明白，喝茶吧。
0: 喝茶，请。
10: 大帅，
5: 哎，探长，
11: 探长，怎么样？
5: 暂时还没有线索，不过别担心，我的人在监视呢。
12: 喂，是。好好好，那个你等一下啊，老爷，找您的。
13: 谁呀？
12: 不知道，说话阴阳怪气的，您快来。特别的凶。

0: 喂，对，是我。什么？何晨颖在你们手里？
1: 您挺好的。
0: 啊，
1: 您是天津的大人物，赎金要少了，那是寒碜。
0: 咱们就开诚布公吧。你说，你们要多少赎金？
1: 100条大黄鱼。
0: 什么？100条大黄鱼？
2: 100条大黄鱼？
0: 能不能少一点？
1: 张先生，100条大黄鱼对于你这种巨富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不成问题吧？
0: 好，我给你。
1: 张先生，我改变主意了。
0: 什么？
1: 少了。
0: 少了？
1: 啊？200根大黄。
0: 200根？我这100根我都费尽了心力了，一下子加一倍，你让我怎么办？我到哪去跟你去仇啊？
1: 要想看到人，就抓紧准备。
0: 什么时间？
1: 明天天一亮怎么样？
0: 明天。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能够凑得起这么一大笔啊？
1: 我不管什么极限不极限。
0: 好，明天。
1: 让张兰亭接电话。
0: 兰亭，我让你接电话。
3: 稳住他，毕竟禅影在他手里。
4: 喂，
1: 张先生。
4: 你是谁？
1: 恭喜你，3日之后就要完婚了。如果不想在婚礼上看见一具尸首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
4: 我知道，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1: 不许放弃，更不许耍什么花样。你听好，我是惯犯，抢劫绑票的事我最在行啊。
4: 明白。
1: 还有啊，准备好条子后，你一个人开车。
4: 约在哪儿？
1: 明天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地点。你一个人来，不许带任何人，这是要求。我只要见了条子后，我立马放人。
4: 你也给我听清楚了，我可以答应你所有的要求，但是你绝对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1: 您放心，我们知道您这位未婚妻的分量，所以我们不会伤害她的。啊，明天等我的电话。
4: 好，那我未婚妻她现在我
5: 怎么样？兰亭，对方说什么？

0: 废什么话呢？
1: 臭娘们，你别不知好歹，你赶快痛快的把话给我撂了，要不然咱大兄弟，我跟你说，真要好好的疼疼你了。
2: 再一次谈谈你，可就没有人管了。
3: 干嘛呢？啊？
0: 过来。
1: 是。
3: 哎呀，你是不是又管不住自己了？
4: 大姐，饶命了，大姐！哎呀，错了。
3: 告诉你们啊，事情谈好了，100条大黄鱼，
0: 100条，
3: 你小声点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可要给我看好了，只要这件事情成了，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全都有了。看好了啊！
0: 好，
1: 是好，
0: 你放心。

0: 沙先生，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少废话，人呢？
0: 哎，人不着急，我还没有验货呢。只要货没有问题，人自然会交给你啊。
1: 在车上。
2: 大姐，怎么有四个箱子？
0: 四个箱子？
1: 200条大黄鱼不用四个箱子装，你们抬得动吗？而且箱子早就被压碎了。
0: 啊，说的是。
1: 人呢？我要见人。
0: 把人拉出来吧。
1: 陈颖，
0: 哎，别这么着急嘛，啊！货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1: 陈颖，你没事吧？
4: 没事。
1: 来，来，

0: 我把你放开，你可一定要说呀！
1: 站住！坐！
2: 走！兰亭哥，跟我走。
1: 哎，华站长，麻烦你先回去跟我父亲报告平安，我马上就回去。
3: 放心吧。走吧，
4: 快点。

0: 陈莹，你这钥匙是干嘛的？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连我也不能说。爸说了，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爸跟我说过了，不过是在你被绑架之后，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的。
1: 既然你知道，你干嘛骗我？
0: 我得考验考验，看你嘴严不严啊。 你没事就好。
2: 是我。嗯？什么？被抓了？

0: 首长，怎么办？
1: 赶紧吧。
0: 你他们两个呢？
1: 带走。
2: 是，
0: 全部带走。
3: 走，
0: 走。

0: 喂，师傅，怎么样？
1: 柴已经找到了，放心吧。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有件事我得跟您讲一下。
0: 说。
2: 两名绑匪
1: 在警局门口遭到不明枪手枪击，
0: 死了。
1: 是我办事不力。
0: 行，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已经是这样了。好，谢谢你，赶快收拾收拾，来参加他们俩的婚礼。
1: 好啊，好啊，好啊，我一定到，一定到。啊，好，先在这儿恭喜您了。
0: 太好了，再见。
3: 这好端端的，人怎么没了？
4: 什么好端端的呀？这刚开始筹备婚礼，人就不见了。要我说呀，这何婵颖不是个扫把星，就是另有阴谋。
3: 另有阴谋？
4: 想什么呢？
3: 我应该为家里做点什么。
4: 你还能做点什么呀？你就是个窝囊废。
3: 我
4: 别多管闲事了。这何婵颖背后啊，一定藏着什么大事儿，他们都知道，就瞒着咱俩呢。
3: 哎，媳妇儿，你这话可不能胡说。
4: 我胡说，咱们走着瞧。

0: 水儿，哎哎，起来了，啊。嗯
1: 啊，咦，嗯，真舒服，嗯。
0: 大婶儿，你们家桌子遭殃了。嗯，嗯。
1: 嗯嗯，你放开我！你个臭小子，你把我扒出来，你给我放开我！
2: 老子要是不解呢？
1: 这我，救命啊！救命啊！
2: 行了，别喊了，你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人会搭理你的啊！乖乖的听好了，钱藏哪儿了？
1: 放开我！
2: 说，你们家钱藏哪儿了？
3: 说。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那你看着他天天和曾思佳住在一起，你就不生气啊？
1: 胡说什么呢？他这是在执行任务，什么住在一起？我看你呀，就是昏迷太久了，脑子还没清醒过来。
0: 姐，能再次看见你们，我真的很开心。
1: 你知道吗？当初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一有空，我就陪着你说话，盼望你有一天能够早一点醒过来。理解我，为你操碎了心。
0: 姐，现在新华回来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哟，心情很不错嘛。
1: 要不让我出去，我还不能自娱自乐一下。
0: 看来翠花给你买的这个乐谱，你还真是爱不释手啊。不是吗？
1: 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联络珊瑚和蛇队身上，而不是整天盯着我。
0: 刺杀孔令宇没有成功，你应该很沮丧，而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1: 所以你又在怀疑我昨天晚上的行动有问题是吗？
0: 没有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只是鉴于你和孔令宇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很想听你说一说你见到他之后的细节。他是你最信任的人，但他背叛了你。他是藏在你身边的革命党分子，你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是不是充满了仇恨？愿意跟我说说吗？
1: 我倒是很想跟你聊聊另外一种结局，你愿意听吗？
0: 咱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天了，我当然愿意。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革命党，那么鉴于你和我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也很想听听你跟我讲讲那一刻你面对我又会是怎样的情绪，也会充满仇恨是吗？我再送你一件礼物。

0: 在那边接受审讯期间，整个大楼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东西，它令我心寒，让我没有自尊，所以我发誓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到这种东西。但是很遗憾，又让我发现了。
1: 我
0: 对信任的人永远不要撒谎，对撒谎的人也永远不要相信。要知道，信任不是要来的，而是换来的。
1: 这个真的不是针对你，我就觉得翠花有问题，我想看看那个翠花是不是被
0: 你对她有怀疑。你觉得她有问题就把这东西装在我的房间里，你觉得这种解释我能相信吗？
1: 啊，晴天，你是不是从此不会再信任我了？哎呦，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但是事出有因，是蛇蜕下达的指令，他说你依然有嫌疑，让我来调查你。我也是身不由己，可是从心里来说，我是信任你的。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像从前那样？
0: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些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这是你要的书。你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
0: 没什么，工作的原因。
1: 我知道你工作上的事情我不该多问，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愿意跟我说说吗？也许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应该保密的事情，我迟到是因为到南山坟地去埋我一个同事去了，而且这个人你还认识。
1: 我认识？是谁啊？
0: 就是那个叫黄小丹的姑娘。
1: 是他？他出什么事了？
0: 对不起，具体原因我不能向你透露。
1: 天哪，难怪你情绪不好，原来是这样。我能看得出来他喜欢你，本以为能跟他成为朋友，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说我也算是认识他。家父，你愿意带我去他坟前祭奠一下吗？

0: 老赵，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来探望朱新华同志，可是他人不见了。
0: 你别急啊，事情是这样的，朱新华同志昨夜被袭，再次说明敌人知道他掌握着重要情报，不想让他醒过来，所以厅长决定将他转移到一级特护警备区。目前只有探长、厅长还有朱梦彤同志，其他人都不允许去探望他。
1: 一级警备区在哪里啊？
0: 老赵，你这是怎么了？我都跟你说了，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再说了，这是厅长的死命令，我也不清楚。
1: 是这样，吓了我一跳。
0: 行了，李医生还等着我拿资料呢，我先走了啊。
1: 好。

0: 收破烂儿，破烂换钱。
1: 你好，师傅，我卖书。
0: 好，我给你称一下啊。
1: 嗯。给。
0: 哎。
1: 南山北坡第三座信门，我已经留下记号。
2: 知道了。
0: 哎呀，好了。姑娘，来来来，
1: 啊，好，
0: 给你钱啊，
3: 先别给钱了，加上我的，一起结算吧。
0: 好好好，我也帮你称一下啊。
3: 小曼，戏剧社正在兴建文化馆，我们把这些钱全部都捐了，好不好？
1: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3: 那太好了。
0: 哎呀，你们可都是好心人呐。哎，这些加一块，总共是一斤。
3: 好
0: 啊，给你钱。来，拿好，
3: 给我吧。好了，小曼。去捐钱吧。
1: 好，
3: 走吧。

那么看着我干什么？放心，这可不是为你去挖坑的，就算是杀你，也轮不着我动手，你男人会亲自送你上路的啊。

居然让我大半夜一个人来刨坟。各位孤魂野鬼啊，可千万别出来吓我，我刨完我就走，刨完我就走啊。

0: 黄小丹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很痛苦，所以我来看看你，陪你待会儿。
1: 谢谢你的关心。其实我也想通了。
0: 想通什么了？
1: 我应该相信你们的调查和决定，黄小丹的事情肯定不会有错。可是我……
0: 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1: 说实话，我对黄小丹的事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0: 那你说来听听。
1: 说黄小丹就是山虎，而且仅凭那些档案中的记载就下结论，我认为还为时过早。难道这就不会是敌人在有意嫁祸他吗？白纸黑字明晃晃地写在上面，难道他们就不怕有朝一日这份档案落在我们手上吗？一切都太可疑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到。还有，当时我们在现场很容易就找到了地砖，你说这么久了，为什么黄小丹偏偏在这个时候不小心留下了痕迹？明显也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你的这种想法跟徐探长谈过吗？
1: 黄小丹的事情一直让他在气头上，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添乱，但是我一定会找机会向他汇报的。

0: 不会吧，这么快就变成骷髅头了？这世界上没有鬼，没有鬼。
1: 中国鬼魂呢？饶命啊！中国鬼魂，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

0: 狗探子，这么点胆还敢出来干坏事。
1: 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黄小丹同志得受点委屈了。
2: 好，他吃下这颗定心丸，咱们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你们回来吧。嗯。黄小丹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知道你心里委屈，要哭就哭出声来吧，别把自己憋坏了。
3: 探长，其实我心里是高兴的，您不但帮我洗清了我的不白之冤，还让我认清了隐藏在我们身边那个内鬼的真面目。可您是怎么知道有人会在我的水杯里下毒？
2: 来，坐下说。敌人千方百计地陷害你，其目的就是为了置你于死地，而你每天生活在我们周围，他很难下手，所以投毒只能是他唯一的手段。只要有人单独离开过你们的办公室，祝梦彤就会立刻跟进去，把你用的水杯偷偷换掉。
3: 那会是谁给我下的毒呢？
2: 事件发生后，机要室的小卫、鲁克、赵天和李家富，还有警署里的周震天等人都单独进去过，所以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谁。
3: 他们几个，那为什么不立即逮捕乔本木，抓住他不就能知道他上线是谁了吗？
2: 我们虽然已经摸到了内鬼的影子，但是还没有真正揪住他的狐狸尾巴，证据如果不充分，他是不会认账的。再说敌人的烈焰计划还没有出笼，如果现在抓了乔本木，就会打草惊蛇，引起他们的警觉，所以我的意见是暂时先不动他。
3: 可我担心如果山虎得知乔本木没有完成任务，会不会杀人灭口，切断这条线索？
2: 乔本木为了保命，自然会想办法搪塞他的，让他们再表演一段时间，等敌人黔驴技穷的时候我们再出手，争取人赃并获。所以这段时间还需要你委屈一下，绝不能露面。
3: 坚决完成任务。
4: 吓死我了，哎呀，吓死我了。

0: 清楚我是人是鬼。
1: 再掉下去，他真会死的，不然他在里面睡一会儿。啊！让你办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2: 事情？什么事情？
1: 废话，你说什么事情？到底看清楚没有？弟弟想埋的到底是不是黄晓丹？
2: 是，绝对是。你看到尸首了？
1: 啊，看到了，
2: 一张惨白的脸。
1: 还穿着警服，绝对是黄晓丹。你应该知道欺骗我是什么下场。
2: 我当然知道了。如果我骗了你，你也会把我埋了的，对吗？我问你，最近和徐小曼接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陌生人倒是没有。
1: 除了你们警察署的那个叫李家富的傻孩子，还有就是他们南京戏剧社一个叫刘同心的小白脸，有时候会跟他在一起。刘同心？
2: 嗯。
1: 每次传递情报的时候，他都出现在附近吗？
2: 那倒没有，就上次出现过，而且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1: 废物！如果他真是个命大的探子，是绝不会让你看出他不对劲的。 记住了，如果下次接头的时候，这个刘同心还出现的话，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必须给我除掉他。
2: 哦，好。

0: 之前什么把你吓着了？
1: 啊，是什么？就是黄小丹埋在地底下的样子，
2: 可吓人了，这把我吓坏了。

想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那么他到底是谁呢？线报说他曾出入督办处，好在昨晚我的手下盯上了他，还打伤了他的左臂。

0: 而且曾焕博新找来的人一看就是个难缠的家伙，听说没有他查不到的人。
1: 他什么来路
0: 不清楚，而且谁都不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

0: 是你？
1: 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今天遇到我，我看你这会儿往哪儿跑？
1: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要逃跑吗？为什么不掏枪？现在掏枪是不是晚了点儿？你的动作太慢了，你早就认识我对吗？
0: 你第一次出现在南京，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生意人，你是黑沙帮的密探。
1: 我第一次要暗杀你，你就知道我不会置你于死地。你是在试探我，或者说你是想利用我更好地隐藏你的身份。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有本事你就开枪杀了我。
1: 我从不会开枪杀自己人。你是山野正雄和曾帆博安插在革命党身边的内线，对吗？好了，告诉我，你是山虎还是蛇队？
0: 什么山虎蛇队？谁是山野正雄？
1: 回答得很愚蠢。你在警察署内部身居要职，却不知道谁是山野正雄，不知道山虎和蛇队，或者说你的身份已经暴露，警察署的人根本就不告诉你山虎和蛇队的存在。再或者说，因为你我还有曾思佳都是中国人，山野正雄信不过我们，不想让大家彼此暴露身份。
0: 谁是中国人？你从哪儿得来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更愚蠢。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沙帮的人了？
0: 我不惧怕牺牲，而你们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只能打死你了。

诸位，我刚才接到厅长的紧急通知，今晚8点，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会谈后，要去南京金丝坊剧院观看戏剧社的演出。厅长决定，那里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我们负责。下面，我们来研究和部署一下具体的分工和应急的措施。剧院大门外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决定由赵天来负责。

0: 你看你，快天亮了才回来，怎么也不去休息一会儿？干嘛那么看着我呀？好像我一问这种话，就是在怀疑你似的。人家是在关心你吗？一晚上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阻碍我杀孔令宇的革命党报仇去了。
0: 你可不能把个人恩怨掺杂到任务当中，这个时候不适合去报仇，
1: 也不适合谈情说爱。想必你昨天晚上在我房间等了一夜吧，香水擦得有些过多了，屋子里到处都弥散着你的味道。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哎，你找到要报仇的人了吗？
1: 找到了，就是我当初没暗杀成功的人。
0: 是他？那这回成功了吗？
1: 我没动手，但我觉得结果却是成功的。
0: 什么意思？
1: 他叫赵天，不过应该是个假名字，肯定就是曾帆博当初安插在革命党内部的眼线。因为他已经有两次可以杀我，但是却都没有动手。
2: 先生小姐，早餐做好了，可以过去吃了。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哎，今天我想

0: 会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大概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

0: 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人呐，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7: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局座，山虎发来密电，国民政府首脑和英法美三国领事今晚将出现在南京金丝坊剧场，一直以演员身份隐藏的黑沙帮成员徐小曼，在内部可以行动，请求您的指示。
1: 他是想测试微型炸药的威力？
0: 是的。另外，山野阁下已经确定实施烈焰计划的准确时间，就在7月6号，因为那天。
2: 我们日本国会派假冒的领事分别前往英法美三国的商会大楼进行商务会谈，届时他们会引爆身上的微型炸药。一旦计划成功，我们日本就有更多的驻军借口。
3: 好，把行动时间给我通知下去。
4: 好。
2: 他说什么？南方的一个教堂里。
4: 对，新华已经完全想起来，他把情报藏在了当初和我们接头的2号接应地点。
2: 太好了，拿到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将隐藏在四大城市的有关执行烈焰计划的所有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了。
4: 是啊，但是从这儿到2号接应地点还有几百里路，我想马上出发。
2: 不，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看演出的事情离不开你。再说，那是鲁克同志负责的线路，我认为派他去更合适。你说呢？
5: 也好。
2: 嗯。喂，我徐俊凯。

0: 昨晚的一幕再次验证了秦天的猜测，第三联络站的赵天不是曾凡博的人，就是蛇蜕或者是珊瑚，他身处警察署要害部门，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必须尽快通知组织，可自己频繁出门无疑是不可取的，那他又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情报送出去呢？
1: 先生，先生，
2: 您有事吗？
1: 哦，我说茶点已经给您端上来了。
2: 哦，我知道了，谢谢。
1: 先生，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2: 没有，为什么这么说？
1: 您从昨天晚上回来一直到现在都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连早餐都没有吃好，所以我才这么问的。先生，您在想什么呢？哦，
2: 没什么，可能是一夜没睡，头脑有些不清醒。你这是又要出门买东西啊？
1: 您怎么知道的？
2: 你每次出去都会换这双鞋。
1: 先生，您可真够细心的，您能这么在意我，我觉得可幸福了。先生，您需要我带什么东西回来吗？
2: 你说什么？
1: 我以为您这么问我是让我带什么东西回来呢。
2: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不用带，谢谢。
1: 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的，翠花为您做任何事情都心甘情愿。您说吧，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0: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哼，两个人这么有默契，我为了你做任何事情都心甘情愿。

0: 还说别人不懂礼貌，不懂得尊重。你进我的屋，为什么不先敲门啊？请进。
1: 我认为你没必要跟一个丫鬟争风吃醋吧。
0: 笑话，我曾思佳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吃醋，哼，更何况跟个下人。
1: 行了吧，我救过他的命，他这样跟我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怎么还……
0: 请问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心里不踏实，心情不好，陪我出去走走行吗？顺便买个新乐谱。
0: 哼，你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可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有人陪呀。
1: 不就出去透透气吗？又不走远，去不去？
0: 不去。
2: 你想什么呢？我不是跟刘同心有约会，我们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演出，我不可能跟你出去的。
3: 不会这么巧吧？我提前好几天把今晚空出来，还做了几个孔明灯，就是要跟你一起去放的。要不然你跟你们社长请个假吧。
2: 你开什么玩笑？你把我们的演出当儿戏了？这可不像你李家富做事的风格。你今天怎么了？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去后台找你吧。
2: 平时可以，可今晚真不行。我们社长说了，今天晚上有政府首脑和外国人来看演出。
3: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改天再找你，再见啊。
4: 小赵，负责外围巡查；王某和小何，负责第一轮对危险品的检查。好了，任务就这些，分头行动吧。
5: 是是。
6: 不好意思啊，
4: 老李，这么着急干什么去？
6: 啊，我去给鲁克和大个子买两张南下的火车票。
4: 哦，那快去吧。
6: 哎，
2: 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观看演出，事发突然。我认为，在做好一切保卫工作的同时，特别要盯紧徐小曼这条线，因为她这层南京戏剧社演员的掩护身份，很容易直接对他们造成伤害。
7: 一得到命令，我就安排李家富他们去盯紧徐小曼了。李家富甚至想今晚把徐小曼约出来，但是遭到对方一再拒绝。而且他们汇报说，徐小曼一直都在南京戏剧社排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外出。但是他已经知道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要去看演出的事情。
2: 既然是这样，我想徐小曼不会没有动作。关键是看敌人要用什么方式搞破坏活动。老徐，一旦确认徐小曼有所行动，我们该怎么做？
7: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他们可耻的目的，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无辜的群众。在任何时候，老百姓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不管这是不是烈焰计划的一部分，也不管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全盘计划，只要敌人胆敢动手，就一定要将他们

0: 谁啊？有事吗？
1: 你不是说想出去转转吗？起来吧，走。
0: 你不是不去吗？那就都在这宅子里憋着吧。
1: 哎，你看看，你个大男人，怎么什么事情最后都要我让着你啊？还摔门，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很有意思。有人给我脸子看，我还不走，赖在那里干什么？有毛病。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你是大爷好不好？走吧。哎呀，走了。
2: 收破烂了，破烂换钱。
3: 收破烂的。
2: 哎，
3: 等一下，这个收吗？
2: 啊，哎，当然收了，这东西还贵呢。

0: 有。二位这是要出门啊？
1: 怎么，连这你都要管吗？
0: 不是我要管，是乔本木送来了山虎的情报。

0: 行了，都不用回避了。沙虎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1: 怎么，有任务？
0: 不是什么任务。沙虎说，孔令宇已经被转移到了一级警备区，他警告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还有，烈焰计划的实施日期定在了7月6号，到那一天，他自然会跟你见面的。
1: 这么说，他会告诉我炮灰在哪里？
0: 应该是吧。他还传达了曾凡博发来的密电内容，从现在起一直到烈焰计划实施前，任何人不允许私自外出，一切行动都要听珊瑚和蛇蜕的指令。

0: 你又在琢磨什么呢？
1: 你表哥发密电，怎么还会说不让我们私自出门的事情？
0: 我也觉得奇怪呀。
1: 我认为奇怪的是珊瑚本人。你想，我昨天晚上刚觉得警察署的赵天有可能是曾凡博的人，今天就收到这种消息，你不觉得这很不正常吗？
0: 你说的对，是有些蹊跷。嗯，也许是怕我们误会错杀了自己人。
1: 我倒是建议你赶快与你的表哥取得联系，确定他的身份，不然的话下次再见到他，也许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别到头来我打死的竟然是珊瑚本人。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儿没有电台，现在又不让出门了，你让我去联系谁呀？
1: 说实话我真的想不明白，蛇腿和珊瑚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能有电台，你和曾凡博这种关系居然都不能直接联系，真是笑话。

0: 山虎还有一道指令，
1: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防着他？他可是操炮手，他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烈焰行动就不用再实施了。
0: 大小姐别生气，我只对你和曾凡博还有山野阁下负责。

0: 怎么了？这什么情况啊？
1: 山虎说，国民政府的首脑还有外国领事，今天晚上会在南京金丝坊剧院看演出。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安保。探长徐俊凯却派招募的这个手下突然带人南下，这说明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所以珊瑚让我们盯紧这个人的行踪。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去火车站，务必要赶上下午2点去往内京的火车，给我盯死这个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乔本木联系曾凡博，让他同时也派人过去策应。如果这个人是过去取情报，务必将情报拿回来，如果他是跟人接头，那就全部干掉。

0: 说坏了吧？你说你男人多心狠啊，把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扔在这山洞里，连管都不管，还得我照顾你吃喝，你说你跟他图什么呀？哎呀，吃吧。嗯，
1: 都这么久了，我都被绑得抽筋了，你能不能解开我的手，让我像正常人一样吃口东西？
0: 解开你？你在偷摸拿个石头砸我脑袋，做梦呢吧你？
1: 我恨的是赵天那个狼心狗肺不是人的畜生，我真的不恨你，你就解开我吧，我保证不跑，也再不打你了。
0: 看在你是个漂亮的女人份上，我就心疼你一回。不过咱们可得有言在先，你要是再跟我斗心眼儿，我可就下死手了。
1: 嗯。
0: 哎呀，这漂亮的女人呢，就是有优势，任何男人都过不了美人这一关。
1: 你也是日本人吗？你为什么要听赵天的指示？你应该……
0: 闭嘴！你要是再给我讲革命党那套，我就还把你绑上。
1: 有水吗？

0: 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桥本木的影子。
1: 对，在那边。
2: 好，你先过去吧。
3: 是。
4: 哎，这可以吗？
2: 我们刚开会布置完任务，还没两个小时，桥本木就开始动作了。看来敌人的行动倒是挺迅速的。我们该怎么做？陈主席，一定要摸清敌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施。

0: 小姐，刚才门口有个陌生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1: 谁送的？
0: 是个高高大大的男人。
1: 啊，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把你绑起来了啊。
1: 哎，你即便是要绑我，能不能把我的手绑前边，绑后边我真的吃不消，算我求你好吗？
0: 求我？你变化好大呀，你怎么不跟我来硬的了？你再找块石头砸我的脑袋呀？啊！
1: 因为我不想死，我也不想再受罪了。
0: 很好，想明白了就好啊。

0: 翠花，翠花，
1: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0: 你看这茶几底下都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赶紧收拾一下。
1: 哎，

0: 翠花
1: 啊，
0: 刚才家里来过客人吗？
1: 啊，没有，就来了个商人给小姐送了封信，连门都没进就走了。然后小姐也出门了，二掌柜也不在家。先生，您要是想出去走走，那您就去吧。
0: 我什么时候说我想出去了？
1: 你想让小姐陪您出去透透气，可小姐没答应，您就跟她置气，把门摔得那么响，就连聋子都会听见的。现在没人了，您去吧，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0: 不，我不会让你为我去撒谎的，撒谎是学坏的开始。你刚才说二掌柜也出去了，他什么时候走的？
1: 上午前后吧，我也没太注意。
0: 翠花
1: 啊，
0: 茶凉了，给我换壶新茶。
1: 哎，好。

0: 这儿到，这儿到。
1: 来，这里。

0: 谢谢。翠花，别忙了，坐下歇会儿吧，陪我说会儿话。
1: 跟您说话倒是可以，可是坐下来我可不敢，你会吓人，我不敢。
0: 来来来来来，坐下。别老说这种话，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都是普通人，男女平等。好了，不跟你说大道理了，有件事呢我想问问你。小姐总是说宅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贼了，而且你也说过晚上还看见过黑影。我想知道我来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嗯，有过。说实话，我在这座大宅院里总是住得提心吊胆的，因为我听二掌柜跟小姐念叨过，说什么在军阀混战期间，住在这里的一个大军阀曾在宅院里修过一个密洞。
0: 密洞？
1: 嗯，但谁都不知道这个密洞口在哪儿，但我想这个密洞肯定通往别的地方。您说黑影子会不会从那里钻出来啊？
0: 小姐和二掌柜也不知道这个密洞吗？
1: 我想应该他们不知道，因为二掌柜他还在找呢。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有几次我看见二掌柜深更半夜在仓房里用锤子敲墙面和地下，您说这不是找密洞是在找什么？但我想这个大军阀肯定在密洞里藏了很多好东西，不然找他干什么？先生，
0: 嗯，
1: 您要是想找的话我可以帮你。
0: 我可不找，回头要钻出个孤魂野鬼什么的再吓着我。
1: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在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神啊的。快进来。

0: 思佳姐，你怎么会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不是说我们不能见面吗？情况紧急。
1: 这是什么？这是蛇蜕让我交给你的微型炸药，今晚就放在剧场内，时间已经定好了。是不是我做完这件事情就能撤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只要我一离开，身份肯定就暴露了，蛇蜕不给撤离计划，难道是想让我跟他们同归于尽吗？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是吗？
1: 您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死的。把炸弹放好了，想办法过来找我，我会安排你走。
0: 思佳姐，你会像对付玛丽他们一样，对付我吗？
1: 他们都不是我杀的，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连见我的机会都没有，明白吗？

0: 好，我知道了。曾思佳已经离开了，尽管他是空手去的，但是我相信炸药已经传递给徐小曼了。老徐，抓吧！
1: 不，现在抓不，一旦找不到炸药，而徐小曼要拒不交代，那我们会更加被动。一定要人赃俱获。走，去剧院。
2: 快点！
3: 这个别放箱子里。
2: 去，
3: 赶紧！
2: 别拉东西！
3: 快点！
2: 快点！
3: 箱子里！
2: 快点！
3: 箱子里！
2: 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箱
0: 别忘了呀，
1: 过来个人，这边来个人，
0: 子燕，
2: 过来两个人，
1: 来来来
3: 来
1: 来
3: 了。
4: 哎，小曼。
0: 哎，我的我的，
1: 走走走。
0: 哎，好。
4: 那个找你的女人是你亲戚啊？
5: 哦，对，她是我表姐。
4: 哦，我记得你在南京没什么亲戚吗？
5: 哦，对对，她是从乡下来的，给我带了一些家乡特产。
4: 哦，是这样。
5: 哦，哎，我帮你们。
1: 哎，这个，
0: 来，快点，快点，
5: 小心，
0: 来
5: 了，
0: 收拾一下，
6: 把网钉捡起来。
0: 这边，
1: 来
0: 两个，
1: 这边谁呀？这下收不下了，
7: 来
1: 两个，
7: 来
1: 呀，
7: 来。
8: 立定，小准，少奇，一正，十步一岗。从现在开始，除了南京戏剧社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外，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得进入剧场，明白吗？
9: 明白。
8: 行动。
10: 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2: 反正人家让体验， 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0: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月开始预告，今天5月男性大交接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里直接送人，每一个奖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7: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8: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6: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9: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5: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9: 探长，赵天，外围的警戒工作就交给你了，检查工作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30: 明白。
29: 你想什么呢？刚才还高高兴兴的，这会儿怎么就愁眉苦脸的了？
0: 对不起，先生，我想起刚刚您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心里就不好受。
29: 我说什么了？
0: 您对我说，撒谎是学坏的开始。可我以前就对您撒谎了。我以前跟您说过，几年前老家发大水，把我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冲走了。我对您说的都是假的。那时您初来乍到，我跟您不熟，所以骗了您。其实我的父母和全家都是被仇人杀的。
29: 你说什么？是被仇人杀害的？愿意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几年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姓孙的大财主，他仗着自己家有钱有势，非要强行霸占我们家的三亩良田，带人登门，要把我们全家都逼上死路。我爹就和他们打了起来，那个姓孙的地主被我爹给打伤了。当天夜里，地主的儿子端着枪就冲进了我们家，见着人就开枪，我们全家除了我之外六口人全都被杀了。那天我幸亏藏进了地窖里，才侥幸逃过了他的毒手。我怕他赶尽杀绝，就不敢在村子里再待下去了，就连夜从家里逃了出来，跑到了这儿。
29: 姓孙地主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0: 他叫孙家根，听说在北洋军队的一个什么部队里当官。
29: 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吗？
0: 我曾经打听过，听说他早就离开那个部队了，跑到黑沙帮去给日本人做事了。
29: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0: 剥了皮，未能认清他的骨头。
29: 没想到你曾遭受过这么大的打击和磨难。你放心，如果我碰到那个孙家根，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先生，有您这句话，我翠花就算没白活。
29: 好了好了好了，别这么说，来，快起来，起来。啊！
1: 哟，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还要以身相许啊？
29: 你看看你这是瞎说什么呢？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0: 先生小姐，让你们见笑了，我先下去了。
29: 他是因为刚才……
1: 我才懒得听你们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对我根本就不重要。蛇腿已经点名让煞一去完成任务了，你我就等着看好戏吧。
29: 煞一又是谁？
1: 你当初在我那儿见过的，我手下的一个小姐妹叫徐小曼，她以演员的身份隐藏在南京戏剧社。不过从今晚开始，她再也不用隐藏身份了。
29: 今晚？什么意思？
1: 你不是送了我一瓶香水吗？那我也应该送你一份礼物啊。哎，喜欢看烟花吗？
29: 当然喜欢。
1: 好，就在今晚8点，天边将燃起漂亮的烟花，哼，我送你的。
2: 来一下，哎，你
3: 这身挺大的呀。哎，好嘞，好了吗？等等等等，哎哎哎，啊，
2: 你过来，过来，过来。
4: 还有半个小时，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就要入场了。
5: 陈主席，我们要相信李家富他们。
8: 找仔细了，不要漏了任何细节。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小曼，我化妆笔找不到了，快快帮我化妆。

0: 那边没有，你们这边怎么样？有发现吗？小曼，
1: 家父。

0: 在这儿啊？我不是跟你说。
1: 别紧张，我也是临时接到紧急通知，让我们来这里进行安全检查的，你别误会。
2: 吃饭了，吃饭了，赶紧领自己的饭盒。
0: 那你先忙吧，我们看饭了。
1: 饭盒，徐小曼的饭盒，
3: 过来。
4: 哎，这时间差不多了，还要等多久？烟花在哪里？
5: 好事不怕晚，着什么急呀？

0: 画完了，我该上台了。
1: 哎，我们的节目在中场，你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2: 哎，那你给我看一下。
0: 哦，我先去方便一下。
1: 那你为什么说该上台了？
0: 不要拉拉扯扯的，放开我，快放开！
1: 沙溢，你哪儿都去不了了。啊！

0: 那现在愿意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1: 珊瑚得到情报，说国民政府首脑要和英法美三国领事今天晚上8点在南京金丝坊剧场看演出，说他让我把已经定好时间的微型炸药交给徐小曼，这个任务由他来完成。可是到现在了，
0: 珊瑚蛇蜕，看来他们都被警察署的人给耍了。我想问问你，你见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
1: 没有？我一个都没见到。
0: 从张德彪的队伍被警察署伏击，再到今天你我傻站在这院子里看星星，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指令有问题吗？我觉得该是让他们站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时候了。
2: 徐小曼死了？
3: 是的，被革命党当场击毙。另外，珊瑚早前发来密电，让我们派人前去截杀南下的革命党，此人有可能接触到我们的烈焰计划。
2: 去办。

敌人昨夜的行动看来是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让秦天轻松下来。赵天的事情不解决，一定会留下后患，而日本人确定罪恶计划的日期也必须传递出去。但秦天深知让翠花再次向外传递情报同样是很危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强行出去。

0: 报告徐探长，侦查员刘同心完成任务，顺利归队。
1: 好啊，你和李家府联手给敌人演了一出好戏，不但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还成功歼灭了张德彪这群土匪，我要给你们请功。来，欢迎我们的警员归队。
2: 行啊，李家府，弄了半天你接近徐小曼是为了利用他，你小子把我都给骗了。
3: 不好意思啊，老少，探长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才不让我对任何人透露此事的，请原谅。
4: 探长，您这一招藏得够深的呀，把我们大家都蒙在鼓里了。
1: 同志们，我们前后已经成功揪出了多名隐藏的黑沙帮分子，但是不能马虎大意，因为还有隐藏的更深的敌人没有露出尾巴。从这次炸弹事件中不难看出，敌人已经是狗急跳墙，快绷不住了，所以我们更要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去粉碎敌人下一次破坏活动。那么在各个关键点上的兵力部署和人员配备则更要细上加细。俗话说有备无患，我们宁可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多想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论出现任何意外情况，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去应对。
5: 司将，怎么要出去？
6: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在烈焰计划开始之前，我必须确定蛇蜕跟珊瑚是否安全，否则我们很有可能落入革命党的圈套。我要去联络他们。
5: 这就对了，我陪你去。
6: 不，你留在家里。
5: 为什么你可以单独出去，我就不行？你就不怕我跟翠花真的搞到一起？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我是担心徐小曼随时有可能到这儿来找我，你必须留下。
5: 剧场没保障，说明他早就供出了炸弹的位置。你不要幼稚的以为他还能侥幸逃到这里好吗？
6: 我的幼稚表现于我过于相信曾凡博，而他过于幼稚的相信蛇蜕和珊瑚。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不能让你这个操炮手再出任何问题，所以你必须留下。放心好了，这回我去找珊瑚，我一定要见到他本人。如果明天这个时间我还没有回来，那就说明我已经出事了，你就可以

0: 这是厅长安排的。总统府以及英国人在南京的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厅长让你们一定要收好。
1: 好的，我这就去放到保险柜中。
0: 那我走了。

0: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这个曾思佳确实是中国孤儿。
1: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日本军部的人带回本土进行暗杀训练。该死的日本军国主义，竟然欺骗中国孤儿，用他们来对付自己的国人。
0: 当务之急是要把情报传递给浪，但是他已经错过了上次接头的日子，一定是不好脱身。
1: 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敌人发现他什么了。

因为我曾听二掌柜跟小姐念叨过，说什么军阀混战期间，住在这里的大军阀曾在宅院里修过一个密洞。

0: 请进。
1: 啊，小薇，这是我们负责布控在总统府和英国商会大楼周边所有隐藏探员的人员名单，以及换岗时间和分工部署。这个属于机密文件，请你收好。
2: 好的。请在上面签个字，时间和内容要写清楚。

0: 喂，你说话呀？
1: 好了，啊，写好了，那我先走了。
0: 好的。
2: 怎么回事啊？那些电话是好的呀。
3: 先生，水果洗好了，可以下来吃水果了。先生，先生。

0: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您在睡觉。
1: 没关系，我也该醒了。
0: 你们不是还没成亲吗？您怎么睡到小姐屋里来了？
1: 这种事情，你一个姑娘家是理解不了的。找我有事吗？
0: 哦，我把水果已经洗好了，是来叫您去吃水果的。
1: 好，我知道了。我穿着衣服马上就过去，你先下去吧。

0: 拜什么拜？拜谁都没用。
1: 青大小姐，
0: 就你这点本事，早晚都能把我们给出卖了。说，山虎在哪儿？
1: 青大小姐，就是他让我给您送的情报。
0: 我现在才不在乎什么情报不情报的，我就想见他本人。
1: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0: 马上带我去他的藏身之地，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最后一次送情报。
1: 别开枪，我带您去还不行吗？
0: 走。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我之后进到饭店，里面根本就没有他的影子，我这才知道他提前离开了。
8: 啊，你也不要过于自责，曾思佳不是普通密探，如果他不能摆脱你的跟踪，他就不是北洋内务速查局数一数二的人物了。敌人强大，我们要比他们更强大，才能彻底击败敌人。今后你们还要苦练专业技能啊。
7: 是，
8: 去吧。

0: 探长，这是总统府周边以及英国商会大楼附近我们这边的人员安排，您看一下。
1: 啊，这事不急，本来我想让祝梦同去找你的，你正好来了。
0: 什么事情？
1: 刚才校长手里的照片你看见了吧？
0: 我没在意啊，怎么了？
1: 来，坐下说。小张最近发现了密探乔本木的行踪，一直在跟踪他。他手里的照片就是跟踪对方时拍摄的，当时乔本木假扮成收废品的，到过一个生意人的宅院前收过废品，我怀疑那儿有密探藏身，照片上的男人也很有可能是黑叉帮的密探，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
0: 既然这样，我认为应该去侦查一下，不能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
2: 这样不妥吧？一旦我们进去，势必会引起敌人的警惕，那样他们的行动就会更加小心，想要靠近他们也就更难了。
0: 乔本木在黑沙帮中的地位并不低，如果他真是与对方去接头，那必定是条大鱼，不摸清里面的底细，被动的可是我们，我们不能再任由敌人牵着鼻子走了。
1: 我认为赵天说的对，你看你们谁去比较合适啊？
0: 我去。
1: 赵天，你去吧。
2: 探长，
1: 就这么定了，现在过去已经不太合适了，这样明天你就以核查人口和户籍为理由进去深入调查一下。
0: 好，我这就去办。
1: 嗯，
2: 探长。
1: 赵天依旧是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照片他肯定是看到了，如果他是内鬼，就一定会给他们发出消息，那么浪和曾思佳就会被迫转移，这样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工作。
2: 这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派我过去呢？也许我正好可以和浪取得联系啊。
1: 你去和不去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如果他是内鬼，就一定会给曾思佳送出消息，让他去反而不会引起他的怀疑，现在我们只能看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样的结果。

0: 她是什么人？
1: 她是山虎的老婆。
0: 山虎的老婆？
1: 嗯，真的，绑在这儿已经很久了，再绑下去估计就快废了。
0: 那你告诉我，山虎他究竟是谁呀？
1: 大小姐，他真的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的身份，不然他会杀了我的。
0: 那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大小姐，我也怕您杀了我，但是我更知道您是帝国出了名的顶级人物，绝对不会乱了规矩，破坏隐藏条例。
0: 少跟我来这套，说。
1: 如果我说了，怕是你也就后悔知道他是谁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咱们那边去说。
2: 您当初不是想让我去吸引革命党的注意力吗？
1: 王班德就是利用了他的学生，弄出了些动静。没想到啊，被警察顺藤摸瓜就找到他了。山虎怕被老婆出卖，所以就把他捆到这儿了。说白了，这山虎的老婆可都是因为您的计划而牵扯进来的。山虎啊，都没去找您的麻烦，您更不会为难我的，对吧？
0: 你这嘴可真能说呀。行了，告诉我你到那儿又送什么情报。
1: 哦，山虎弄到了进警署的证件和机要室保险柜的钥匙，让你和秦天混进警察局。他今晚会配合你们拿到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还有兵力部署图。
0: 今晚？
1: 嗯，
0: 现在时候不早了，再通知秦天的话肯定来不及。
1: 那怎么办？警察署的人可都是认识我的。
0: 那又怎么了？不就是个警察署吗？我一个人就能进去。
1: 大小姐，你想单独出马？你一个女人行吗？
0: 你这儿有没有可以乔装的东西啊？
1: 哦，有有有有有。
0: 这就是山虎跟曾凡博联系用的电台。
1: 对啊，怎么了？
0: 没怎么，我不想为难你了，我要亲自联系曾凡博，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究竟谁是山虎，谁是蛇蜕。密码本。怎么了？
1: 没怎么，之前密码本我就放在这儿了，怎么没了？
0: 你少跟我耍花招，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我真的没骗你，之前密码本就在这儿。我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动啊。哦，也许是山虎为了安全，把密码本拿走了，肯定是这样。
1: 家父啊，你给徐小曼演的这出戏可够精彩的。从始至终，我都以为你在跟他交朋友，哼，没想到你是在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你小子可真了不起啊！
2: 我都说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首先是徐探长布置的周密，再有就是刘同心在里面的策应，还有其他警员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次的任务。
1: 嗯，说得对。遗憾的是黄小丹不在了，要不他也会大吃一惊的。哎，对了，你怀疑是敌人陷害黄小丹的事情，向探长反映了没有？
2: 哎，反映了。不过探长好像并不赞同我的说法，还有朱梦彤，他们都坚持认为黄小丹就是山虎。没办法，既然一切证据都显示黄小丹就是内鬼，看来我的想法也存在问题。甚至我觉得也许是我的个人情感影响了我的判断，毕竟之前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还想和他交男女朋友。

0: 哎，江峰，
1: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我都跑了好几趟厕所了，还正好赶上我值夜班。你说这，老赵，你替我会儿。

0: 先生，您是要出去吗？
1: 哦，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怎么了？
0: 哦，没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打扰？你有什么事情吗？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我一直在练写字儿，可是有几个字儿不会写。您要是有事儿，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这怎么能说是不重要的事情呢？在我看来，这就很重要。任何时候学文化、受教育，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来吧，我教你。坐吧。
0: 哦。
1: 先让我看看，你都会写些什么字？
0: 嗯，好。

0: 那横横竖，不错，写得很工整，你很聪明。
1: 谢谢先生，您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我真的很开心。
0: 能教您写字也是我的荣幸。
1: 时间过得可真快，都这么晚了。对不起先生，我耽误您的时间了，我还是赶紧回屋吧，这要是让小姐看见了，回头又该跟您吵架了。还给您钢笔。
0: 你说好了，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您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我可不敢要。
0: 别的东西我也不会送的，但是学知识学文化，你就值得拥有这件礼物，收好吧。
1: 谢谢先生，那我回屋了。
0: 去吧。
1: 好。

0: 哎，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续火？啊，
1: 我是边检站的，代我们科长给机要室送一份急件。
0: 送急件？请出示你的特别通行证。啊，
1: 这通行证？
0: 怎么？来我们这里难道没有特别通行证吗？
1: 有，当然有了。哎，
2: 怎么回事？
0: 报告，他是来送急件的，我在检查他的证件。
2: 送急件？让我来处理吧。
0: 嗯，
2: 对不起，出入我们这里必须要有特别通行证，请出示你的证件。

0: 那小子可没来啊，是曾思佳亲自来的。还有，你为什么收走我们的通行证啊？啊，刚才多悬啊！待会儿我们要出去，警察再查怎么办？
1: 出去不用通行证，我必须把通行证放回去，不然会引起怀疑。告诉他，沙溢早就已经被革命党监视，他也一样。东西到手后，立刻撤离。
0: 刚才上火可来了，说沙溢早就被革命党监视。还有啊，
2: 你非要现在说这些？
0: 啊，不说不说。哎，对了，东西得手了吗？
2: 废什么话，快走。怎么了？

0: 起火了，需要帮忙吗？
1: 不需要。啊？那你还是帮忙看看吧。啊。
0: 这摩托都是老毛病了，行了，我来帮你推吧。
1: 好。
0: 哎，你别光坐着，下来帮着一起推呀。快点，别磨蹭了。

0: 是女人？
1: 怎么样，还能开吗？嗯，走。

0: 你们的车呢？
1: 车坏了。
0: 坏了就这么走回去啊？
1: 没关系。
0: 哎，你们那么着急干什么？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

0: 什么要说的。
1: 啊，你说什么？
0: 看来你没什么可说的。

0: 吗？其中一个人已经逃跑了。给我查机要室、电讯室所有要害部门，立刻展开全方位清查。
1: 快快快，
2: 这机要室这怎么回事？
3: 对呀、
2: 是这么大的，居然上这儿偷，咱这儿都偷了，
3: 没事，
2: 赶紧往上赶。
3: 快快快快快，看着干别墅还有没有。
4: 好，
5: 哎，小魏来
2: 这边
5: 啊。
6: 这是怎么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有敌人摸进来了。
2: 这边
3: 来，快去那边，
2: 有没有？
6: 好
2: 啊，
6: 摸到这里来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还是说说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吧。
0: 哎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明白，什么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我们是假夫妻，即便日后真的结了婚，你也会时时防着我的。这是你的本质和性格决定的。从江防要塞到督办处，再到今天的操炮手，我今天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一个完成任务的工具。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我对你是真心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疑过你。他们怀疑你，让我调查你，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打心眼里，我是信任你的。
1: 关于信任的话题，这个暗道已经给出了最后的解释。我想你我之间今后除了任务不会，也不应该再有其他的话题了。如果你不想……
0: 另外，我还进入到了珊瑚的藏身之地，就在南京郊外50里处的南山坟地，而且他的女人也被绑在山洞里。珊瑚还说，徐小曼早就被革命党的人严密监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说，引爆剧场失败以及我们和张德彪被伏击，都不是因为他情报有误，而是因为革命党早就知道我们的行动。最后一点，在今晚的行动中，乔本木被警察署的人打死了。请问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1: 你要是有情绪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谈。
0: 不必了，等烈焰计划成功之后，你我就各走各路吧。我也不想再纠缠你了。
1: 我觉得你这种态度，什么话题都不适合再谈了。对了，我也想告诉你，你走之后，随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担心他出事了。
0: 我让他去外地办其他事情了。
1: 我可真够多余的。

0: 红木车
1: 来了。
0: 玛利亚大教堂。
1: 好嘞。
2: 盯上他，只要他取得情报，得手后立马除掉他，不用你救我。
0: 停下！跟上前面去。

0: 你为什么会失手？你为什么不出面帮我？你确定他身上没有我们想要的情报？
1: 你怎么不先回答我的问题？
0: 山野阁下早有指令，一旦行动失败，说明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存活。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

0: 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根。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喂，我徐俊凯。请问是李老板吗？您的声音不是很清楚，请大点声。
1: 啊，我是说我见到张掌柜了，他人挺好的，就是脾气大了点，我今天就回。
0: 好，路上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0: 藏什么呢？我问你藏什么呢？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拿出来，事情还可以解决。要是被我搜出来，这是用我给你买菜的钱买的？
1: 不是的，小姐。
0: 那就是偷了我的钱买的。

0: 没有，我从来没偷过您的东西。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倒是说说看，这钢笔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1: 你别告诉我是用你的什么工钱买的，就你赚那点钱，连墨水都买不起，哪能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0: 是先生送给我的。
1: 你喜欢他对不对？我问你，你喜欢他对不对？行啊，你还真有种，还敢承认？你要明着跟我抢男人是不是？
0: 不是的，小姐，我以为
1: 你要什么仇啊？你刚才不还承认你喜欢他吗？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0: 我以为你问我是不是喜欢这支钢笔呢？
1: 你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把我当猴耍是吧？好，那我今天就陪你玩，玩个够！你反天了你啊！
0: 我错了，
1: 我打死你！贱人！
2: 好了，都别打了，
1: 放手！
2: 干什么呀？这是大白天的，你成何体统啊？吃饱了撑的是不是？翠花，你回屋去。
0: 是。

0: 看我干什么？你有什么火应该对我放？你知不知道你刚才什么形象？
1: 我还顾得上形象啊？我都快被你气死了！你是他什么人呢？你还送他东西？你今天送他钢笔，你明天是不是打算把人也送给他呀？
0: 你看看你这是说什么话呢？你怎么连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点道理都不懂？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1: 少跟我来这套，把我当三岁小孩哄呢？我看就是不让你出去，你自己憋久了。就这点出息，还看上一个下人，你是不是已经跟他？
0: 亏你还是北洋搜查局的高级密探，什么脏话都敢说出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嗯？你真的以为我会下作到这个份上吗？我也算看明白了，我在你眼里，是你害怕时守着你的保镖。逃跑时驮着你的骏马，打架时咬人的恶狗，冲锋陷阵时的炮灰。可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我当成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

0: 翠花，今天的事情怪我，没有把钢笔的事情跟他提前说清楚。他打你呢，肯定是他的不对，你就多担待一些好吗？这样，我代他向你道歉。再说你无依无靠的，你能去哪里？
1: 他的脾气太大了，我早就受够了。就算我没地方去，我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0: 可是你这样一走，我心里会自责的。明明是因为我的缘故，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
1: 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您是好人，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即使您要娶老婆，也要找一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的女人。您这是为什么呢？算了，不应该说这些的。您还是让我走吧。
0: 也好，留在这所宅院里，指不定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地方去吗？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个好人家，或者说我……怎么了？
1: 是我太任性了，没有为您考虑。我这么一走了之，倒是清静了，可是一定会连累您。小姐一定会天天拿这件事情跟您吵架的。我还是不给您添麻烦了，我留下来，不走了。
0: 这就对了吗？我就知道你翠花姑娘是一个识大体的女孩子，这令我很欣慰。
1: 先生，您就别再夸我了，我都觉得臊得慌。

0: 确定了，经过仔细的排查，被击毙的男子确定就是桥本木。还有根据岗哨反映的情况，逃跑的那个很有可能就是女扮男装的曾思佳。另外他们摸进的位置就是机要室，因为小卫反映说部分文件已经丢失。
1: 丢失的文件是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对吗？
0: 是的，看来曾思佳就是冲着这张图和保卫计划去的。
1: 假图纸和兵力部署就是为了让敌人获取的。可我们也想趁此机会证实身边的这个内鬼就是他。你说李家富为什么偏偏会在昨晚突然跑肚呢？
0: 他反映说晚饭后就开始不舒服，所以没有及时去机要室巡逻。我相信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内鬼给他下了药。他还说昨晚只有三个人接近过他，
1: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赵天，对吗？
0: 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1: 因为他披着合法的外衣，即便被人撞上他也能花言巧语蒙混过关。
0: 老徐，现在99%的证据都能证明他就是内鬼，也许就是他杀害了我们第三联络站真正的老赵同志，然后冒名顶替混到我们身边来的。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1: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要抓他太简单了。但是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一，刘旭飞至今下落不明，有可能还在他的手上，被他藏起来了，咱们还要通过他才能救出刘旭飞。二，他是烈焰计划的具体执行人，我们还需要确定微型炸药是否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还不能动他。7月1号是跟狼在4号地点接头的日子，对吗？

0: 目前还需要我做什么？
1: 不用了，我自己有手。
0: 我知道，我是想让你先润润嗓子，再准备跟我唇枪舌战。
1: 谁唇枪舌战了？不知道是谁长篇大论地数落我，怎么现在换套路了？哎呀，这哄人的把戏真是层出不穷啊！
0: 离实施烈焰计划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还有疑虑存在。毕竟完成任务是头等大事，难道我不应该对身边值得怀疑的人和事加以提防吗？不应该确定你我的安全吗？
1: 别说这些好听的，什么叫你我呀？你只不过是我的棋子，我的工具。哼，你我之间除了任务，就不应该再聊别的话题。
0: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昨晚我替你闯了一趟龙潭虎穴，完成了任务，拿到了他们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可结果呢，被你奚落了一顿，没个好脸色不说，还用那种话来伤害我，真是热脸碰了一盆冷水。
0: 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热脸不假，却应该是妩媚动人的热脸。

0: 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1: 这事怪我，要不是因为我昨晚跑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后悔的话不要说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份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被敌人窃取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吗？这关系到民族的存亡。
1: 我知道，但我们已经展开了调查。
2: 正经，我知道了，坐。
3: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有三点：一，这两个人手持的特别通行证一定是真的；二，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图纸存放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三，保险柜没有撬动的痕迹，这说明敌人已经配备了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认为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和外面的黑沙帮成员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0: 朱某同说的三点很重要，这说明敌人是有备而来的。
3: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敌人是怎么掌握我们这些核心机密的？保险柜的钥匙他们又是怎么得到的？
0: 行了，不分析了，接下来你们要全力以赴调查清楚三件事。第一，保密室的钥匙除了署长只有小魏有，要调查清楚他到底是跟哪些人接触过。二，都有谁知道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放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三，查清特别通行证的出处，这张特别通行证究竟是谁签发的，又发给了谁。要知道这份图纸和保卫计划的流失已经让我们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一旦出事我们都会掉脑袋的。
1: 我去查特别通行证的出处。
3: 那我去找小魏调查一下是谁接触过他和保险柜的钥匙。
2: 那我去。
0: 赵天，这个案子你就不要查了，按我们之前说的去侦查一下密探乔本木曾经去过的那家宅院，务必了解清楚里面住的是什么人，确定其身份。下午四点大家还在这里碰头，行动。
3: 是
1: 是。
4: 你盗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这对完成烈焰计划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你就知道烈焰计划，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呢？
4: 遇没遇到危险，你不都已经平安地回来了吗？行了，你就别再矫情了，说正经的。我认为它不单纯是一张图，而是引火烧身的汽油弹，也许我们不经意之间就稀里糊涂地当了珊瑚的替死鬼了。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上次在万寿寺，我们和张德彪遭到警察署人的伏击，那个时候我就怀疑珊瑚有问题，你还不信？今天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5: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4: 你想，警察署的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那是何等高级别的机密，你和乔本木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搞到手呢？嗯，能这么容易搞到手的东西，他珊瑚为什么不亲自去？为什么非得命令我们去呢？这既然是在日本军部面前能立头功的大事，他珊瑚又岂会拱手相让？还有，现在图纸在你的手里，珊瑚呢，他既不来取，蛇蜕也没伸手来要，这又说明什么？这说明事出有二。这一，你拿回来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假的，因此他没有必要急着往回追，说不定这些东西正是警察署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其二，别忘了珊瑚的指令是让我去盗取图纸，而我之前又跟警察署的那个人碰过面，我说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珊瑚本人，他用这招把革命党的视线吸引到我们身上，因为他有可能已经藏不住了，好趁机来个金蝉脱壳。
3: 这么说，事发之前赵天到你这里送过文件？
1: 不光是他，还有别人。
3: 哦，我知道，我只想了解一下赵天有没有机会动保险柜的钥匙。
1: 没有，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哦对了，期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始终不肯说话，可那个时候他在填表格，应该没有动手的机会。
3: 行了，我明白了，你忙吧。
1: 明白什么了？
5: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些倒也有道理。
4: 不是有道理，而是事实。我说你的警惕性都哪儿去了啊？连我都信不过，你还信他们？
5: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着说着又扯到那些了。
4: 我是认真的。再说那个翠花，你走的这一天一夜，我发现他的行为举止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这也是我送他礼物。

0: 信任我，才向我透露有关暗道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暗道的真实存在，但是随龙和你平时说暗道的事情一定被他偷听到了，也就是说难保他不会偷听到我们其他的谈话。还有，你对他整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为什么不跑呢？嗯，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
1: 小姐，进来吧。
2: 先生，小姐，警察署的人来了。
3: 在哪儿呢？
2: 他们的摩托车队已经停在了大门口。
3: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们马上就过去。
2: 是。
3: 是不是来抓我们的？咱们要不要从暗道撤离？
0: 别慌，先看看他们来干什么再说。
4: 我跟小李进去就行了，你们在外面警戒。
5: 是。
6: 到底有没有人啊？
4: 哎，你好。
3: 你好。哟，这么多警察署的人来我这儿，不知道有何贵干呢？
4: 是这样，我是警察署的赵天。最近一段时间，北洋残部隐藏密探活动猖獗，根据警署的安排，我们来核查所有常住人口和外来的临时人口。
3: 我明白了，那我们一定好好配合您的工作。请。
4: 好。
3: 二位，请。

0: 请喝茶。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呀？干点活毛手毛脚的。
0: 对不起，茶水太烫了，我不是故意的。
2: 哎呀，行了，下去吧。
0: 是。
2: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探长，我替他向您赔不是了。
1: 没关系，一会儿就干了。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嘛。还有，请不要叫我探长。
2: 哎呀，你们警察署的人真是大度，而且还很谦逊呢。
1: 哦，对了，你们这所宅院很特别啊，外面是中式建筑，而里面却是欧式装饰风格。
2: 哦，是这样的，我的未婚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以他住习惯了这种欧式风格。
1: 好了，那我们开始核查人口吧。
2: 好。
1: 小李，
3: 您是房主乔明明吧？
2: 是。
3: 你们这儿的常住人口是四位对吧？
2: 没错。
3: 请您把其他三位都请出来好吗？
2: 哎呦，真不好意思，今天也巧了，我的二掌柜到外地上货去了。啊，刚才那个丫鬟叫翠花，你们都已经看到了。至于我的未婚夫嘛，他昨天晚上失眠，现在估计应该还在床上刚睡着。
3: 还是叫他起来吧，我们想见见他。顺便请你把所有的有效证件都拿出来。
2: 哎呦，非要叫他吗？我们可是良好市民呐。
1: 这跟你们是不是良好市民没关系，我们对所有人家都要严格核查。
2: 那好吧，我们配合您的工作，我上楼去把他叫醒，你们坐。
1: 哦，对了，我们能参观一下你们这所宅院吗？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没问题，你们自便吧。

0: 躲不过去了，他们一定要见你。
1: 那家伙就是我说的，可能是珊瑚的人。
0: 是他？哎，那他突然出现在这里，他想干什么？
1: 不管什么原因，不见是不可能了。如果发生意外，我掩护你逃离这里。

0: 你看，人来了，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
1: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鄙人唐和睦，是上海龙桥公司的经理，请多指教。
1: 记录显示你来南京是为了和乔小姐结婚的，请问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们二位还没有举办婚礼呢？
0: 我们一直在挑选良辰吉日。
2: 别说的那么好听，怎么了？当着警察的面就不敢说实话了是吗？怎么不把你怀疑我跟翠花有染的事情说出来啊？是不是怕丢人？
0: 你胡说什么呢？这时候说这些干嘛？
2: 我胡说了吗？昨天晚上你就跟我闹了一夜，连睡觉都不让我睡，非逼着我老实交代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把警察署的人找来故意吓唬我的。我还告诉你，你这样只会弄巧成拙，最终丢人的是你。什么核查人口？我想问问你跟这位警探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的呀？啊！
0: 不是，你说什么呢？少在这胡说八道的啊！
2: 我胡说八道了吗？
3: 行了，行了。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请不要把我们扯进来。
2: 你这位警探怎么说话呢？你们不是来核查人口的吗？请你核查清楚，是未婚妻。
3: 好好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确实是来核查人口的，并不是像你说的什么串通好的。而且我也不认识你的未婚妻。
2: 你不认识他，可我认识你。谁不知道前不久警察署的赵天率队英勇击毙黑沙帮歹徒的事情，这大街小巷都已经传开了。鄙人很荣幸能在这里见到我们的英雄人物，真是幸会。
3: 唐先生言重了，我不是什么大英雄，也请唐先生以后说话注意一下分寸和措辞。我想知道这是谁用的。
2: 当然是我的，怎么了？
3: 你一个生意人，家里还摆放这种物件？
2: 怎么，生意人难道就不能练功了吗？鄙人从小就练功习武，一直坚持到现在。
3: 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了。
3: 如果你的二掌柜回来了，请他主动去找我们核对身份。另外我要提醒你们，一定要按照国民政府的户籍规定来居住，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必须马上上报。
0: 明白。
2: 等等，赵探员这是急着要走啊。
3: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2: 我听说警察署个个都是能文能武之人，更何况您这位抓捕黑沙帮歹徒的大英雄，这身手一定很好吧？请问愿不愿意跟我切磋切磋？
3: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不会什么功夫。
2: 弄了半天，这英雄人物都是吹出来的，警察署的人也不过如此，是不是连这身警服都是假的？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行了行了，怎么这么说警察署的人呢？
2: 怎么了？不都说他们警探是天不怕地不怕吗？难道还怕比武输给我这个生意人不成？
3: 我们警察署的人不惧怕任何人和事，只是我们从不好斗，更不愿和别人比什么高低。
2: 不要花捡好看的摘，话捡漂亮的说，谁都会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更何况我认为这种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并不合适。
1: 你赵科长，给他点教训，要不然我们警察署的脸面还往哪放？
2: 哎呦喂，那得看是什么样的警探，光会动嘴鼻子的警探也就配查抄户口，还有什么脸面？
1: 你说话客气点，我跟你比。
3: 好，既然唐先生这么想动手，那我就和你切磋切磋。
4: 姐，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陪我？

0: 哎，想什么呢？
1: 哦，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陪我。
1: 哦，我在办案。
0: 不是吧，跑到我这儿来办案？
1: 案子办不办都没有意义，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内部这个密探也许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的赵天，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杀害了真正的老赵，冒充他的身份潜入到我们这里来的。
0: 是他。

0: 这么说，误以为秦天要暗杀我，冲到病房救我的那个人也是他。
1: 对，就是他。说实话，当初我们让你继续假装昏迷不醒，就是为了防他。
0: 还有之前敌人一系列的事情，有可能都是这个人动的手脚。
1: 是的，要不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微型炸药是否在他手中，早就把他拿下了。还有这次的案子，估计也是他干的。所以我说案子办不办都没有意义。
0: 那当初他出现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对他的身份背景做过调查吗？
1: 当然做过，可以说已经很详细了。不过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就把他安排在我们身边，想在工作中了解他，直到现在才慢慢看出问题。你在想什么？
0: 我之前在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的时候，见过曾凡博有一个神秘的帮手，是个厉害的家伙，而且听说这个人当初还曾隐藏在国民革命军一段时间，后来大哥一直想让我指认这个人，结果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1: 你见过那个人的模样？他长什么样子？
0: 总是留着一脸大胡子，个子不算太高，眼睛里永远透着一股阴霾。

0: 别打了，别把人警探给打伤了。
1: 认不认输？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面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 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 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告诉我，你的仇人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孙家根，听说在北洋军阀军队的一个什么部队里当官。
0: 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吗？
1: 我曾经打听过，听说他早就离开那个部队了，跑到黑沙帮去给日本人做事儿了。
0: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剥了皮，我也能认清他的骨头。

0: 科长，赵科长，你没事吧？
1: 不好意思，我的拳头重了一点。
2: 好了好了，打了个平手，您不要紧吧？要不然进屋我给您包扎一下。
3: 不用，唐先生真是好身手啊，我领教了。
1: 承让承让，我知道你是故意让着我的，有几次你明明可以将我制服，却故意迈出破绽，鄙人心领了。
0: 让着他？为什么呀？你
3: 我们警员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你不欺负他，他可是在欺负你啊。
3: 行了，别再说了，我们走。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不是说有可能他是自己人吗？下这么狠的手，你也不怕打死他？
1: 怎么了？谁让他坏了我的好事？没杀成孔令宇，这是他应得的。
0: 哎呦，真没看出来啊，报复心还这么重啊。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我明明记得，我通行证就放在这个抽屉里，
0: 可现在抽屉里没有。

0: 啊，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如果真有人拿了我的通行证，那应该留下痕迹啊。可我抽屉里的其他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并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啊。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归根结底总要有个交代呀。这件事我不说，你心里也应该清楚，这张通行证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我知道，如果敌人真用我的证件去作案，我的错误可就犯大了。这不单单是给我一个处分的问题，查来查去，怎么到头来我的证件不见了呢？
1: 行了，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只能抓紧时间破案，扭转被动局面，否则只会错上加错。你先别考虑什么处分了，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0: 哎呀，我真的想不起来呀。
1: 哎，算了算了，时间到了，还是赶紧开会去吧。走。

0: 咱们汇总一下情况啊。哎，你的脸怎么了？
1: 探长，那宅子里肯定是黑沙帮的探子，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了。
2: 小李，别胡说，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还是我说吧。我们进到那宅院里面了解情况，没想到女主人的未婚夫是个练家子，非要跟赵天比拳脚。赵天不比，结果对方出口伤人不说，竟然污蔑我们，还说我们的警服都是假的。那言外之意不就说我们是胆小鬼吗？赵天这才跟他动起手来，没想到就成这样了。
0: 太不像话了，对方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办案吗？再派人去，一定要查清他们的底细。
2: 探长，我们都查过了，他们的身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既然乔本木曾出入过那里，我觉得应该派人继续监视。
0: 我同意。你的伤怎么样？上医院看看吧。
2: 不碍事的，一点皮外伤。
1: 探长，赵天不是打不过对方，是故意让着他的。我们警员不能欺负老百姓，不是吗？
0: 你也有责任，为什么不制止对方的行为？是不是你鼓动赵天动的手？
2: 探长，不怪小李，都是我技不如人，给我们警署抹黑了。
0: 好了好了，拳脚输给习武之人不能说明什么，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想着练好功夫再去报复人家。
2: 我知道，不会的。
0: 那就好。说说你们了解到的情况吧。
3: 我向小薇了解过了，她说没人动过机钥匙、保险柜钥匙，因此我判断这次保险柜的失窃应该不是内部人员动的手脚。经过现场勘查，这个盗窃的人应该是个开保险柜的高手。
0: 那也不能放松对内部人员的调查，从明天开始对每个人的背景展开细致调查，也包括警署里的其他警员。
3: 是。
0: 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昨天发放特别通行证的证件科一共签发特别通行证14张，东城4张，西城4张，警察厅2张，总统府2张，外围签发的证件也都找到了，并与本人核对，没有问题，只剩下总统府2张和咱们内部的，而出了问题的恰恰又在咱们内部。
0: 咱们内部有问题，什么意思？
4: 我的证件不见了。
3: 你说什么？你的特别通行证不见了？

0: 你真的从来没见过刚才的警探，他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没见过他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到这来查户口，这跟我可扯不上关系。
0: 怎么就跟你没关系？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他是来向你传递情报的？
1: 什么？传递什么情报？
0: 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他走的时候提醒我们，说什么要按照国民政府的户籍规定来居住，如果发现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上报，这话什么意思？

0: 是在暗中告诉你我已经被监视了，难道你连这话都听不出来吗？
1: 他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又没说暗语，
2: 我反正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0: 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估计也是因为警察署的人突然出现在这里，令他很紧张。
1: 那他为什么会紧张呢？不行，我得去问问他。哎，
0: 你平时对他那种态度，你觉得自己去找他，他会对你说真话吗？
1: 那怎么办？
0: 这样，你听我的。他明天不是会照常出去买菜吗？我跟他一起去，一来侧面打探他的情况，二来我想等摆脱他之后，看看他是否真的买完菜就回来了。你该不会真的怀疑我跟他有染吧？
1: 你能不能不要总提这事儿啊？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是那种人吧？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种人。
1: 少跟我来这套。哎，对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在演戏之前提前通知我。你看你今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啊，我弄得我措手不及，差点就露馅儿了。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跟你通气反而会被他们看穿的。再说了，我坚持认为他一定是我们自己人。
1: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翠花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想报告给警察署的人。她又认识这个赵天，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赵天突然出现在家里，所以她很紧张。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明天我想跟她出去，把这一切都了解清楚。
1: 那就都听你的。
2: 从祝兴华被追杀，玛丽被敌人杀害，随即引出了绸缎庄命案。而后又出现了王班德，随即又引出了黄小丹。那黄小丹自杀后，又出了敌人窃取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的案子。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仿佛被一只无形的黑手给操控着。而这只黑手呢，把我们警局内部搅得相互猜疑，许多人都提心吊胆，而且生怕自己跟敌人有牵连。他们甚至连正常的调查工作都做不好。探长，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会……
3: 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吧？
2: 可这是事实啊，探长。咱所有人的证件都在，为什么偏偏李家富的特别通行证就不翼而飞了呢？他值夜更，莫名其妙的跑度。那天我回去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神情相当可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3: 可是李家富在剧场炸弹案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2: 敌人为了终极目标，一定会极力的表现自己，为的就是能够在真正实施烈焰计划的时候，自己有最佳的时机和最好的位置。
3: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个时候不能大意。像李家富这样有嫌疑的人，我认为应该先控制起来。
1: 不是我逼你，实在是因为你的通行证关系到严重的问题。你仔细找了没有？
4: 所有的地方我都找了，该翻的地方我都翻了一个遍，我就差掀房顶了，我就是找不到啊。
5: 如果我的通行证真的找不到了，探长会怎么处理我？
1: 如果真的找不到了，你的嫌疑最大，估计会停止你的一切工作，隔离审查。
6: 找到了，找到了，李家富，你的特别通行证找到了。
5: 是我的，是我的，在哪儿找到的？
6: 要我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就认准这张通行证锁在抽屉里了。你忘了，你那天说怕被敌人利用证件去搞破坏活动，想把它藏起来。我问你藏在哪儿，你还不告诉我。刚才我去换衬衣，去打开行李包，没成想在柜子的隔板底下发现了这张通行证。
5: 对对对对，我是脑子。找到了，找到了。
1: 行了行了，快向探长汇报，走。
6: 走。
2: 其实我个人也不愿意相信李家富他有问题，但事关重大，又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我认为都应该对他采取措施。
1: 探长，李家富的特别通行证找到了。
3: 是吗？在哪儿找到的？
4: 为了安全，我把它藏在了柜子底下，这一着急却没想起来。
3: 你小子弄得虚惊一场。
2: 真是这样吗？
6: 我说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不希望李家

0: 夫找到吗？
1: 谁说不希望？找到就好。说实话，我这正跟探长说要把你控制起来呢。建良啊，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安全。
2: 别这么说，大家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没什么不对。现在好了，起码解除了对你的怀疑，以后做事可不能太毛躁。你们都回去吧，我和朱梦彤还有事要说。
0: 是
3: 是，
0: 走
3: 走。
2: 这家伙利用一切机会想把我们各个击破，如果有空隙，说不定在你我身上都会做文章。
4: 是啊，好在李家富的证件找到了，不然还真就让他钻了空子了。
2: 啊，卢克同志已经拿到了朱新华的情报，不出意外明天就能回来。只要情报一到手，我们就立刻与其他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让他们通告各地警署，对这些隐藏的黑沙帮分子同时进行抓捕。
4: 明白。哦，说到新华，他还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2: 什么线索？

0: 先生，请站住！先生，您是不是受伤了？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没有。那你刚才捂着自己干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请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0: 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很鲁莽？你干什么呀？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负责监视他吗？你要不小心被他发现了，连我也撬不开他的嘴了。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还能被他发现？那这些年我们都白干了。
0: 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而是怕我们都低估了翠花的能力。
1: 她就一个丫鬟，能有多大本事？
0: 你看看，你太大意了，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怀疑她不是个普通的丫鬟，而是革命党的探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老手。你对她的言谈举止稍有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令她有所防备。听我的，不差这一夜，明天我一定会有所发现的。要是这会儿惊动了她，估计明天连我也会被甩开的。啊，
1: 哎，好吧。哎，
0: 又怎么了？
1: 别着急走啊，你看你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了。吵架归吵架，你不会真的对我没兴趣了吧？啊，
0: 我的大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应该把精力都放在任务上。

0: 受伤了。你怎么受的伤？事情办妥了吗？
1: 那人早有准备，他应该是取走了什么情报。我登上了第一班回南京的列车，那个人最早也要今天晚上才能登上列车。
0: 那曾凡博派来接应你的人呢？
1: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命令，而且竟然还要开枪杀我。迫不得已，我把他干掉了。
0: 行了，别动，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0: 笑。
1: 怎么了这是？你把我当成鬼了？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给小姐端洗脚水，可是听见小姐的屋子里有男人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您呢，可我没想到您

0: 怎么回事？
1: 还能怎么回事？你这不明知故问吗？他受伤了，刚给他取出了子弹。
0: 看看吧，都是这暗道弄的好事。你们在里面发出了声响，被翠花听见了，他还以为你和隋炯在。
1: 这么说，你抓住翠花偷听的证据了？
0: 什么偷听？什么证据？他给你打洗脚水，那洗脚盆还放在门口呢。我说你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弄出这种事情，让我的脸往哪搁？
2: 我也不想这样，这不是
0: 你住嘴！这个时候你还敢发言？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去拦截革命党藏在警察署里的人，据说他们要取非常重要的情报。
0: 取情报还拦截？请问你拦截成功了吗？就你这。

0: 货色，还拦截情报，也就被躲在屋子里搞这套业务。
1: 可是革命党取情报的地方，就是当初孔令宇被黑沙帮追杀的场地。孔令宇一定是清醒过来了，给革命党提供了什么线索。
0: 林森的赵天，要不是他拦着，我早就把孔令宇给做了。
1: 赵天又是谁？
2: 你闭嘴吧。
3: 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给翠花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的话，他会更加怀疑我们的身份。
0: 他当然会怀疑。见鬼！
3: 不行就杀了他，反正离烈焰计划实施的日子也没两天了。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就都撤了。
0: 不见得，警察署的人之前来过这里，知道他的存在，一旦再出现见不到他人，那就会更麻烦。
3: 实在不行我就认了，我就不要脸一回了。
0: 什么意思？
3: 就是说我们俩偷情被你发现了，这样随龙身上的伤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2: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们以为我愿意啊？
3: 哼，我不管了，等烈焰计划成功之后，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翠花。
0: 这可是你说的，那就不要怪我动静闹得太大。你们可要挺住。
4: 你们两个奸夫淫妇，有什么脸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啊！你们竟敢在这里去暗道搞破鞋，有心死了！我二掌柜什么帮你打点业务，你们敢给我

0: 你怎么还不去求情啊？
1: 也许鲁克今晚就能回来，我想在这里等他。再说，明天是和浪接头的日子，我得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一些。
0: 明天我会让小李去配合你的接头任务。
1: 我一个人可以的，如果让他去，会不会反而不安全？
0: 不，我只告诉他，敌人有可能要跟踪你，他只负责给你做眼线。

0: 乔本木死了，你以后日子不会好过，我不会常来照顾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1: 不要再假惺惺地说这种话了，你的下场跟他一样，最终都会被我们杀死。我告诉你，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需要你来照顾。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大口喝水？说明你想活下

0: 我承认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想看到你被审判的那一天，想看到你低头向我们认罪，想看到你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跪地求饶，想看到。
1: 可你想看到的东西和已经看到的都太多了。但失去了双眼，你就啥也看不到。
0: 动手啊，杀了我呀！你为什么还不杀了我？动手啊！
1: 要杀你我早杀了，不会把你留到今天。我说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留下来，在关键的时候为我挡子弹。
0: 对，你还说过要让我生不如死。你就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日本帝国主义恶狼。
1: 恶狼？你太小看我了。难道你以为我只有狼那么大的能量？我告诉你，我是能改变现状的王者，把你留下来就是想让你看到，我会通过我的手段让我们日本得到在华的所有利益。
0: 你在白日做梦，你休想！
1: 这不是做梦，是现实。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舍弃我自己的妻子，但我很幸福。
0: 不要多受你的苦难和困惑，否则苦难和困惑会蔓延。不要炫耀你的幸福和喜悦，否则幸福和喜悦会贬值。
1: 不愧是名老师啊，说话总是带有诗情画意。可惜你的言语并不适合这个冰冷的场所。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

0: 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

0: 较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2: 啊！哎，
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4: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0: 嗯、
4: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

0: 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都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6: 然后我这还第一次能够问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是吧？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
7: 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

0: 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我从来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啊！
7: 当地特产饭呀，
8: 小时候就味道
7: 太香了。
2: 是，
7: 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鲜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吃的满嘴都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的。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的都舒服了。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

0: 这么拥挤。
1: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天成水照，5月南京桥交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巅峰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老天还是眷顾我，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什么感觉？
10: 这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1: 我听说你上午没吃饭，给你整了碗面。
0: 叔，以后没什么事别老往我这儿跑，我这也是机要重地，万一泄密了，我会很难做的。
1: 我也是奉了大少爷的命才来照顾你的。
0: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这里没有兄弟，只有工作。
1: 三少爷，你说你小的时候整天屁颠屁颠的跟到你大哥后边跑，还说长大了以后也要当像他一样的军人，你现在当了兵了，这咋就变了？你现在变的，大少爷看着心疼，二少爷躲着不见你，你们弟兄们的关系弄成这样，我看着心里都难受。要是让老爷太太知道了，你……
0: 好好好好好，这面我吃了就是了。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儿我都不知道要干啥了。

0: 为什么储存司令不让我去找江雅珍？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找到江雅珍的藏匿之处。
1: 江雅珍没有藏匿。

0: 他是回前指数职去了，你还不知道吧？邱元谷已经死了，他的工作由国民党中将简秀章接手。什么？邱元谷死了？
1: 加确信，江亚珍不可能会牵制。简修章和邱元谷是死对头，既然简修章没有放过邱元谷，就一定不可能放过江亚珍。江亚珍不可能傻到自己会去送死吧？
0: 你是说简修章会杀江亚珍？
1: 当然，交工协议是江亚珍签署的，支持他的人都死了，那江亚珍也一定活不了。马上向储存司令汇报，江亚珍一定还在运城。
0: 江亚珍到哪里都很危险，这里有他爹的部队，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展开全城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我会跟司令官汇报，你先回去吧。
1: 吉田君。

0: 运城出监，这啥时候的事情？就在中午的时候，是前指郑训部发来的电报，所以就送到魏参谋那里了。你先出去吧。
1: 是。叔，
0: 这你中午的时候不是还给他送面着呢吗？
1: 送面，他好好的，不知道他啥时候出去的。
0: 狗儿，到，跟我走。
1: 是，哎，你去哪儿？
0: 运城。
1: 运城。
0: 对，亚珍可能有危险。我走了以后，你告诉三喜，部队战士由他代管。要是白人问起来，就说我病了，没法见人。
1: 你小心点，小心点啊！

0: 标给就确定了。
1: 只确定了叶贤之一个。

0: 么事？
1: 是吉田先生吗？
0: 是我。
1: 我是魏小丁，我已经到了运城。
0: 魏小丁，什么事？
1: 我想见你。
0: 兼署长の

0: 吉田先生，鄙人韦小定。
1: 请。
0: 吉田先生，我奉简先生之命前来运城，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是，但没想到来这么快。
0: 军统向来如此。请多关照，

0: 谢谢。剿共协议意外曝光，对我们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声誉损失，我方深表遗憾。简先生让我传达对楚村先生的歉意。另外，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我方人员更换之后再通知你，请谅解。
1: 可以理解。现在的负责人是谁啊？
0: 简先生已经与贵方的岩井先生接触过了，不知道岩井先生是怎么告诉你的？
1: 目前我只是一些耳闻，还没有接到密令。
0: 我奉命了解秋元谷与贵方关系的全部情况，吉田先生有什么疑问不妨先问。
1: 那我可就失礼了。第一，你是军统人。
0: 是。
1: 那军统总部现在的反共负责人是谁？
0: 当然是简先生。
1: 你由他领导吗？
0: 我的唯一上级。
1: 秋元谷是怎么死的？
0: 公开理由是与日军战斗阵亡，事实并不重要。
1: 啊，你跟江雅珍见过几次？
0: 江雅珍是秋元谷的代表，但他只是一个情报人员。简先生宽宏大量，不想拆掉所有的线，毕竟她是江怀柱的女儿，相对可靠。简先生想要留一条大路。我们之前就认识，这次算是重逢吧。
1: そうですか。共产党在运城的负责人是谁？想必军统应该知道吧。
0: 略知一二，之前是魏小邦，现在是福阳。
1: 之前，现在？
0: 对，据我们所知，这是一个人。魏小邦在北平，福阳在运城。
1: なるほど，我没有问题的。魏先生，我们边吃边聊，你意下如何？
0: 悉听尊便。
1: Yes。Oi!

0: 先生，军统对共产党在运城的负责人富阳了解多少？
1: 吉田先生感兴趣？
0: 当然，这个人行踪飘忽，之前江雅珍调查过，但是没有结果。
1: 江雅珍也不过如此。
0: 嗯，
1: 吉田先生，我送一张富阳的照片给你，表示我的诚意如何？
0: 真的吗？怎么的？三个这个人。

谢副官，谢副官。

0: 罗娃，你先出去。威斯林，你找我。
1: 是你的亲二哥，怎么可能？二哥，不要杀的是江海深，是叛徒，不是我二哥。
0: 真是共产党！我二哥怎么可能是？我告诉你，那些人，江雅真是共产党，你二哥魏小邦也是共产党，不但他们是共产党，连我都是共产党。你不是要杀共产党吗？来，杀我！
2: 只要是共产党，我一定会杀，我一定会杀，我杀干净。
0: 好，你是要杀共产党是吧？
1: 是。
0: 你跟我走，走就走。
3: 大少爷，有话好好说。
0: 说，这事情啊，跟你们没关系。

你要找的共产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那高小山那是为了救我和游击纵队牺牲的，赛义德是我大刘镇时候的结拜弟兄，是跟我一起过的黄河到了中条山，他是在游击纵队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永济血战的时候牺牲了。那边是八路军的杨排长和整班整排的八路军战士，这里边还有很多咱们加强团的弟兄，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他们为啥要加入共产党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明白，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由去牺牲的，那就是抗日到底，保家卫国。魏小姐，你要是觉得这些人还不够，那你就把我加上。

小心。司令。

0: 你要找的共产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李小弟，你要是觉得这些人还不够，那你就把我加上。王书记，你放心，我这边尽快的整顿，尽快的训练。
1: 好，
0: 你看是这，既然上级有意的要打破鬼子的囚笼政策，那咱游击纵队就不能落后。跟狗日的小鬼子打了两三年的仗，总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回也该让他们尝尝咱的厉害了。
1: 你要出击？
0: 对，主动出击。
1: 好，我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组织。如果有整体作战的计划，那咱游击纵队绝不能落后。
0: 像是我带出来的兵，

0: 司令，日本人突然将所有的房屋交出来，恐怕没这么简单。原来差不多是1:1的比例，现在是10:1的比例，也就是说，一个日本人管我们10个人。
1: 我想，也没有那么简单。日本人在军事上，恐怕要有大的行动。如果把所有的房屋交出来，是不是太冒险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 应该也是无奈之举。
2: 文达说的对，日本人大量换防，肯定另有目的。
0: 会什么目的？
2: 南方战事吃紧，走。

0: 你的意思是，佐村久藏这几天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对，连兵器都出动了。白天他们把部队向西北撤离，晚上又调到西南方向，已经反复三四天了。
2: 他们这是在迷惑我们。
0: 爹，
1: 那以你对他的判断，你觉得他会叛兵去哪里？
2: 如果按照常理推断，储存久藏有可能调到南方去作战，也很有可能去正太铁路跟八路军作战。储存久藏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当年攻打太原的时候，他出骑兵，抽调了一支部队，他穿插包围，攻占了太原。储存久藏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围攻陕军，过黄河，这样既能缓解正太铁路周围八路军的危机，
4: 更能把整个华北战区的死局盘活。可是，如果现在他们攻击中条山南部的陕军，二战区一定会乱啊！
0: 这招果然出其不意，够狠的。

0: 更狠毒的还在后面。你以为只是围堵、过河？竹村久藏想一箭双雕，连魏大河也一起干掉。否则的话，他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能顾及到一个小小的游击纵队。爹，你也不要问我，我为何知道这么详细。我有我的渠道。
1: 你赶紧去告诉魏大河，别让这傻小子上了储存九藏的当。爹，谢谢你，我知道你一直在帮忙。<笑>
0: 谢什么？我是你爹。
2: 卖烟的，来，先生，老板，来包烟。好嘞，先生，您的烟。谢谢。
1: 卖烟了，卖烟嘞，卖烟了。
2: 这是我们的同志截获的日军情报，但是由于做了高级特殊加密，无法破解，所以组织希望你能破译。
1: 我试试看。

0: 电报上说得很清楚了，严禁一共派了六个连队，由褚遵支队为先头部队。如果可以渡过黄河，他们就会占领西安，再打兰州，实施本源停战线计划。
1: 日军调兵根本不是为了正太铁路的战事，而是为了出其不意渡过黄河。有行动时间吗？
2: 明天，文涛，军情紧急，我们一定要把这份情报送到八路军总部和二战区前指。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份情报送到八路军总部和二战区前指。
1: 好，我来向党组织汇报，可以让八路军总部转交给二战区。
0: 如果是由八路军来传递情报，简秀章一定会置之不理的。黄河沿岸是由陕军来驻守，说不定他会假借他人之手实施打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情报传递出去，而我去一趟游击纵队，我把情况告诉魏大河，他在敌后，让他先想办法。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这件事情不仅关乎于陕军的安危，如果储存九藏真的渡过了黄河，那你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 那就我去。
0: 还是我去吧。停战线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启动，主要取决于储存九藏什么时间可以渡过黄河，日军的师团连队在近期内一定会有密切的情报往来，而且肯定都是加密过的。如果我去到前线，或许可以帮他们拦截或者是破译最新的情报，这样他们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对作战计划做出调整。
1: 可是大小姐，这一趟恐怕凶多吉少啊。
0: 从干地下工作那天起，不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吗？

0: 老七啊，
1: 你的粮草弹药什么时候出城？
2: 天亮以后。
1: 嗯，去吧。
3: 是。
1: 亚臻，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跟老七一起出城，这是唯一的机会。
4: 爹，我现在被软禁在家，如果被储存九藏知道了，那你跟我妈怎么办？
1: 亚臻，都这时候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见到大河以后，把日军的作战计划告诉他，我想他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4: 不行，如果要走的话，你们跟我一起走。
1: 亚臻，你们是做大事的人，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跟你们一起干，我留下就是掩护你，只要我在，储存九藏就不会怀疑你。
4: 爹。

你说什么对不起呀、啊，雅珍，快去准备吧，快去准备吧，去吧。

0: 魏兄来了，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1: 不错，雄厚大气。
0: 写的不怎么样，但这三个字还是值钱的。
1: 简主任，八路军和日军正在正太铁路焦灼激战，我们是不是？
2: 简主任，这次二战取消在这个战役中没有啥建树的话，恐怕要被人耻笑了。我们善军
0: 耻笑啊？耻笑什么？打仗不能请一时之快，要有长远的眼光。捣捣乱，炸炸铁路线，剪剪电线，吼两嗓子，能把日本人打跑吗？
2: 刚刚得到的消息，在云城有大量的部队在集结，是不是可以判断他们准备向西南方向？
0: 据我所知，他们是要北上支援。宋军长，我知道你想跟八路军一起去打这一仗，但我们没有上风的实力。我倒想看看八路到底有多大能耐。
2: 那能不能让部队向南集结？
0: 我们二战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守好自己的战区和阵地。宋军长，这三个字你倒是可以好好体会体会。魏兄，委员长限期让我统领二战区，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本人没有，就是眼下这
0: 委员长等着你回去复命，车我已经给你备好了，连夜回去也可以早些向他复命。二战区的战事我会禀报委员长，毕竟我电报比你的车要快一些，你就不必费心了。
1: 好，那魏某人就告辞了。

0: 魏总指挥，你咋能揍你爸？
1: 你都看到了，简秀章是一刻也不想我在这里多留了。他是委员长钦点的战区指挥官，我跟他争，只会落下罪名。作为军人。
0: 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可是，哎呀，建修长，哎，这建修长到底是个啥嘛？他咱动的单兵大将，你说，你说这次动三，这次要把我黄河里头逮你？宋军长，你陕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2: 坚信无疑，黄河这条线，你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你一对不起党国，二对不起死亡的同胞，还更对不起你的这些乡党。只有你守住了，顶住了，才能唤起更多的同胞一起来抗战。
3: 李总指挥。
0: 是生命难违啊！那还是一句话，你相信吗？只要我活着，我绝不会让日本人踏过黄河。如果真的有了那一天，我就跪在先人坟前，以死谢罪。
1: 宋军长，你我相识2年多，我完全相信。 有你在，有善军在，我就能放心的离开。我走之后，赶快回集团军，准备迎战。

0: 从那边过去就是邮局纵队的方向，你一直往前走，防空山就是。
1: 谢谢曲旅长。
0: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路上小心。
1: 好。

0: 除。
1: 军长，三郎寨村口发现日军小股部队，最近几天中条山中段和北段发现了十几股日军，对咱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2: 看来日军的目的很明确啊，就是要在前置环江的空隙偷袭三郎寨，攻占中条山。给前置的电报发了没有？
1: 已经发了四次了，前置一直没回电。
2: 看来啊，他们这次真的是叫做比上官了。
1: 我再催一下，
2: 命令游击纵队即刻出发，向主力部队靠拢，从背后袭击这股日军，牵制住他们。

0: 这次战斗是咱们游击纵队成立以来第一次跨区作战，还是老规矩，加强团的老底子担任主力阻击任务。找范长、石排长，
1: 到。
0: 你们二位的任务是将鬼子的主力吸引过来，记住，不能恋战。
2: 是。
0: 哎，
1: 那我们呢？
0: 大叔，我先谢谢乡亲们了。 我们走了以后，鬼子一定会尽善扫荡，所以你们要事先把老百姓啊转移到中条山的深处。你们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3: 卫司令放心，给半天时间，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4: 随过。
2: 到。
0: 命令各村有战斗力的民兵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担负起运输物资和伤员的任务。
2: 是。
5: 我向卫司令保证，一定不给队伍拖后腿。
0: 没有上面的命令，这仗怎么打？
5: 卫司令，你还是要谨慎呢。你接到的命令，是谁打谁负责，而我接到的命令是即刻参战。
6: 我要督战。怎么，你们对军统打鬼子有看法？
7: 魏参谋，这里没有魏参谋，只有校定。

0: 没有军统，只有萧定。
1: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按照魏司令的命令执行。明天一早，统一行动，在望远一带集合，设置伏击，牵制住三郎岔一带的鬼子，向北增援，向南转移。
2: 那就这样。

0: 哎，这
1: 雅珍姐，怎么是你啊？你快把枪放下！
2: 放下，放下！
1: 我们以为是小鬼子派来的探子，就赶紧押回来了。
0: 哎呀，眼睛瞎了吗？都不看看是谁？
2: 没事的，张大叔，也幸好是你们。
1: 对了，翠姑，卫司令在吗？
0: 雅珍姐，卫司令已经带着游击纵队走了。
2: 走了？

0: 姐啊。
1: 走。
0: 九姐。
2: 魏司令呢？
0: 魏司令在后头了，我带你去。
2: 好，走。
3: 你看，这是水域，这是三郎场，这离这个地方很远着呢。
0: 报告司令，翠湖姐来了。
4: 魏司令，雅珍
3: 姐。啊，雅珍。
4: 大河，
3: 你咋来了？
4: 日军的目标是要过黄河呢。
3: 黄河？
4: 对，储存九藏带了六个连队，他们声东击西，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占领中条山，是要渡过黄河，然后西进至兰州，实行板垣的停战线计划，最后他们要跟国民政府谈判呢。
3: 这看来宋军长的判断有失误。

0: 再见，长，马上致电宋局长，同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是。
1: 来，你快坐。
2: 三叔，你还想杀他？他是我婶子，就是你大嫂。
1: 我大嫂。

0: 大情报，
1: 刘大警官，
0: 局长，日军战略旅都甲鱼散扣，咱们两个军联系被切断了，三十八军腹背受敌，就是刘军被大岛黄河边的，情况危险得很。
1: 命令就是刘军，必须跟我夺回刘甲鱼散扣。
0: 被大河报告，他们已经解禁散狼叉了，另外传来这个情报。
1: 这份情报跟前两天八路军和情报部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擅自造谣准备的话，协同作战，那么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的。
0: 那现在咋办呢？卫达河，卫达河北水车行，一个游击纵队，让卫达河继续支援散狼叉。
1: 好，
0: 明天早上，黄河边的部队如果不能穿过贵人帽，那么恐怕就是第二个江淮柱了。

0: 哎呀，一路上累坏了吧？对了，情况怎么样了？啊，
1: 我已经向宋军长汇报了你带来的情报，而且已经派人去侦查了日军的兵力部署。这回你咋自己过来了？情况紧急，
0: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只能我跑出来了。我这也是一样的。
1: 本来是想和储存久藏大干一场，结果这计划没出来，天亮就到了。储存久藏这次的军事行动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为了掩人耳目，他把部队打散，进行穿插突袭。陕军应该没有收到日军大规模调动的情报。对了，大河，要是以往，你肯定风风火火的去跟鬼子干了，这次。
0: 怎么冷静啊？因为这次储存久藏的打法跟以往不太一样，我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知道他的战略目的，那才能出击嘛。
1: 看来这两年你进步不小。
0: 说实话，我这点进步都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1: 只要能够唤起群众的抗日决心，我们的牺牲。

0: 喂，我问你个事情呗。这胜利以后你想要干啥？
1: 胜利以后教书当老师。
0: 那好了，那咱就回大六镇办个公学，办个大的，我当校长，你教书，咋样？
1: 谁要跟你回大六镇啊？

0: 司令。嗯，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啥情况？
3: 刚刚侦查的消息，38军和96军已经被日军割裂了，同时在部队周围发现了多股日军小股部队，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判断日军的主力到底在哪儿。他们在合围的同时又占领了贵人堡。
4: 占领了贵人堡？
3: 对。
4: 看来合围38军和96军的一定不是日军的小股部队，而是他的主力。日军这是铁了心要过黄河呢。现在转到贵人堡需要多长时间？
3: 最多2个时辰。
4: 你领部队立刻掉头贵人堡，全速前进。
5: 是。
6: 这两天
4: 亚坚翠姑，
3: 你们来一下。
6: 咋了大河？
4: 部队要转向贵人堡，你们必须得
6: 转向贵人堡。
4: 对，刚刚得到的情报，38军和96军被日军分割包围，而且他们占领了贵人堡。现在我必须带着部队夺回贵人堡，为我们陕军的突围争取时间。
6: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的。
4: 不行，贵人堡那边是个啥情况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你作为情报人员，如果你在我这儿有啥闪失，那将是对革命巨大的损失，所以你必须要服从决定。翠姑，
6: 报。
4: 带着雅珍赶往根据地。
2: 是。
4: 徒儿，
7: 到。
4: 跟着你婶保护他。
7: 到，那你咋办？
4: 我还有其他弟兄，你记着要像保护我一样保护你婶。
2: 走。

0: 这就是贵人堡，戒备程度不低啊！这是个啥地方？有没有可能是储存酒藏的指挥部？
1: 三信，大，让二狗带人过去看看。

0: 团长，从我们这边侦查情况来看，现在可以确认对面就是储存酒藏的指挥部。虽然近代之师兵力不多，但毕竟人家那是指挥部，咱们很难接近。一旦开打，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攻不上去，形成胶着状态，那咱就被包饺子了。
1: 可就算是我们攻上去，日军的大批增援部队赶到的话，我们可真就没有退路了。
2: 不管啥情况，

0: 鬼人帽必须拿下来，我们已知为中心，可以牵制日军，为38军和90路军突围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就算咱们游击纵队整个被打光了，那也是值得的。还有问题没有？没有了。我命令，赵团长、石排长，你们二位率领部队在外线阻击增援的日军，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后退一步。
1: 是。
0: 三系小将，你们跟着我进攻山梁，拿下山梁之后，所有人迅速向山梁集中，进入阵地。
2: 是。

0: 安心，咋样了？
1: 把日本的碎风像钉子一样钉在这儿，咱一时半会儿攻不上去。对手这里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
0: 根本不可能撤退。他们也知道龟仁堡的重要性，
1: 咱要是急这么大一些，
0: 用不了多久，小鬼子后援部队就到了。到那个时候，咱可就麻烦了。
2: 但是，
0: 到，
2: 组织敢死队，

船长。

0: 弟兄们，咱们陕西军人进入中条山2年多的时间，没有让小鬼子跨过黄河一步，这是我们陕军的光荣。眼下时间紧迫，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个贵人堡，那我们陕军就有可能遭到重创，甚至是全军覆没。弟兄们，当年我们跨过黄河是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让咱的父老乡亲过上安生的日子吗？今天我还是那话，抗日不留情，何必出潼关？弟兄们，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就是要抗日救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杀敌！杀敌！
1: 共产党党员出列！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3: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4: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龙尾山，
17: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
16: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18: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明。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绿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

0: 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石。
1: 是能感觉到，然后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2: 没错，君威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1: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2: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3: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4: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3: 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
4: 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不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哎哎，停车停车，往边靠，往边靠。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爆发现场，你们这时候进去的时候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什么情况？
1: 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的，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2: 高阳干嘛？
3: 现在处理一下。
2: 好，
3: 来，
2: 走。
3: 警察办案，到这。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嘛呀你们？警察，
4: 你们干嘛呀？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英找到董瑶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那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那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俩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0: 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大后挖吗？
1: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包括啊。
0: 哎呦，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0: 啊，你说什么？
1: 负责人？
0: 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0: 啊？
2: 配合一下。哎呦。

0: 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您就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不对，要不咱回去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啊。
2: 你说的。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2: 坐坐。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会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哎，何队，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东西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5: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保当事人满是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铁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6: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9: 好的，高清醒。
8: 礼物送过去了
9: 啊，送到武市长夫人手里了。哦，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8: 那是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9: 发生什么事
8: 了？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扣了市局接受问讯。
9: 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9: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9: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传唤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9: 我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坐。
1: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了吧？
2: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0: 不是，我真服你了。
1: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2: 知道我为什么而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0: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1: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3: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2: 您可真逗。
0: 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工夫？哎，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 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2: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
0: 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呀！你，
1: 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4: 陈建波。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只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0: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1: 何军，
5: 何军。
4: 老板。

0: 渴了吧？喝口水。
1: 你找我？
2: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1: 啊，还在跟我斗圈子呢。
2: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2: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洒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2: 啊，哪儿那么多事儿？
0: 你这
3: 和平
4: 怎么样了啊？
3: 和平，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呀，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4: 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
1: 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2: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这样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
1: 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啊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这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3: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1: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呀，
1: 哎，
0: 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1: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1: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不客气了，

0: 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区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报复，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2: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他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这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啊，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新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嘛，对呀。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啊，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啊，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啊。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0: 挺成熟的了，董区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2: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3: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肯定早说这个。
0: 哦，那
1: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3: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哼，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吧？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市里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啊，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3: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1: 哎。

能用手机，海总，那咱们也送。 那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董局长。

0: 你什么？你，
1: 大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大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人。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都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的一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

0: 告诉我，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那个小科员做到今天市门局局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1: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0: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1: 还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0: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1: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0: 我怎么可能会？
1: 你早说呀！
0: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宁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1: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0: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1: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总，告诉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给我一次机会。
1: 诺
0: 浩，高总，高总，我错了，高总，你饶了我，高总，高总，别杀我，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3: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
2: 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3: 关键的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广告，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2: 你死时自也不能。
0: 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
3: 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要给你办成。
3: 完了，

0: 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想了一下，嗯，就先这样落实吧。
1: 对，嗯，
2: 老师啊，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腾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
0: 董耀，他人没事吧？
2: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0: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嗯，他什么来头？
3: 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腾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0: 何勇，嗯，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14年前麦子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嗯，还有。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
2: 明白。
4: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5: 大哥，我就这10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签不签？
5: 签不了。
4: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5: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4: 签不签？
5: 签不了，这样。
4: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6: 合同签不签？
7: 你这人，打死老子都不签！

0: 一踩油门的，他就浑噩可能。
1: 你看，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0: 我看你啊，表现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的你。
2: 呵呵。几十人，你还这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一个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点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着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那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个让他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好吧，兄弟，
2: 老子搞死他！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魏博士呢？哎，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莫三。马哥不是真正死亡，马哥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清楚，我讲。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你就别问了，行吗？
2: 我不想问啊，这个。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到足也盯着这事儿。
2: 莫三，到道去，我害怕他到道去，到底是啥个国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到道去没得关系。李晨呀，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啊。
0: 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有一个要求。马总是莫忘事的，你跟我搞清白。
0: 啊，
2: 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莫安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晨阳，你们幸福爷呢啊？李晨阳，你幸福爷们多了啊！你真是李晨阳，我走了。哎，你真是个李晨阳啊！
3: 何队，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4: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3: 什么事儿？
5: 进来。
3: 何局，你找我？
5: 审的怎么样，何队？
3: 奇怪啊，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5: 哦。

0: 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望然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1: 何军，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0: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1: 有没有电话来啊？
0: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1: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0: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1: 何军，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0: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1: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0: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2: 才把杨东案的告破，
3: 首先要感谢市军大力支持。
2: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4: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5: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1: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6: 麦子立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7: 我觉得
6: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0: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6: 那个薛梅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
4: 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6: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

0: 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1: 好。
2: 啊，没问题，一罪从无嘛。
1: 嗯。

0: 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放了吧。放了？对啊，时间到了，放人。哎，醒醒！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1: 说什么？走啊！
0: 什么意思？
1: 离开这儿，走。
0: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2: 甄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
0: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这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2: 记得可得找我。
1: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0: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何勇啊，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朝阳送过去了。
2: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3: 明白。
2: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3: 啊，根据我们初步判断，芦苇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身出动，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2: 都查出点什么？
3: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人，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3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3: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3: 绿藤炮王。
2: 嚯，这声名够显赫的。
3: 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2: 口气足够大。
3: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2: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3: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2: 说出来。
3: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0: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正在查。
2: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3: 明白。
4: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挖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惜。
3: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5: 哎，大哥走几天了？
6: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了。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5: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也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 这就是命啊，得认呢。
7: 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善再提示保我了。这事儿得翻篇了。
5: 你不喜欢排上吗？就从了他吧，
7: 把大家张罗张好，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
5: 啊，得翻篇了啊。
7: 嗯，哎，高兴吧？嗯，
8: 高兴点，高兴点，笑一笑，笑一笑。
9: Yeah！
5: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10: 来了。哎。坐。
7: 对。
10: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6: 那 good， 对，来，
11: 坐，坐坐坐，给炒俩热菜。
9: 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6: 啊，很好。
9: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这么多年呢，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6: 您说。
9: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10: 爸，你怎么做事了？
9: 爸，我在说事儿。哎，在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两天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10: 爸，说什么呢？
9: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10: 哎呀，你
9: 说事儿了吗？
5: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9: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10: 妈，
9: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10: 妈，妈，妈，发什么神经啊？
9: 什么发神经啊？
10: 人家在吃饭呢，你还
9: 蒙圈呢？怎么这谁对不住呢？
10: 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5: 没事没事没事，
10: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看一下。嗯，
5: 我是不是傻？能不能醒了，姐？

0: 啊，对，
1: 嗯。
0: 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枪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你看看。
1: 嗯，
0: 哟，
1: 啊，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0: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1: 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两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怎么巧了吗？
1: 你觉得呢？
2: 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
0: 哟，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1: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啊。哎，宗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
1: 啊，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一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1: 不，我可不认识马帅。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1: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0: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0: 啊，
1: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0: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
2: 啊。好，各位您慢走啊，
0: 也算认识了啊。
2: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0: 啊。得嘞，好，您忙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0: 他有问题。
3: 是，我也觉得。林汉17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0: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3: 明白。

0: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就压着。
1: 怎么了？
2: 老公。
1: 怎么了？
2: 老公，你看。
1: 什么呀？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什么呀？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2: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哎，
0: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你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2: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
1: 我爸出事儿以后，
2: 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1: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了。
2: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1: 你这跟跟我说你是绑架，到现在还这样。
2: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你看这种事情，
2: 我冷静。
1: 没有家里脸，好吗？
2: 我真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绑架了？
1: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不是怎么收场的？
2: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

0: 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1: 那你干真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0: 冷静！以后
2: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那看看吧。
1: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1: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0: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2: 明白。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1: 我现在不去。
0: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高总。
2: 等一下，高总。
0: 等一会儿，等一下。我
2: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1: 我不上综艺，
2: 毕竟他的身份。
1: 我可我妈妈，我要去。
0: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我把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庭广众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卖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啊，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1: 不要。
0: 你选择。
2: 那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0: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
3: 现在去哪？
2: 卖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1: 我没有妈妈。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适合你。
1: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
2: 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0: 我也是刚刚听说。
1: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3: 是啊，没错。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1: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0: 何局啊，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1: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0: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有您在，胜算更大。
1: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一会儿一切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10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0: 好。来这快2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
1: 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你是怀疑我们？
0: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4: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

我们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

0: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好，我知道了啊。
1: 何局，何队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
3: 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2: 好，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3: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
3: 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1: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4: 罗老，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何云一手提起来的。
5: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4: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6: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6: 有证据吗？
4: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6: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4: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6: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7: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8: 辞退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6: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4: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7: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6: 看到了。

0: 都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了。你让我送送他吧。
1: 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
0: 行。
1: 你那个筑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1: 剩下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牌场，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0: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2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
1: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0: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1: 程阳，这次抓我是真的。
2: 你躲在这儿
1: 没用，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了。
2: 我有时候就想，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

0: 嫂子，你可能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得都靠你呢。一会儿武师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
1: 对。
2: 何组长，
3: 哟，
0: 你也来了。
3: 董区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3: 马夫人，节哀。

0: 吕总，吕总，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啊，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节哀。
1: 哎哎哎，
4: 正好，吴总，
1: 我给你见个朋友。
4: 谁呀？
5: 段局长。
1: 哎，高总。
5: 马夫人。
1: 啊，对对，
5: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公安厅扫黑除
3: 何组长是吧？
1: 啊，对。
6: 不，你知道我？
5: 我见到这人，
6: 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
3: 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6: 啊，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高明。
6: 哦，久仰久仰。
3: 哎，不不不，不要听。

0: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1: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0: 有什么事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1: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没事儿。
1: 嗯，
0: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私有问题？
1: 马帅的私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礼节性的送马哥一程。
2: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

成的，是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你们兴帅集团能抽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1: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与我们的亲人。
2: 朋友、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1: 到底是谁？
2: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1: 我问你，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
2: 我
1: 是谁？我
2: 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0: 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

0: 陈阳，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各权告诉你。
1: 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2: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李成阳跟着马帅10年。 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

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

0: 喂，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峰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
0: 峰哥，你来块媳妇啥的呗？
1: 啊？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2: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流欢呼啊！
1: 不是波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不，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波哥。
2: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3: 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
4: 哎，局长啊，不就是见个面，又不是见本了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
5: 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还有心情调侃我，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
4: 处境？什么处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5: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啊？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啊？
4: 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的，但是。我可以解释啊，
5: 解释，解释清楚了，高明远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啊，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看就算了啊。
4: 哎，你看，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聊聊什么事儿呢？

0: 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一颗心碎，但是新社现在很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咱俩现在有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颗心脏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
1: 那他都搞不定的事儿，我还有什么办法呀、啊？我只能炸他，炸炸炸！你就知道炸。那你说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啊？
0: 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社有人要转让股份，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啊？
0: 李丽娟。我们把他的股份买回来，再给高明远。新社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统资本的，这是要办成吗？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1: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0: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啊？我一个局长哪来的钱？你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
1: 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
0: 不是，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不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行了吗？行了吗？
1: 你无私奉献。说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等要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咱把一个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1: 多少钱？
0: 现金你有吗？
1: 现在就剩下现金了，
0: 可不是小数，两个亿。
1: 两有？
0: 你这个态度，你到底真有假有啊？
1: 我真有。
0: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到今天这个田地。
1: 董区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有钱。

0: 绿藤市看守所齐达利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达利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1: 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达利一人独自枉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珏，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被马帅夺捡的钱财吗？
0: 我想听你分析。
1: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拿错了要毒捡的钱财，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剪裁，目的就是掩盖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0: 同意。
2: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一个买家，有个老板想直接收购您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嫂子，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知道，全是我的错啊。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嫂子，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我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0: 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掉头。
1: 喂，哎，叫人，这边有事了。有多少叫多少。
2: 鹏哥，这回糖醋蒜给变好了。
3: 哥，嫂子来了。哟，
4: 嫂子来了。
5: 哎呀，您快点。
6: 你谁啊？
5: 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
6: 不记得了。
5: 也难免一面之缘。
6: 董区长呢？
5: 他一直刚才还在了，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先走了。
6: 走了？啊。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5: 别呀，嫂子，那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我给董区长打一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
6: 董耀，你怎么走了？
5: 对，改天也行。
7: 不过这么快的变现机会可不多呀。
6: 我知道了。
5: 那我挂了啊。您请。
6: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我是要现金。
5: 啊，说。
6: 钱呢？
5: 钱在呢。哎，嫂子，你还没吃饭呢吧？快把火锅点上。
0: 哎，行，老哥。
6: 哎，不必了，不必了，我又不是来吃饭的。直接聊股份的事儿吧。
5: 没听嫂子说话吗？
4: 不吃饭了，撤走啊！
3: 好嘞，哥。
5: 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哈哈，现金
6: 都在这儿了吗？
4: 都在这儿了，一个亿呀、啊！
6: 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
4: 说了，一个亿啊，
6: 两个亿！
5: 哎呀，我的亲嫂子，你，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
6: 陈建波，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5: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您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6: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5: 要干什么呀？我就是给您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您横竖您都得拿走。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完了，彻底丢了。去吧 ，OK， 走了。

0: 就憋死了，你看
1: 你
0: 憋
1: 着一地
0: 死累了吧，我觉着吧，
2: 哎呦
0: 差不多，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撕的，
0: 妈的
2: 啊，嫂子没事吧，手不疼哈，

0: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1: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那个不是。
2: 哎，
1: 干什么呀？
2: 陈建国，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1: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2: 你就是绑架我！
1: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这是？
2: 那你放我走啊！
0: 说到正题上了。
1: 您等，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2: 我要是不签呢？
1: 您要是不签，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3: 别挡路！
0: 你干嘛得了啊？
3: 拦住！
0: 干什么呢？
1: 不许无礼！老大，那个。像明天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0: 好了吧，
4: 走吧。
0: 嫂子，你都签了都中了，这啥事都没有了。

0: 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我必须得找到她，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1: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2: 咱俩先拿很多钱了呗。
1: 出去，出去。你要干嘛？我要上厕所。
3: 钱了再上。
1: 我出去。
3: 别没完没了，我
1: 出去。
2: 嫂子，没别的意思，是不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能选择陪你上个厕所吧？
3: 行了，
1: 出去！你也出去。

0: 真是服你了。哎呀，你太能熬了。哎，我求求你了，
1: 你说
0: 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1: 嫂子，你走强路吧。

妹妹，干什么呢？站住！站住！

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走吧，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都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克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

赵总，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你。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

0: 程阳。
1: 对。
0: 对不起啊，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公司的事我都听你的。
1: 稻草，
2: 马上杀人，你还有什么事能告诉我？

0: 喝得太大了，再也没说别的。
1: 杀的是谁呀？
0: 也没说。

0: 马上要死于我了吗？
1: 哦，这个你别操心，交给我。

0: 喂，
1: 山羊叔叔，你怎么来了？
0: 山羊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陪我玩。
2: 叔叔今天不能来吧？叔叔今天有事儿呢。
3: 静雅，怎么又缠着钱？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赶紧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好，
1: 拜拜。
0: 拜拜，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1: 好的。
0: 好的。哎，
2: 这个事情严重性了吗？
4: 知道。
2: 大嫂说去，你就让他去。
4: 李总，没有下次。
5: 时间过得慢，
2: 我想。

0: 哥，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的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别嘴，别说话，
1: 来吧。

0: 您这干什么呀？
1: 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不用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吧，我成全你。
1: 哎，不是我，高先生，您，我也是鞍前马后的为您跑了那么。高先生，哎，李轩。

0: 你等着吧，这盘龙山呀早晚是咱们的。
1: 宝贝儿，哎，吃一口。哎，哎呀，你说这话我爱听。
0: 你看啊，这八路军在咱们冀东他待不长久。
1: 为啥呀？
0: 为啥？他不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呐。
1: 啊，
0: 这日本子就更不是咱这个地方的人了。所以说呀，这日本子待得更不长久，他不像咱们呢。这青龙山跟盘龙山都是燕山山脉，自古以来都是一脉相承，所以说这地盘是咱们的，将来也是咱们的天下呀。
2: 你说的清楚。
1: 那盘龙山还有复仇团呢？
0: 啥复仇团呢？那九斤都让日本子给抓起来了，你觉得那日本子能让他活着回来呀？你指望复仇团那些料去救他，那都是些没脑子的人呢，指望不上啊。那个大头就是命好，你说那天要不是大佬正拦着他，早就让日本子给突突了。
2: 哎呀，你说这话呀我太爱听了。
0: 到时候啊，这盘龙山不是咱们的，他是谁的呀？这盘龙山可比咱青龙山好啊，到时候咱就得在这驻扎了。
2: 哎，兄弟，你说的太对了。
0: 到那时候，大哥你就是盘龙山的皇帝。你说你都当皇帝了，那三宫六院还能少得了啊？
2: 哎呀，兄弟，你太够义气了，你太有韬略了，你就是诸葛亮啊。
0: 嗯。
2: 你就是开国的宰相，皇亲国戚。

0: 郑司令怎么说？还得等。啊，那是不能冒失。
1: 八爷，我心里难受。说出来，八爷知道你心里憋着事儿呢。
0: 都说九卿哥是日本子，八爷你信不？你信呢？不会的。八爷也不信。哎呀，话又说回来了，日本子也罢，西洋人也罢。 只要不祸害咱，来的都是朋友。咱们潘家峪的人呢，以朋友之道对待。
1: 朋友？那照你这意思，九卿哥真成日本子了？
0: 我就是说说。
1: 说也不行。

0: 亲的情况怎么样？
1: 快说呀！
0: 说。
2: 哎，胡子，给我拿杯水去。
0: 快去！
2: 何蕊，
1: 快说呀！
0: 说吧，思良，酒精的确是一个人去的县城，他一进县城就被鬼子围上了，现在应该还扣在宪兵队呢。
1: 他受伤没？
0: 啊，没有受伤。
1: 那就好。哎，那鬼子砍死了没？
2: 也没有砍死。
1: 没砍死，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一个鬼子都没砍死啊？
2: 没有、
3: 哎、不是姐，人家都说了，说酒精是关公转世，人家关公当年单刀赴会的时候还带着关敏和邹仓呢，可这位孤胆英雄啊，愣是一个人没带。还有人说啊，酒精是荆轲重生，人压根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1: 你胡说，酒精说了
4: 军分局已经制定了
5: 打击唐山丰润日军嚣张气焰的计划，
4: 我已经给军分局首长派电报了，
5: 请求他们把计划提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营救九军的行动和这次计划相结合。
1: 郑司令，你得把他活着弄回来。
5: 放心吧，啊。

0: 这是哪儿啊？我要回家。
1: 孩子，
0: 我要回盘龙山。
1: 盘龙山？盘龙山不是你的家。
0: 盘龙山。

0: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潘家玉的人。
1: 孩子，
0: 我是潘家玉的人，潘家。
2: 司令员，军分区电报。
3: 郑司令，电报上说啥了？是不是叫酒精的事儿？
4: 前辈。轻松先也是我的家乡，南跟前辈同住异地，全是我的荣幸。不过，这个潘酒精，我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5: 能和佐佐木队长是同乡，我也很荣幸啊。青森，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不过。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喊头喊脑的酒精，我倒真是希望他是我的同乡，甚至是我儿子。
4: 前辈，您的意思是？
5: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跟着我，就像一只小狗一样，一晃之间竟然长这么大了。
6: 前辈还是非常重情义的。
5: 毕竟他跟我这么多年了，虽然他的血液里没有我大和民族高贵的血统，但是终归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6: 您的意思是说，酒精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5: 那当然了。
6: 那么我可以理解成为，酒精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我们，而是他的同伙。我想他的同伴现在已经乱作一团了吧，
5: 并且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6: 您的意思是，
5: 酒精是这盘围棋的气焰，现在已经进入到中盘了，我们要以静制动。

0: 军分区首长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反复研究考虑，时机不成熟。
1: 啥意思？啥叫时机不成熟？那你这意思就是不救了？我就不该信你。

0: 这啥孩子
1: 都还我叫娘，
0: 都是我的孩子，我为啥不来呢？
2: 娘啊，你可来了，他们是真不给吃的呀。
3: 你吃了吧，饿着了。就行啊，打小娘就告诉你做人要仁义，你还记得不？
2: 当然记得了。那娘说，那做人要没了这两个字，那还叫人呢？
3: 不管啥时候，你都要做一个真正的潘家峪的老爷们儿，
0: 要争气，不为别人。

0: 同志们，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跟随我枪林弹雨闯过来的，我们身边的战友倒下去的不计其数，可我们还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军人，是保家卫国的军人，我们的职责是守住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守住我们身后的长城。我们亲眼看见日军企图把潘家峪从地图上抹掉，潘家峪1230口乡亲就死在日本的屠刀下，可他们不会想到潘家峪的人杀不光的，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是福州团的战士们。现在福州团潘九金团长就在日军手里，我们必须把他营救出来，只要我们在，就不能让潘家峪的血脉有任何损失。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位都是敢死队的队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营救回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刁大掌柜，
0: 如果你不愿意去，现在可以退出，还来得及。
2: 我们盼着跟小日本的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要报青龙山的仇，你就下命令吧。
0: 好，你们的任务是做先头部队，先前进县城，有问题吗？
2: 郑司令，为啥把复仇团的人给关起来了？我们可是要救他们的人啊。
0: 暂时把他们关起来我自有安排，你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你就说，让我们做啥吧。
0: 你们的任务是进县城天黑放火。
2: 放火？
0: 对，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2: 注意力？
0: 你们那边把火放起来，我们的人进宪兵队救人，所以说你们的任务很重要。
2: 调虎离山，
3: 就是声东击西呗。
0: 你们放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骚扰到乡亲们，放完火之后立刻撤出，在城外与我们会合。
2: 放心，放火兄弟们在行是我的强项。
0: 好，同志们出发。
4: 我咋感觉跟做梦似的呀？哎，不你说哈，那咱复仇团不也是八路吗？不至于吧？
5: 你是猪脑子还怎么的？
4: 这都这样了，那叫啥叫不至于啊？

0: 那我今天就这么交代了。那我媳妇纯美，可咋生儿子呀？
1: 我觉着这郑司令他不至于对咱下手吧？
2: 你懂个球啊！你就是头猪。等一会儿他把咱们拉出去，胖胖胖胖胖，你们啥都明白了。这叫啥啊？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3: 大头，滚杯酒。

0: 你都是我们的头啊，那你说我们该咋办呢？
1: 你倒是说话呀。
0: 就是啊，就是，你说呀。
2: 行，凤兰，你得说句话呀。完了，送我们上路的人来了。凤兰，别怕，有我呢。
3: 送饭来了，快，热着呢，趁热吃。
2: 还送这个上路饭，趁热吃，趁热吃。哼，我当然要趁热吃，吃完了好上路。
3: 大头，你说什么呢？上路，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你少在那边装糊涂啊！都啥时候还蒙我们？
3: 大头，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别着急，
2: 这可惜了了。你说我们一个个的大老爷们儿，没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倒死在咱自个儿人手里了。哎，
3: 大头，你误会了。
4: 误会你个球啊！你还以为我们不明白啊？啊，你们就是要把我们都给毙了，然后占据着盘龙山，我们都明白。
3: 不是这样的，
4: 我们明白。
3: 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呀，大头，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郑司令他已经带着人去救潘团长了，现在已经在县城了。
5: 九斤了，
6: 嘿，太君，站住！把你的良民证拿。
7: 你是金牙队长？
8: 哎呀，兄弟，兄弟，
7: 好久不见呐！
6: 这位就是我们老板，
8: 郑老板。久仰久仰久仰，哎，各位，我出有上好花茶，请各位喝一下。
9: 什么东西啊？
8: 走吧，没什么。
6: 太君，这都是我兄弟。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人。
0: 不是，那他为啥不带我们去呢？
10: 对。
3: 哎呀，司令员不想带你们去，就是不想让你们复仇团的人再有任何危险了。他这么做也是情不得已的。他说了，等把潘团长救出来，他就亲自向你们道歉，再请你们喝酒。
5: 郑司令，你真是这么说的？
3: 真是这么说的。凤来，委屈你们了，你放心。等潘团长一回来，我立马放你们出来。对不住啊，大家。

0: 咯。
1: 咱得去县城。
2: 是啊，
3: 去县城。
1: 那潘九金是咱潘龙山的人，那不能让别人替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2: 冯磊呀，你是不是傻呀？你说咱现在咋出去，别淹门虎啊？
3: 对呀，
2: 咋去啊？
1: 这有暗道能出去。
2: 你咋知道的？
1: 我小时候爷爷带我来过这儿，所以我知道。
3: 嘿，那你咋不早说呢？
1: 我现在说不正合适吗？
3: 合适。
4: 那咱现在手里咱们也没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啊。
1: 没有家伙事儿咱就不去救人了。哎，让郑司令他们去冒险，咱们在这儿等着。
4: 嗯，
1: 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么着了，暗道就在这儿，去不去救九金？你们说。
2: 那必须去。
3: 那得救啊！
4: 到时候啥顺手抓啥，那只能这样了。
1: 那行，我先走，你们跟着行吗？
2: 走。

0: 京瑞县城里边漂亮的小娘们也不少，咱们弄俩上山怎么样？哥呀，咱能不能干完正事儿再考虑这些事儿啊？好好，哎，咱们这回进城干啥来了？快走吧。
1: 凭啥把咱男人都管起来呀？
2: 就是啊，咱男人犯啥事儿了？别人我管不着。山炮哥除了杀日本子，就是杀日本子。凭啥把咱男人都抓起来，还不给咱进去看看？
1: 就是，我家迷糊，那么老实的人也进去了。
3: 俺们家豆饼也是。
1: 你说他们要是有个好歹，那咱们可咋办呀？
4: 八爷，你来的真好，你带我们找八路去吧。
5: 八爷，小七说找我还有事儿呢。
6: 我吵吵啥呀？哎，吵吵啥呀？没事都回家去吧。
1: 八爷，他们吃不上饭，我着急呀。
6: 想啥呢？这是八路郑司令，那是护着咱们男人，他们有闪失才给关起来的。
5: 八爷，真有这样的好事儿？
6: 琢磨琢磨，啊，那里能关得住外人？能关着住咱潘家峪的人呢？小峰啊，咱走。
5: 真没事了？就没事了？
1: 那这八爷都说没事儿，应该就是没事儿吧？
5: 那咱听八爷的。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是这儿吗？
1: 没错，这儿就是小日本子的粮库。快，快点火！
0: 哎，等等，现在就点呀、啊？早点了吧？大佬正说等天黑了再点啊。
1: 啥？天黑了？在这种危险的地方能点着火，就是给他面子了。哎，全凭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1: 好了，点着了，快扔过去！兄弟们，撤，
0: 快跑！
2: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按照昨天作战会议的部署行，明白了吧？我是佐佐木。
3: 太君，亮章被捡到了。
4: 郑司令心中一惊，说好的晚上放火，大老雕怎么白天就放着了？
1: 这大老雕天还没黑呢。
5: 一个
6: 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将错就错，赌一把，准备战斗。
0: 哥，我对地形熟，我带兄弟们上。
6: 记住，千万不可冲动，把鬼子火力给吸引过来就可以了。
0: 放心吧，哥，

0: 他们的愿望我已经帮他们实现了。
1: 奉军分军首长命令送电台和邓参谋给你们十二团。
2: 报告，西贡军分区指挥连排长郑亮前来报道。
3: 没事哥。哦，司令。
0: 这帮八路军竟敢闯入我们皇军的宪兵队，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死活。他们应该知道闯进来的危险性，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因为他们要救你。
4: 孩子，不能太幼稚了，你该想一想，八路军和潘家玉的人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一个日本人的后代呢？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这是自己救自己。一郎啊，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和你一样在潘家玉住了20多年了，可是我们的心这里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你的中国话说得再好还是不行，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0: 谭军早。
1: 早，辛苦你了。
0: 应该的。谭军，这些尸体怎么办？
1: 他们来到这儿就没打算要回去过，他们都是武士，值得我们尊敬。
2: 你弟把尸体清理，快快地干活。
0: 嗨。
3: 这是铃木将军特批的长谷川一郎，我的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帝国军人了。

太君，传染病的干货，大将军说了，拉到城外埋掉。嗯。

0: 你们送到这儿的。
1: 谢谢。
0: 应该的，大家都是中国人。
1: 走吧。
2: 驾。
0: 金亚兄弟，以后咱们可能不能经常见面了，性格联系。
1: 嗯。

加上酒精仍在敌人手里，镇子里的心在流血，对大老刁的任何责罚也减轻不了镇子里心中的伤痛。

0: 根据情报，九金还活着。今天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对营救九金有什么想法，随便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啊。
1: 真随便说呀？
0: 随便说。
1: 那我就说了啊，你看吧，都这么长时间了，这日本子还没杀九金当家的，我就估摸着吧，这个九金呢是不是投靠日本子了，用不着咱们去救了。
2: 小老刁啊，你他娘的才投靠日本子呢，
3: 你就是找揍是吧？
4: 干什么？干什么？
0: 放下。
1: 你，我告诉你，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什么素质？你这是，
3: 你小老刁，你别瞎说。那九金要是投靠了日本子了，那肯定带日本子打上山来，那怎么能这么消停呢？
5: 你说呢，张司令？
1: 我是听城里人说的。
2: 小老刁啊，我咋听你说话咋不是这个味儿呢？
1: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6: 你是咋的？
7: 郑司令，他这么说话，那不欺负人的吗？
2: 小老刁，你原来不挺仗义要救九进的吗？你现在咋的了？
7: 你们要走啊，赶紧的，我别等到小日本子真来了，
2: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8: 兄弟啊，你这话说得我伤心的。上次去救九进当家的，我们不是也去了吗？那火还是我们放的呢。
3: 你们都还有脸说？那要不是你们把火放早了，那郑司令能
1: 啥呀？能啥呀？你看这叫啥？这叫啥？这叫好心没好报啊！哎呦，这活没法接了，这究竟都投靠日本子了。
3: 你这还有脸说啊？哎，闭嘴！你闭嘴！都听郑司令的，听郑司令的啊！
0: 我个人认为，九金不可能投靠日本。小老刁，
1: 嗯，

0: 说九军投敌，你也不是亲眼所见吧？
1: 我是听城里人说的，我就这么一说。
0: 说九军投靠日本人，鬼才相信。这很有可能是敌人在咱们面前演了一出离间计的闹剧给咱们看的，咱们可千万不能上了鬼子的当啊！
1: 弄啥弄啥呀？
2: 你看什么呀？

0: 你这是走啥呢？你晃来晃去的，晃得我直眼晕。
1: 大哥呀，这大老郑看样子是要动真格的呀，他真要去救那九心啊！好事儿，好事儿，
0: 只要一开打，咱就是渔翁得利。任何一方受到损失，对咱们来讲都是好消息。
2: 日本遭受损失，那就是报了咱们青龙山的仇；要是八路受损失，那咱就能稳坐盘龙山。
0: 复仇团肯定是冲在最前面，那最先报销的就是他们。
1: 上次他们进城的时候，哎，不是因为他们几个被关到盘龙山，那复仇团早就没了。
0: 咱们现在呀，就是坐山观虎斗。
1: 大老郑要是开打喽，那咱们冲到前头去，那咱们不就报销了？哎，
0: 平时看你那脑袋挺机灵的，你是不是傻呀你？八路军人多，哎，他是主力。再一个，复仇团那就他妈把头老大。他大老郑好意思让咱们冲在最前面，
1: 他不好意思是不好意思，我觉着吧，
0: 哎呀，行了，吃点核桃吧。
3: 咱们收掉，喝酒去吧。大哥呀，我觉得吧，咱还是得做好粮食准备啊，大哥。
4: 郑司令，九津哥有消息了没啊？
5: 郑司令，有消息了，大井牙运新歌传来情报。
3: 这啥呀？写的啥呀？
5: 九津已经投靠日本。
4: 不可能！
3: 不可能，这就是个假的。
5: 要不我进趟城吧。
3: 郑司令，我也得去。
5: 那俺也去，俺也去，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郑司令。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从心里护着咱们，这份情分，咱们心里都领了。可九津是咱潘家峪的人，咱自己都弄不清楚情况，咱自己坐不住啊。他们都不用去，那城里鬼子多，那人多了行动不方便，就我跟雷大哥一起去，你看行吗？
5: 那，雷燕。 就让凤来跟您跑一趟，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嗯，记住，到城里以后，一定要见到大金牙本人。是，凤来，不可冲动，一切事情要听雷教导演的。
3: 行，我听他的。
5: 那快走吧。嗯，
6: 我们出发了。嗯。
7: 那怎么成日本的了呢？

0: 你咋回来了？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1: 哎呦呀，心烦。
0: 烦？那你还不去找大头跟冯兰他们商量，在家睡觉就不烦了？
1: 哎呀，你不明白呀，政司令不让啊，去了几个人也想不出个招。再走，再走，
2: 等一下，什么东西？
3: 谁？家兄弟，
4: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我刚把那小子送走，我现在心里突突的呀。
5: 家兄弟啊，我们来就是想问问你，给我们飞鸽传书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4: 真的，旧金叛变了，现在是日本子了，日本子让他当上了什么少佐，我现在正躲着他呢。
6: 不可能，旧金哥怎么可能是日本子呢？你胡说的。
4: 我没胡说，我亲眼所见的。那天我一开门跟他打了个照面，
6: 吓死我了。
5: 等一下，旧金是见到你了？
4: 见到了，他可知道你的底。
6: 哎，你说他是个日本子，他见着你为啥不弄死你啊？
4: 我咋知道？
6: 为啥呀？
4: 我不知道啊。
6: 这说明啥？说明你就是看错人了，那就不是他。
4: 没看错，就是他。
6: 不可能，你就是看错了，你眼睛那么小，肯定是看错了。
4: 我怎么能看错呢？
5: 行了，这样啊，季亚兄弟，你还得辛苦一趟，找到酒金，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在城南的土地庙等着他。
6: 对，我得当面找他问清楚。
5: 嗯，
4: 中。为了给乡亲们报仇，我豁出去了。
2: 那我去了，
5: 注意安全。
2: 哎，
6: 他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揍死他。回头你别拦着我。

0: 啥意思啊？你咋穿着日本子的衣服呀？啊？你说话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人各有志，我不是你们潘家玉的人，我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0: 你说啥？你是日本人？你说过，要是你真是个日本子，让我一枪崩了你，你忘了？
1: 我记得。
0: 潘家玉哪里对不住你了？是潘家玉把你养大的，你都忘了吗？你是日本人，你忘了你从小没有奶吃，干娘不给大头喂奶，才把你救活的。你忘了你娘了吗？
1: 别说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2: 潘九金，如果不是把你当成兄弟，我们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险进城来救你。
1: 救我？
0: 大家都想着救你，你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等着你回去。咱从小进神部，你从小一块长大大的兄弟们，大家都不信你投敌了，要跟着我一块来救你呢。

0: 记不记得郑司令的亲兄弟郑亮啊？那么小的一个小兄弟，被日本人杀了，牺牲了，都是为了救你。
1: 为了救我，还死了人。拉倒吧，谁信呢？大头不是一直想杀了我吗？咋的？是不是因为我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你们八路军也要杀我灭口啊？
2: 不管你是谁，你可以选择你是潘家玉的潘九金，你也可以选择做你的日本人，但是没有必要跟日本军国主义捆在一起吧。看看你自己，像日本人吗？
1: 我像不像日本子跟你没有关系。你们俩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们潘家玉的人，我是一个日本人，我是长谷少佐。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潘家玉养了你20多年，你忘了吗？忘了谁杀死了那些乡亲们？
1: 真说对了，我的日本名字就叫长谷川一郎。带走。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5: 司令员，雷爷和凤来被抓了，九金投敌了。
6: 九金投敌啊！胡说。
7: 反正我是不相信九金会投敌的。
5: 大金牙传来的情报应该不会错吧？
6: 九军知道大金牙和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抓大金牙？
5: 反正咱们得赶紧转移，以防万一啊！
8: 转移你个球啊！凤来，凤去，赶快去救人呐！
9: 救人！
10: 现在去救人！
9: 救人！
11: 你别冲动，现在事情不是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吗？
8: 还有啥没清楚的啊？凤来，凤来就是想弄清楚，结果被那狼崽子给抓了，雷大哥也给抓了。咱们现在赶紧把人弄回来，顺便再把那狼崽子给弄回来，省得他再祸害人。走，跟我去救人。
3: 站住！

0: 아니면 돼요. 바로지니까 뭐?
1: 我说，还是我说吧。
0: 你来说。行，你说吧。

0: 是奔大佐，这个女人叫潘凤来，是我在潘家峪的媳妇儿。我呸！当初真是瞎了眼。这个男的叫雷毅，是八路军12团1营的教导员。
1: 非常感谢你，长谷少佐。一个是潘家峪你的媳妇儿，然后还有一个是八路军的教导员。那你们中间一定有人知道八路军的营地在哪里。你先来，还是你先来？
2: 佐佐木，我认得你，你欠我们潘家峪1230口的人命，你等着，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有种你就杀了我！我要是眼睛眨一下，我就不是潘家峪。

0: 知道了。
1: 瞧不起你呢，你说你拿把刀在一个娘们面前晃来晃去的。

0: 张鹅爪，你有什么权利自救啊？
1: 佐佐木，要不我怎么就瞧不起你呢？你说你拿把刀在一个娘们面前晃来晃去的，你要是想杀了他，就直接杀呗，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
2: 你是不是人呢？
0: 张鹅爪，潘九剑，你是小子，你是小子，明白吗？
3: 你是小子，
0: 我是尊者，你明白了没有？原来你们俩的味道都一样的，你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了。证明你自己吧。

0: 要是有种就开枪，要是不敢开枪就把枪给我放下，拿把刀咱俩决斗。
1: 什么决斗啊？
2: 周总部长，长谷少佐，佐佐木队长脾气不太好，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3: 潘九金，怎么了？不敢杀我？不用你手下留情，要杀就痛快点。白眼狼，
0: 韩风来，你最好把那张嘴给我闭上。
3: 我就不闭上。
4: 姑娘，不要出口伤人，这样不好。
3: 韩家宇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你的份儿，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来人，把他嘴给我堵上。
3: 你们都要下地狱。
0: 佐佐木，这两个人我是不会杀的。Thank you.

0: 我怕。
1: 小凤啊，咱不怕，不怕哈，让爷爷抱。哎呦，不怕，不怕。

0: 是文大佐，你不是要找八路军的宿营地吗？他们两个说不说是他们两个的事儿，可是我知道。
1: 长谷上佐，你真的知道吗？

0: 既然你知道这两个人就更没有用了，我希望看到你的决心，证明给我们看看。
1: 佐佐木，我凭什么要证明给你看呢？
0: 不杀掉他们，我就杀掉你，因为你的是在骗我们的狗。
1: 你听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们两个我不会杀，我还要留着。
2: 长谷少佐，你的意思是？
1: 是本大佐，是这样，我要带着他们进山去找八路军的宿营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人质。
2: 他们两个当人质？
1: 没错，我要带他们两个一起进山。
2: 你
3: 潘永金，
4: 你辜负了郑司令对你的期待啊！
3: 他的弟弟可是为了你牺牲的。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们两个呀？赤本大佐。

0: 我是这么想的，他们八路军惯用的手段就是换上我们皇军的衣裳，在暗中偷袭我们。
1: 是这样。长谷少佐，你已经不是九斤了，加入皇军的行列，你会大有可为的。
0: 谢谢长辈的栽培。还有赤本大佐，你要是想找到八路军的宿营地，那得尽早，因为他们一旦发现那两个人不在了，他们有可能会转移地方，一旦那样再想抓住八路军，那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我有个办法，就是我们换上八路军的衣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带上他们两个，即便他们八路军发现了我们，有他们两个做人质，他们也不敢贸然地袭击我们。
1: 前辈，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2: 机会和风险是共存的。
1: 您的意思是，
2: 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一切由你来决定。

0: 快放了我，把人给我吊起来。吊啥呀？吊啥呀？
1: 让你放了，你干啥还要吊他呀？
0: 吊啥呀？哎，你是我媳妇儿，你得向着我说话才对啊！你向着他干啥呀你啊？
2: 你别动，你动我就捅了你。你给我躺好了。老头，你就是我亲兄弟，凤来就是我亲妹子。
3: 小金那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个日本的人种啊。
4: 韩家玉死的那些乡亲没白天没黑夜的就在我面前晃悠啊。跟我说韩九金，那些祸害潘家玉的日本子不单单是祸害咱们潘家玉啊，他现在祸害的是全中国的乡亲们啊。你们不是要报仇吗？你潘九金不是要报仇吗？你报了没有啊？你叫我咋办呢？
2: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复仇团的人就是想跟日本子一命抵一命，下次咱们再打日本子，让我们第一个冲北，
4: 你们就是怕我们潘家玉剩下的人有危险，可是你不让我杀日本子，不给乡亲们报仇，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天照大神，请保佑我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保佑我们赤本家族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尊严。

0: 少佐，如果你不相信他，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一块儿去呢？左总部队长，
1: 好，你就留在丰润县城，等着我们凯旋归来吧。报告，志明阁下，有您电话。
0: 铃木长官阁下，
2: 石本君，在丰润还习惯吗？
0: 非常感谢铃木长官的关心。
2: 冈村司令官让我传达他对你的问候。近期冈村司令官会在我的陪同之下前往你的驻地视察。
0: 谢谢冈村司令官，谢谢铃木长官。我有一个请求。
2: 请求？
0: 我请求您和冈村司令官延期视察。也好。
2: 我帮你的意见，转达给冈村司令，说是失常，即使是冈村司令很想看望你。
0: 非常感谢，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想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
3: 给我去佐佐木双队长。
0: 长谷少佐，希望你这次能够带领我们圆满的完成这次任务。
1: 嗨，
0: 准备整队。
2: 佐佐木，告诉，赤本大佐他近期有什么特殊计划？
4: 铃木长官阁下，赤本大佐他……快说，快向我报告。
2: 好，
4: 铃木长官阁下，赤本大佐马上要去盘龙山，寻找八路军的驻地。
2: 原来赤本君要给我的是这个惊喜。
4: 铃木长官阁下。
2: 佐佐木，你一定要阻止石本大佐。
4: 您的意思是？
2: 要阻止石本君，我会尽快赶到你那里。他的安全如果出了问题，我要拿你试问。
4: 好，
2: 一定要让他等我。
4: 嗨，我明白了。

0: 资本热搜，资本热搜。
1: 报告资本大佐，
2: 周总部队长。
1: 好，
2: 你怎么来这儿？
1: 铃木将官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求我们原地待命，但他来再做决定。报告。
2: 你竟敢背着我，向铃木将官通风报信？
1: 没有，是铃木将官他先打电话来询问的。
3: 佐佐木中队长，现在我命令留在这里，迎接铃木长官的到来。

0: 头哥，大头哥，你别喝了。
1: 你少烦我，给我下去。嗯，下去。
0: 大头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九斤，你给我听好了，这酒我大头是最后一次敬你，你给我记上，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是兄弟了。
1: 大头哥，
0: 以后我们在战场上相遇，你杀我的时候我眼珠子都不会眨一下，但是你也听好了，我大头杀你的时候我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是兄弟，我们恩断义绝。不再是我兄弟了。

0: 别让我腾出手来，腾出手来我弄死你。
1: 山谷少佐，听说你在这里长大，那你一定知道有关这里的许多传说吧？
2: 传说？啥传说啊？
1: 比如说盘龙山的藏宝洞。
2: 啊，这我知道。
1: 怎么？你知道？
2: 盘龙山洞多，藏宝洞也多。
3: 情况就这样。
4: 请问盘龙山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3: 没别的路，走一条。
5: 报告司令员，一队穿着我们八路军服装的队伍开过来了。前面带头的是复仇团团长潘九金，后面队伍里好像有凤来和雷烨，其他的都不像我们的人。
6: 什么？都穿着咱们八路军的衣服？
4: 看清楚了，真的是潘九金？
5: 是，我看得很清楚。
4: 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5: 是。
7: 营长，
4: 你带人把乡亲们转移到东沟。
7: 不行，司令员，把乡亲们藏在哪儿，九金都知道，他比我们地形熟，我去宰了那个混蛋。
8: 大头，
9: 站住！
6: 大头，
8: 站住！
4: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7: 我管不了那么多。
8: 大头，
10: 报告司令员，潘九金队伍朝老龙背着方向去。

0: 了，
1: 往哪儿？
0: 老龙背。
1: 怎么这个方向？
0: 这儿去那儿呢？
1: 老龙背，老龙背，那是我们设计机关陷阱、抓野猪的地儿。
2: 是啊，
0: 他咋去那儿呢？
1: 这混蛋，这是啥意思？这是？
3: 应该有些意思。营长，让乡亲们原地不动，留一个班的战士守卫，其他的人紧急集合，直奔老龙背。
4: 是，孙元，我们在山脊上去老龙背，比他们快。
3: 嗯，这就对了，
4: 去吧。
3: 酒精，这个酒精呐、啊。
1: 跟我走。

0: 请得到。
1: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狼崽子。
2: 说啥呢？刚说了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还得救凤兰和老雷呢。

0: 长谷少佐，我觉得这儿有点不大对劲呢。
1: 啥不对啊？就在前头。
0: 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过这里吗？
1: 就这一条路，前头还更难走呢。
0: 真的吗？
1: 我骗你干啥呀？你要是不信呢，咱就回去。

0: 留着它有用。
1: 走，我留着你。普杰哥，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这日本的，刚才他还咬我。

0: 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3: 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4: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2: 爱情是什么感觉？
1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到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了打。
3: 是。
1: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

0: 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师长。李章啊，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
2: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5: 师长，你这案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整，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5: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5: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在现场，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4: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6: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1: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
1: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4: 政委，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7: 师长呢？
4: 去前沿了。
3: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这仗打得不对啊！
7: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
8: 不然的话，我马上。

0: 向一次首长汇报。别！赵政委，你听我说。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八十九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1: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0: 给我枪！快！
1: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
0: 胡闹吗？
1: 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林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1: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 轰击八十九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是。
4: 是。
3: 慌张，楚云飞。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是向前沿了。
1: 师座，孙团长现在的战略报告，共军大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备的四架吊壳子，四十段挺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制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人！

0: 快追！
1: 师长，程云飞跑了。
2: 他娘的！
3: 华野司令部。
1: 啊，司令员你好。
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3: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应龙讲话。
1: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1: 好，再见，司令员。
4: 通知二团、三团，

0: 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二十，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下！
1: 是。
2: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0: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2: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3: 我说，这
2: 不动。
3: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0: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0: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连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我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王林，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哎、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心情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干嘛？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5: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是。
0: 列队。
1: 围着操场跑，没有五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向左转，跑，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
0: 老赵，好起来！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部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都哪儿去了？
0: 接着跑，接着跑，没有五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3: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不是眼贼，这动脑子。哎。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营。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1: 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
1: 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
0: 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老李，老赵，你尊重我一下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4: 政治部长主任赵武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0: 老李，
1: 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
4: 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1: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点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0: 老赵，是不是我哪得罪你？
4: 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散。
0: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5: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7: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且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远，
2: 有，
0: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毙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回去。
0: 好，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0: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5: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可是野村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这哥们，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5: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搞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5: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5: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0: 哈哈哈，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呢，李云龙。<笑>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笑>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不知道。
0: 来。 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 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替死鬼。<笑>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笑>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

0: 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4: 与热点更近，
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7: 与时代更近，
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9: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2: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5: 北京时间。
1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7: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8: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6: 哎，你想想什么感觉？
19: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8: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市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班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灯和气。
2: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三十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

0: 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1: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2: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2: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2: 谢谢将军。
4: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车队吗？
5: 参谋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通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3: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3: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4: 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
0: 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6: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6: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6: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7: 哼，熊猫呢你啊？你把我手挠得成这，你瞧！
8: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9: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7: 走吧，走吧，走吧。
9: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1: 不知道。
0: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3: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2: 哦，
3: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2: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4: 司令员，
3: 10:31。
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4: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2: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4: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2: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大队长，大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身了。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4个炮团5吨弹药，
1: 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春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5: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3: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2: 哎，师长。那后来呢？
3: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5: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3: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2: 可惜了，可惜，
3: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5: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黑先生。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知道了。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

0: 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1: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0: 谢师座不杀之恩。
1: 去吧。
0: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万。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营，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

0: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教官，有人找你。

0: 老爷，老爷，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0: 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3: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
3: 师座，不能啊，师座。
5: 师座，不能啊，师座。
3: 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6: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7: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6: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7: 是组长。
6: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7: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6: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8: 说完了？
9: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8: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9: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8: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以后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9: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8: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9: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8: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9: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8: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9: 是，
10: 张参谋长，
4: 王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了。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命的。
6: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6: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
10: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
11: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6: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

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 哎，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那你看着他天天和曾思佳住在一起，你就不生气啊？
7: 胡说什么呢？他这是在执行任务，什么住在一起？我看你呀，就是昏迷太久了，脑子还没清醒过来。
6: 姐，能再次看见你们，我真的很开心。
7: 你知道吗？当初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有空我就陪着你说话，盼望你有一天能够早一点醒过来。你接我，为你操碎了心。
6: 姐，现在新华回来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哟，心情很不错嘛。
1: 又不让我出去，我还不能自娱自乐一下。
0: 看来翠花给你买的这个乐谱，你还真是爱不释手啊。不是吗？
1: 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联络珊瑚和蛇队身上，而不是整天盯着我。
0: 刺杀孔令宇没有成功，你应该很沮丧，而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1: 所以你又在怀疑我昨天晚上的行动有问题是吗？
0: 没有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只是鉴于你和孔令宇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很想听你说一说你见到他之后的细节。他是你最信任的人，但他背叛了你。他是藏在你身边的革命党分子，你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是不是充满了仇恨？愿意跟我说说吗？
1: 我倒是很想跟你聊聊另外一种结局，你愿意听吗？
0: 咱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天了，我当然愿意。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革命党，那么鉴于你和我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也很想听听你跟我讲讲那一刻你面对我又会是怎样的情绪，也会充满仇恨是吗？我再送你一件礼物。

0: 在那边接受审讯期间，整个大楼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东西，它令我心寒，让我没有自尊，所以我发誓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到这种东西。但是很遗憾，又让我发现了。
1: 我
0: 对信任的人永远不要撒谎，对撒谎的人也永远不要相信。要知道，信任不是要来的，而是换来的。
1: 这个真的不是针对你，我就觉得翠花有问题，我想看看那个翠花是不是背着
0: 我。你对她有怀疑，你觉得她有问题，就把这东西装在我的房间里，你觉得这种解释我能相信吗？
1: 啊，晴天，你是不是从此不会再信任我了？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但是事出有因，是蛇蜕下达的指令，他说你依然有嫌疑，让我来调查你。我也是身不由己，可是从心里来说我是信任你的。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像从前那样？
0: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些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这是你要的书。你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
0: 没什么，工作的原因。
1: 我知道你工作上的事情我不该多问，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愿意跟我说说吗？也许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应该保密的事情，我迟到是因为到南山坟地去埋我一个同事去了，而且这个人你还认识。
1: 我认识，是谁啊？
0: 就是那个叫黄小丹的姑娘。
1: 是她？她出什么事了？
0: 对不起，具体原因我不能向你透露。
1: 天哪，难怪你心虚。

0: 赵，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来探望朱新华同志，可是他人不见了。
0: 你别急啊，事情是这样的，朱新华同志昨夜被袭，再次说明敌人知道他掌握着重要情报，不想让他醒过来，所以厅长决定将他转移到一级特护警备区。目前只有探长、厅长还有朱梦彤同志，其他人都不允许去探望他。
1: 一级警备区在哪里啊？
0: 老赵，你这是怎么了？我都跟你说了，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再说了，这是厅长的死命令，我也不清楚。
1: 是这样，吓了我一跳。
0: 行了，李医生还等着我拿资料呢，我先走了啊。
1: 好。

0: 收破烂，破烂换钱。
1: 你好师傅，我卖书。
0: 好好，我给你称一下啊。
1: 给。南山北坡第三座信门，我已经留下记号。
2: 知道了。
0: 哎呀，好了。姑娘，来来来
1: 啊，好，
0: 给你钱啊。
2: 先别给钱了，加上我的一起结算吧。
0: 好好好好，我也帮你称一下啊。
2: 小曼，戏剧社正在兴建文化馆，我们把这些钱全部都捐了好不好？
1: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太好了。
0: 哎呀，你们可都是好心人呐。哎，这些加一块总共是一斤。
2: 好
0: 啊，给你钱。来，拿好、
2: 给我吧。好了，小曼，去捐钱吧。
1: 好，
2: 走吧。

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放心，这可不是为你去挖坑的，就算是杀你也轮不着我动手，你男人会亲自送你上路的啊。还有啊，这回你可别想再跑了，你就乖乖等我回来吧。

居然让我大半夜一个人来刨坟。各位孤魂野鬼啊，可千万别出来吓我，我刨完我就走，刨完我就走啊。

0: 黄小丹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很痛苦，所以我来看看你，陪你待会儿。
1: 谢谢你的关心。其实我也想通了。
0: 想通什么了？
1: 我应该相信你们的调查和决定，黄小丹的事情肯定不会有错。可是我……
0: 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1: 说实话，我对黄小丹的事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0: 那你说来听听。
1: 说黄小丹就是山虎，而且仅凭那些档案中的记载就下结论，我认为还为时过早。难道这就不会是敌人在有意嫁祸他吗？白纸黑字明晃晃地写在上面，难道他们就不怕有朝一日这份档案落在我们手上吗？一切都太可疑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到。还有，当时我们在现场很容易就找到了地砖，你说这么久了，为什么黄小丹偏偏在这个时候不小心留下了痕迹？明显也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你的这种想法跟徐探长谈过吗？
1: 黄小丹的事情一直让他在气头上，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添乱，但是我一定会找机会向他汇报的。

0: 不会吧，这么快就变成骷髅头了？
1: 饶命啊！饶命啊！中国鬼魂，饶命！饶命啊！饶命！

0: 狗探子，这么点胆还敢出来干坏事。
1: 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黄小丹同志得受点委屈了。
2: 好，他吃下这颗定心丸，咱们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你们回来吧。嗯。黄小丹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知道你心里委屈，要哭就哭出声来吧，别把自己憋坏了。
3: 探长，其实我心里是高兴的，您不但帮我洗清了我的不白之冤，还让我认清了隐藏在我们身边那个内鬼的真面目。可您是怎么知道有人会在我的水杯里下毒？
2: 来，坐下说。敌人千方百计地陷害你，其目的就是为了置你于死地，而你每天生活在我们周围，他很难下手，所以投毒只能是他唯一的手段。只要有人单独离开过你们的办公室，祝梦彤就会立刻跟进去，把你用的水杯偷偷换掉。
3: 那会是谁给我下的毒呢？
2: 事件发生后，机要室的小卫、鲁克、赵天和李家富，还有警署里的周震天等人都单独进去过，所以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谁。
3: 他们几个？那为什么不立即逮捕乔本木，抓住他不就能知道他上线是谁了吗？
2: 我们虽然已经摸到了内鬼的影子，但是还没有真正揪住他的狐狸尾巴，证据如果不充分，他是不会认账的。再说敌人的烈焰计划还没有出笼，如果现在抓了乔本木，就会打草惊蛇，引起他们的警觉，所以我的意见是暂时先不动他。
3: 可我担心如果山虎得知乔本木没有完成任务，会不会杀人灭口，切断这条线索？
2: 乔本木为了保命，自然会想办法搪塞他的，让他们再表演一段时间，等敌人黔驴技穷的时候我们再出手，争取人赃并获。所以这段时间还需要你委屈一下，绝不能露面。
3: 坚决完成任务。
4: 吓死我了，哎呀，吓死我了。

0: 人是鬼？你怎么来了？他人呢？你把你老婆杀了？再掉下去，他真会死的。我让他在里面睡一会儿。啊！让你办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事情。
1: 什么事情？废话，你说什么事情？到底看清楚没有？弟弟想埋的到底是不是黄晓丹？是，绝对是。
0: 你看到尸首了？
1: 啊，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还穿着警服，绝对是那个黄晓丹。你应该知道欺骗我是什么下场。
0: 我当然知道了，如果我骗了你，你也会把我埋了的，对吗？
1: 我问你，最近和徐小曼接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
0: 陌生人倒是没有，除了你们警察署的那个叫李家富的傻孩子，还有就是他们南京戏剧社一个叫刘同心的小白脸，有时候会跟他在一起。
1: 刘同心，每次传递情报的时候，他都出现在附近吗？那
0: 倒没有，就上次出现过，而且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1: 废物，如果他真是革命党的探子，是绝不会让你看出他不对劲的。
0: 你给我记住了，
1: 如果下次接头的时候，这个刘同心还出现的话，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必须给我除掉他。
0: 哦，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回来之前什么把你吓着了？
1: 啊，是什么？就是黄小丹埋在地底下的样子，可吓人了，这么我吓坏了。

是想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那么他到底是谁呢？线报说他曾出入督办处，好在昨晚我的手下盯上了他，还打伤了他的左臂。

0: 而且曾凡博新找来的人一看就是个难缠的家伙，听说没有他查不到的人。
1: 他什么来路
0: 不清楚，而且谁都不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

0: 是你？
1: 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今天遇到我，我看你这会儿往哪儿跑？
1: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要逃跑吗？为什么不掏枪？现在掏枪是不是晚了点儿？你的动作太慢了，你早就认识我对吗？
0: 你第一次出现在南京，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生意人，你是黑沙帮的密探。
1: 我第一次要暗杀你，你就知道我不会置你于死地。你是在试探我，或者说你是想利用我更好地隐藏你的身份。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有本事你就开枪杀了我。
1: 我从不会开枪杀自己人。你是山野正雄和曾帆博安插在革命党身边的内线，对吗？好了，告诉我，你是山虎还是蛇队？
0: 什么山虎蛇队？谁是山野正雄？
1: 回答得很愚蠢。你在警察署内部身居要职，却不知道谁是山野正雄，不知道山虎和蛇队，或者说你的身份已经暴露，警察署的人根本就不告诉你山虎和蛇退的存在。再或者说，因为你我还有曾思佳都是中国人，山野正雄信不过我们，不想让大家彼此暴露身份。
0: 谁是中国人？你从哪儿得来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更愚蠢。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沙帮的人吗？
0: 我不惧怕牺牲，而你们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只能打死你了。

诸位，我刚才接到厅长的紧急通知，今晚8点，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会谈后，要去南京金丝坊剧院观看戏剧社的演出。厅长决定，那里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我们负责。下面，我们来研究和部署一下具体的分工和应急的措施。剧院大门外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决定由赵天来负责。

0: 你看你，快天亮了才回来，怎么也不去休息一会儿？干嘛那么看着我呀？好像我一问这种话，就是在怀疑你似的。人家是在关心你吗？一晚上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阻碍我杀孔令宇的革命党报仇去了。
0: 你可不能把个人恩怨掺杂到任务当中，这个时候不适合去报仇，
1: 也不适合谈情说爱。想必你昨天晚上在我房间等了一夜吧，香水擦得有些过多了，屋子里到处都弥散着你的味道。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哎，你找到要报仇的人了吗？
1: 找到了，就是我当初没暗杀成功的人。
0: 是他？那这回成功了吗？
1: 我没动手，但我觉得结果却是成功的。
0: 什么意思？
1: 他叫赵颠，不过应该是个假名字，肯定就是曾帆博当初安插在革命党内部的眼线。因为他已经有两次可以杀我，但是却都没有动手。
2: 先生小姐，早餐做好了，可以过去吃了。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哎，今天我想

0: 家都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 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顶。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

0: 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厨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局座，山府发来密电，国民政府首脑和英法美三国领事今晚将出现在南京金丝坊剧场，一直以演员身份隐藏的黑沙帮成员徐小曼，在内部可以行动，请求您的指示。
1: 他是想测试微型炸药的威力。
0: 是的。另外，山野阁下已经确定实施烈焰计划的准确时间，就在7月6号，因为那天。 我们日本国会派假冒的领事，分别前往英法美三国的商会大楼，进行商务会谈。届时他们会引爆身上的微型炸药，一旦计划成功，我们日本就有更多的驻军借口。好，
2: 把行动时间给我通知下去。好。
3: 他说什么？南方的一个教堂里。
4: 对，清华已经完全想起来，他把情报藏在了当初和我们接头的2号接应地点。
3: 太好了，拿到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将隐藏在四大城市的有关执行烈焰计划的所有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了。
4: 是啊，但是从这儿到2号接应地点还有几百里。

0: 我想马上出发。
1: 不，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看演出的事情离不开你。再说，那是鲁克同志负责的线路，我认为派他去更合适。你说呢？
0: 也好。
1: 喂，我徐俊凯。

0: 昨晚的一幕再次验证了秦天的猜测，第三联络站的赵天不是曾凡博的人，就是蛇蜕或者是珊瑚，他身处警察署要害部门，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必须尽快通知组织，可自己频繁出门无疑是不可取的，那他又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情报送出去呢？
1: 先生，先生，
2: 您有事吗？
1: 哦，我说茶点已经给您端上来了。
2: 哦，我知道了，谢谢。
1: 先生，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2: 没有，为什么这么说？
1: 您从昨天晚上回来一直到现在都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连早餐都没有吃好，所以我才这么问的。先生，您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可能是一夜没睡，头脑有些不清醒。你这是又要出门买东西啊？
1: 您怎么知道的？
2: 你每次出去都会换这双鞋。
1: 先生，您可真够细心的，您能这么在意我，我觉得可幸福了。先生，您需要我带什么东西回来吗？
2: 你说什么？
1: 我以为您这么问我是让我带什么东西回来呢。
2: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不用带，谢谢。
1: 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的，菊花为您做任何事情都心甘情愿。您说吧，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0: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哼，两个人这么有默契，我为了你做任何事情都心甘情愿。

0: 哎，还说别人不懂礼貌，不懂得尊重，你进我的屋为什么不先敲门啊？请进。
1: 我认为你没必要跟一个丫鬟争风吃醋吧。
0: 笑话，我曾思佳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吃醋，哼，更何况跟个下人。
1: 行了吧，我救过他的命，他这样跟我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怎么还……
0: 请问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心里不踏实，心情不好，陪我出去走走行吗？顺便买个新乐谱。
0: 哼，你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可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有人陪呀。
1: 不就出去透透气吗？又不走远，去不去？
0: 不去。
2: 你想什么呢？我不是跟刘同心有约会，我们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演出，我不可能跟你出去的。
3: 不会这么巧吧？我提前好几天把今晚空出来，还做了几个孔明灯，就是要跟你一起去放的。要不然你跟你们社长请个假吧。
2: 你开什么玩笑？你把我们的演出当儿戏了？这可不像你李家富做事的风格。你今天怎么了？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去后台找你吧。
2: 平时可以，可今晚真不行。我们社长说了，今天晚上有政府首脑和外国人来看演出。
3: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改天再找你。再见啊。
4: 小赵，负责外围巡查。王母和小何，负责第一轮对危险品的检查。好了，任务就这些，分头行动吧。
5: 是是。
6: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4: 老李，这么着急干什么去？
6: 我去给鲁克和大个子买两张南下的火车票。
4: 好，那快去吧。
6: 哎。
2: 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观看演出，事发突然。我认为，在做好一切保卫工作的同时，特别要盯紧徐小曼这条线，因为她这层南京戏剧社演员的掩护身份，很容易直接对他们造成伤害。
7: 一得到命令，我就安排李家富他们去盯紧徐小曼了。李家富甚至想今晚把徐小曼约出来，但是遭到对方一再拒绝。而且他们汇报说，徐小曼一直都在南京戏剧社排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外出。但是他已经知道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要去看演出的事情。
2: 既然是这样，我想徐小曼不会没有动作。关键是看敌人要用什么方式搞破坏活动。姚旭，一旦确认徐小曼有所行动，我们该怎么做？
7: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他们可耻的目的，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无辜的群众。在任何时候，老百姓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不管这是不是烈焰计划的一部分，也不管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全盘计划，只要敌人胆敢动手，就一定要将他们全部拿下。

0: 谁啊？有事吗？
1: 你不是说想出去转转吗？起来吧，走。
0: 你不是不去吗？那就都在这宅子里憋着吧。
1: 哎，你看看，你个大男人，怎么什么事情最后都要我让着你啊？还摔门，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很有意思。有人给我脸子看，我还不走，赖在那里干什么？有毛病。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你是大爷好不好？走吧。哎呀，走了。
2: 收破烂了，破烂换钱。
3: 收破烂的。
2: 哎哎，
3: 等一下，这个收吗？
2: 啊，哎，当然收了，这东西还贵呢。

0: 收破烂啦！
1: 有，二位这是要出门啊？
2: 怎么，连这你都要管吗？
1: 不是我要管，是桥本木

0: 行了，都不用回避了。沙虎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1: 什么？有任务？
0: 不是什么任务。沙虎说，孔令宇已经被转移到了一级警备区，他警告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还有，猎焰计划的实施日期定在了7月6号，到那一天，他自然会跟你见面的。
1: 这么说，他会告诉我炮灰在哪里？
0: 应该是吧。他还传达了曾凡博发来的密电内容，从现在起一直到猎焰计划实施前，任何人不允许私自外出，一切行动都要听山虎和蛇蜕的指令。

0: 你又在琢磨什么呢？
1: 你表哥发密电，怎么还会说不让我们私自出门的事情？
0: 我也觉得奇怪啊。
1: 我认为奇怪的是珊瑚本人。你想，我昨天晚上刚觉得警察署的赵天有可能是曾凡博的人，今天就收到这种消息，你不觉得这很不正常吗？
0: 你说的对，是有些蹊跷。也许是怕我们误会错杀了自己人。
1: 我倒是建议你赶快与你的表哥取得联系，确定他的身份，不然的话下次再见到他，也许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别到头来我打死的竟然是珊瑚本人。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儿没有电台，现在又不让出门了，你让我去联系谁呀？
1: 说实话，我真的想不明白蛇腿和珊瑚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能有电台，你和曾凡博这种关系居然都不能直接联系，真是笑话。

0: 山虎还有一道指令，
1: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防着他？他可是操炮手，他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烈焰行动就不用再实施了。
0: 大小姐别生气，我只对你和曾凡博还有山野阁下负责。

0: 怎么了？这什么情况啊？
1: 山虎说，国民政府的首脑还有外国领事，今天晚上会在南京金丝坊剧院看演出。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安保。探长徐俊凯却派招募的这个手下突然带人南下，这说明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所以山虎让我们盯紧这个人的行踪。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去火车站，务必要赶上下午2点去往内京的火车，给我盯死这个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乔本木联系曾凡博，让他同时也派人过去策应。如果这个人是过去取情报，务必将情报拿回来，如果他是跟人接头，那就全部干掉。

0: 说坏了吧？你说你男人多心狠啊，把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扔在这山洞里，连管都不管，还得我照顾你吃喝，你说你跟他图什么呀？哎呀，吃吧。嗯，
1: 都这么久了，我都被绑得抽筋了，你能不能解开我的手，让我像正常人一样吃口东西？
0: 解开你？你再偷摸拿个石头砸我脑袋，做梦呢吧你？
1: 我恨的是赵天那个狼心狗肺不是人的畜生，我真的不恨你，你就解开我吧，我保证不跑，也再不打你了。
0: 看在你是个漂亮的女人份上，我就心疼你一回。不过咱们可得有言在先，你要是再跟我斗心眼儿，我可就下死手了。
1: 嗯。
0: 哎呀，这漂亮的女人呢，就是有优势，任何男人都过不了美人这一关。
1: 你也是日本人吗？你为什么要听赵天的指示？你应该……
0: 闭嘴！你要是再给我讲革命党那套，我就还把你绑上。
1: 有水吗？

我们刚开会布置完任务，还没两个小时，桥本部就开始动作了。看来敌人的行动倒是挺迅速。

0: 商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1: 谁送的？
0: 是个高高大大的男人。
1: 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把你绑起来了啊。
1: 哎，你即便是要绑我，能不能把我的手绑前边，绑后边我真的吃不消，算我求你好吗？
0: 求我？你变化好大呀，你怎么不跟我来硬的了？你再找块石头砸我的脑袋呀。啊，
1: 因为我不想死，我也不想再受罪了。
0: 很好，想明白了就好啊。

0: 翠花，翠花，
1: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0: 你看这茶几底下都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赶紧收拾一下。
1: 哎。

0: 翠花
1: 啊，
0: 刚才家里来过客人吗？
1: 啊，没有，就来了个商人给小姐送了封信，连门都没进就走了，然后小姐也出门了，二掌柜也不在家。先生，您要是想出去走走，那您就去吧。
0: 我什么时候说我想出去了？
1: 你想让小姐陪您出去透透气，可小姐没答应，您就跟她置气，把门摔得那么响，就连聋子都会听见的。现在没人了，您去吧，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0: 不，我不会让你为我去撒谎的，撒谎是学坏的开始。你刚才说二掌柜也出去了，他什么时候走的？
1: 上午前后吧，我也没太注意。
0: 翠花
1: 啊，
0: 茶凉了，给我换壶新茶。
1: 哎，好。

这儿到，这儿到。

0: 谢谢。翠花，别忙了，坐下歇会儿吧，陪我说会儿话。
1: 跟您说话倒是可以，可是坐下来我可不敢，我一个下人我怎么敢。
0: 来来来来来，坐下。别老说这种话，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都是普通人，男女平等。好了，不跟你说大道理了，有件事呢我想问问你。小姐总是说宅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贼了，而且你也说过晚上还看见过黑影。我想知道我来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嗯，有过。说实话，我在这座大宅院里总是住得提心吊胆的，因为我听二掌柜跟小姐念叨过，说什么在军阀混战期间，住在这里的一个大军阀曾在宅院里修过一个密洞。
0: 密洞？
1: 嗯，他谁都不知道这个密洞口在哪儿，但我想这个密洞肯定通往别的地方。您说黑影子会不会从那里钻出来啊？
0: 小姐和二掌柜也不知道这个密洞吗？
1: 我想应该他们不知道，因为二掌柜他还在找呢。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有几次我看见二掌柜深更半夜在仓房里用锤子敲墙面和地下，您说这不是找密洞是在找什么？但我想这个大军阀肯定在密洞里藏了很多好东西，不然找他干什么？先生，您要是想找的话我可以帮你。
0: 我可不找，回头要钻出个孤魂野鬼什么的再吓着我。
1: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在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神啊的。快进来。

0: 司家贤，你怎么会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不是说我们不能见面吗？情况紧急。
1: 这是什么？这是蛇蜕让我交给你的微型炸药，今晚就放在剧场内，时间已经定好了。是不是我做完这件事情就能撤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只要我一离开，身份肯定就暴露了。蛇蜕不给撤离计划，难道是想让我跟他们同归于尽吗？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是吗？
1: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死的。把炸弹放好了，想办法过来找我，我会安排你走。司家贤，你会像对付玛丽他们一样对付我吗？
2: 他们都不是我杀的，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连见我的机会都没有，明白吗？

0: 我知道了，曾思佳已经离开了，尽管他是空手去的，但是我相信炸药已经传递给徐小曼了。老徐，抓吧。
1: 不，现在抓捕，一旦找不到炸药，而徐小曼要拒不交代，那我们会更加被动，一定要人赃俱获。走，去局院。
2: 快点，
0: 这个别放箱子里。
2: 这个翻过来，
3: 别拉东西啊！
0: 还有这个，来来来，各自快点啊！那边不要拉东西啊！
4: 快点！那个找你的女人是你亲戚啊？
0: 哦，对，她是我表姐。哦，
4: 我记得你在南京没什么亲戚吗？
0: 对对，她是从乡下来的，给我带了一些家乡特产。
4: 哦，这样。
0: 我帮你们。
2: 哎呀，这个，
3: 来，快点，
0: 小心，
3: 来
0: 了，
3: 收拾一下，
2: 把网钉捡起来。
3: 这边，
2: 这个是谁呀？放不下了，我这个
5: 少奇，立正！十步一岗，从现在开始，除了南京戏剧社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外，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得进入剧场，明白吗？
6: 明白。
5: 行动。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